流到 B 车湾掉落的铁锤已经排除。北上 21.9 公里过了圆山，外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93.6公里，在九如交流道前路间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到大竹车多速缓，车速在30-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西向5.7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外线车道的连接车停放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八点过三分哦，梅花湖这个环湖路目前也有在施工，封闭起来哦，所以车子没有办法进去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是梅花湖的环湖路目前有在进行道路施工，车子无法封进去喽。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5: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0: 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八点过六分，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入口匝道移动式清扫还在持续进行。然后刚刚提到东山的梅林路跟环湖路呢，都有施工封闭哦。好，听众朋友说，有些人因为梅林路这个有在施工封闭哈，这个路段呢可能会先走梅林路一小段，然后再去接环湖路，然后再去接梅湖，哎，不是，哎，对，环湖路，然后再。

0: 好，时间8:12，目前国道五号部分路况都还不错，没有接到什么特别的讯息啊。国道五号双向正常顺畅。那先前在圆山的深州路跟惠生二路口这边有一辆故障车的状况，不晓得排除了没有，稍微留意一下下就行了。好，今天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龙德大桥还是有进行桥梁伸缩缝的施工，主要是在南下路段还是会封闭一线车道哦。这个是9点左右哦就会开始进行道路工程啊，一样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哦。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行咯。好，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节呢，我们先从这个交通事故来关心起啊。好，这是发生在昨天礁溪路一段的一上午早上的一起惊险的车祸。一名84岁的冯姓老妇人骑乘医疗用的电动辅助车直行的时候，遭到一名无姓男子驾驶的大型的这种空油罐车右转撞上哦。好，疑似是这个视线死角跟内轮差惹祸，右侧的这个车头呢直接撞击到这个电辅车，导致这个老妇人连人带车翻覆。还好呢这个大车的驾驶有及时刹停，这个老妇人生命无碍哦。根据监视器影像显示呢，当时路口呢光线是很充足的，因为最近天气都很好哦。那这个老妇人刚要通过路口的时候，这辆油罐车正准备要右转哦。那疑似是因为大车车身比较高，然后电辅车相对比较低矮，那刚好落入这个驾驶的视线死角，大车转弯的时候擦撞到这个电辅车之后一路推挤啊哦。这样的一个画面让这个看到的人真的是都吓出一身冷汗，还好没有酿成悲剧啊！因为这个大型车驾驶在碰撞的刹那间，其实就发觉有异状，赶紧紧急刹停了。好，那这个礁溪警分局获报之后也派员到场哦。这个油罐车没有载油，是属于空车的状况，那也对驾驶进行酒测，也确认驾驶并没有这个酒驾，也没有毒驾情事，现场也迅速排除并且恢复交通。警方也呼吁，这起车祸就是典型的大型车的死角跟内轮差的事故，高龄长者跟行人等弱势用路人行进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远离大车，避免并行。那大型车的驾驶转弯的时候也应该要多次确认死角，并且减速慢行，随时注意车前还有车旁的状况，以免呢憾事发生。好像我们有些时候啊，不管你是开车也好，骑车也好啊，或者是走路也好，当你发现这个大型车哈，这个准备要转弯的时候，它一定车速会放慢嘛哈，千万不要认为它车速放慢，你要趁这个时间赶快穿过它哈，往前走，这个时候其实非常危险哦。所以一定要主动远离大型车，宁可等它先转弯，慢慢转弯过了之后呢，你再往前走。好，8:16，为了迎接暑假，宜兰县警察局启动青春专案，锁定防毒、防诈、防治性剥削等八大重点。县府各局处也组成联合稽查小组，针对青少年容易聚集的这个场所，有加强查查，营造安全友善的成长环境。请听一下报道。为了净化青少年暑期环境，宜兰县警察局从7月1日到8月31日，结合相关局处与少年辅导委员会，全面推动青春专案。今年针对八大面向严格把关，全力预防少年偏差行为及被害事件。局长陈金成说：“
1: 我们也针对青少年容易涉入的相关诈欺

0: 毒品以及帮派等相关暴力犯罪来执行相关的扫荡啊。另外啊，在啊目前青少年比较容易接触的电子毒烟的部分以及毒驾的部分啊，也是我们啊查缉的重点。
1: 宜兰县警察局指出，暑假期间诈骗和新兴毒品风险增加，透过跨局处合作建立安全网至关重要。县府联合稽查小组将针对 PUB、KTV、网咖及电子游戏场执行稽查，确保业者未违法容留少年或供应烟酒，以落实儿少保护法令。同时也整合社会资源，携手家庭与学校共同守护青少年，让每个孩子都能度过一个健康、充实且快快乐的暑假。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另外，宜兰县今年上半年遭诈骗的财损超过3亿3000万元哦，其中50到69岁年龄层的财损金额最高，而30到39岁的族群财损更是攀升到第二名。警方也呼吁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请听一下报道。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分析，今年上半年宜兰县平均每月受理200件诈骗案，损失金额达6683万余元，和113年及114年同期相比，整体受理数与财损都呈现明显下降趋势，显示打诈宜兰队的防治工作已经初步展现成果。陈仁家大队长说，
2: 本县在今年1到5月的诈骗案受理数总共累计有1000件，好，那其中受理数前三名分别是人口较多的宜兰市、罗东镇跟东山乡，的一个财损数是3亿3418万，好，那因宜兰市、东山及罗东的人口那较多了，那发生数也比较多，因此在整个统计的累计财损数也较高。
1: 进一步分析年龄层和财损结构，发现50到69岁的中高龄族群虽然不是案件发生数最多的族群，但是因为具备一定储蓄和资产，遭到假投资诈骗锁定，导致财损金额居高不下。值得注意的是，30到39岁青壮年的财损数额一跃成为第二名，显示这个年龄层面临的经济风险正在扩大。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我们再来关心其他新闻。宜兰县环保局结合县内各乡镇市公所清洁队呢，从7月份呢推出捡烟蒂换好礼的活动哦。民众捡拾烟蒂后，装满2瓶600cc， 就一般的那种保特瓶的这个容量的透明保特瓶，就可以兑换洗碗巾啊等生活清洁用品，希望降低任意弃置烟蒂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好，宜兰县环保局说，烟蒂呢是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的环境污染物，因为滤嘴主要是由塑胶纤维制成，不容易自然分解哦，所以随地弃置呢，不仅影响市容这个景观，更可能因为雨水冲刷流入排水系统、河川跟海洋，对环境生态呢造成长期危害。捡烟蒂这个换好礼的活动期间，只要你捡拾2罐保特瓶的烟蒂之后，就可以拿到宜兰县各个公所清洁队兑换一瓶清洁用品，包含像洗碗巾啊、洗手乳、洗衣精、厨房清洁剂，每个人每天限兑2瓶，数量有限，兑完为止哦。好，那你不要以为说，哎呀，那我中间给他塞一些其他东西哈。清洁队在受理兑换的时候，他会确认内容物没有其他异物，符合规定才可以办理兑换作业哦哈。那这个捡烟蒂换好礼的活动呢，7月份开始，持续到8月底。环保局局长许佳琪邀请大家一起来踊跃参与。

好，面对宜兰的超高龄社会挑战，国立阳明交大医院启动跨域高龄照护网，串联23家的基层诊所，打造医疗长照社区的照护网络。请听以下报道。宜兰县地形狭长，且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过去高龄照护常常面临资讯无法衔接等问题。为了突破传统限制，国立阳明

0: 交大医院结合西北21家及西南2家基层诊所和日照中心等多元伙伴，以把照护从医院延伸到家为核心，启动跨域高龄照护网。院长黄志贤说，
1: 所以阳明交大医院呢，现在就要积极发展我们怎么样使用智慧策略来连接大家，把每一个需要照顾的居民都照顾得妥妥当当，所以我们就是一个这样的发展方向，来帮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更好的老年。
0: 这个网络的三大亮点包括建立畅通的跨院转介管道，资讯双向透明，让基层医师及时掌握病患处置进度，设立单一窗口协助处理转介和照护计划调配。阳明交大医院强调，真正的在地安老需要各界同步接手，未来将建立智慧社区医疗整合决策平台，导入个案追踪和风险预警，守护宜兰长者，提供更完整有温度的照护支持。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为了缓解暑假血荒，礁溪乡公所广场在7月3号，也就是明天呢，会有一场交相辉映、热血相吸的公益捐血活动。现场结合公益团体义卖和环境教育宣导，邀请大家共襄盛举，卷起袖子来捐出热血，用爱心挽救更多生命。请听以下报道。宜兰地区唯一的有线电视公司，为了善尽地方企业责任，连续5年巡回各乡镇举办公益捐血，今年迈入第5年，来到礁溪乡公所举办，获得乡长张永德及地方人士鼎力支持。总经理周红军说，
2: 我们要巡回宜兰县的各乡镇市，今年来到礁溪乡，乡长我们来接洽的时候，他一口答应做这个公益活动。其实一个初衷只是说，有些事情我们来发起，但是呢，要促成这么好的一个集合跟活动啊，都是靠着大家的善心善举。
0: 7月3号，礁溪乡公所广场除了捐血活动外，礁溪乡公所清洁队也将进行二手物品和旧衣回收宣导，邀请民众现场体验绿色生活。为了感谢捐血民众，现场也将准备多项实用好礼和丰富摸彩品，希望能在暑假期间有效募集血源，弥补医疗用血缺口。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点24分，将近25分了。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短节。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基隆市中山二路一处三楼民宅昨天晚间发生火警，消防员抵达时已全面燃烧。61岁的邱姓男子受困在屋内，救出时已无呼吸心跳，经送医急救后仍宣告不治。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台湾服务业评鉴颁奖典礼，他表示服务业是国家软实力与社会稳定的关键力量，希望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不只是让高科技产业向全世界发展，同时改变台湾基层力量的经济结构。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第15届台湾服务业大评鉴强调，在 AI 与数位转型时代，企业应强化同理心与一致性，让顾客感受到被重视。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颁奖典礼致辞时指出，目前全国的中小企业有80%左右都是服务业，服务业是国家的软实力，也是稳定社会的力量。
3: 因此，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不只是针对小工厂、小商家而已。等于是我们171万家里面所有的产业都能在未来在更大的一个政策广泛的全面普惠这个政策当中会把它涵盖下来。我们希望能够真正的普惠各行各业，帮助大家在成为高科技产业的生产供应链也好，或是发展在地特色一样。
2: 朱奎表示，有人预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会来到9.6%。目前在 AI 时代，全世界都是开发中国家，没有 AI 的已开发国家，所以台湾有足够。

0: 构条件，在未来创造更高的经济成长率。政府的责任就是把这些经济成长更公平地放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角落去，让全民普惠共享。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幼儿园教保员毛俊生长期性侵猥亵学童被判刑定验，检警查出还有40名学童受害，一审再判刑30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定他共犯下500多罪，分别判处2到14年，最高可关30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在自己母亲开设私立幼儿园担任教保员的毛俊生，先前因对6名女童伸出狼爪，被重判28年8月定验入狱服刑。检警从查扣手机电脑发现，毛俊生从2021年10月开始，还在幼儿园及托婴中心对40名未满7岁幼童犯下猥亵、偷拍等犯行，再依法提起公诉。原本不认罪的毛俊生被判刑定验之后，突然改口认罪道歉，表示不会上诉。一审法院认定毛俊生偷拍幼童性影像、强制猥亵等共510罪，审出他犯案时间长达2年，部分幼童每月受害次数达半个月之久，对幼童家庭造成严重创伤。510罪分别量处有期徒刑8个月到14年不等，累积刑期高达3552年，应定执行刑30年，并科罚金5亿元。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改依强暴使儿童被拍摄性影像等罪论处，经计算共有544罪，每罪分别判处2年到14年不等。合议庭没有定应执行刑，如果定验的话，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将来两案合并执行，依我国宪法规定合并执行最高刑度30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有许多糖尿病患者常以为甜的水果都不能碰，但小心可能会营养不均衡。医师提醒，甜度不等于升糖指数，纤维量才是关键，选对时间吃对 DGI 水果也能稳定控糖。记者尤若纯报道。
3: 糖尿病卫教学会调查发现，超过70%的糖友因为甜度恐惧不敢吃水果，平均每天的摄取量只有 0.4份，远低于2份的标准。理事长欧宏仪说，其实水果的甜度不等于升糖指数 GI 值，还要看水果它是含果糖还是葡萄糖，你吃的东西糖分总量才是关键。
4: GI 本身它指的是餐后血糖上升的幅度啦，那所以要跟你这个吃的食物里面的成分有关系，它不是跟甜度有关系。那刚刚也提到说甜，就甜度来讲，果糖的甜度是比葡萄糖高嘛，但是呢果糖吃进去它的GI 值是比较低，餐后血糖上升幅度是比较慢的。
3: 卫教师何明华表示，水果的 GI 值和纤维含量有关，像是葡萄、释迦、西瓜相对膳食纤维比较少，水分又多，可能会影响到血糖，为中高 GI 水果，建议可以多选择奇异果、芭乐、小番茄等低 GI 的水果，保持每天吃2份水果，一份一个拳头大小，选在早餐后吃，中餐、晚餐前半个小时吃更健康。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云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7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要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1: 想梦想卖面梦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0: 情况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宋俊良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分局长。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最近这个诈骗的案例呢，就是怎么说，五花八门哦，有非常非常多的花招，然后有些花招的确是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可能想象不到的或是没有注意到的，来跟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分享。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有关于付款码的诈骗类型。
1: 对，近期哦，这个以金流验证 的名义哦，来骗取电子支付的条码案件，哦，有急速攀升的现象。
0: 嗯，
1: 哦，所以很多民众以为哦，没有给存折，没有汇款就没事了。
0: 是，
1: 但是诈骗集团现在盯上你的 QR code，还有无卡提款。
0: 嗯 ，OK， 这个 QR code 的现在当然有些

0: 听众朋友们可能平时使用这个电子支付的方式啊，非常方便嘛。你只要一只手机哈，你也不用拿现金出来，卡片也不用掏出来，就可以很轻易的付款了。但是我个人啦，我个人的生活习惯是我还是很习惯拿着那个提款卡哈，到这个提款机里面提款，然后再把卡片拿出来，收到包包里面去放好。我个人是习惯这样的生活模式。但是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 TWQR code 其实蛮特别，应该它算是一个怎么讲？各个电子平台都通用的一个 QR code， 是不是可以请分局长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QR code 是做什么用的？
1: 对，这个 TWQR code 它串联了各大银行跟电子支付啦。
0: 嗯，
1: 那消费者可能在网络上消费，只要扫描同一个 QR code，
0: 嗯，
1: 你就可以用你的你的这个网络银行来接口支付，
0: 嗯，
1: 全支付、台湾Pay、一卡通，
0: 嗯。
1: iPass Money 等十家这十多家的行动支付就可以完成付款、缴费或是转账，可以说是相当的方便。
0: 是，
1: 但是诈骗集团就借由这个 QR code 他就要求你提供，就他就去你的户头领钱了。
0: 对，这个我目前我是还没有用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但的确是方便了，因为你不用带卡出门嘛，哈，你只要把这个 QR code 提供给别人，别人就可以来做轻易的利用。一方面是方便，一方面诈骗集团也很好利用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可能都是听众朋友们要特别小心注意的。那我们今天也一样要分享一个案例给听众朋友，
1: 对，那因为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哦，因为我本身也会用网络银行啊，
0: 是，
1: 好，也会网络在手机上。转账
0: 是
1: 哈，但是这个新的东西，我本人也是不太敢用。
0: 对啊，我也不太敢用。
1: 我只敢自己打，好，比如说我要转给主持人多少钱，我会自己打主持人的账号。
0: 是，
1: 对啊，而不是用 QR code， 因为这个我也是没有用，没有尝试，不敢尝试。
0: 对，一方面就是没有尝试过的东西，大家应该要去更谨慎、
1: 更谨慎小心，而且是你完全不认识的人。
0: 对，OK， 好，那今天这个案例其实是新北市的案例。
1: 对，这个新北市的案例就是。这个新北是一个陈小姐啦，她网络购物的时候，对方假借账户没有验证，诱导这个陈小姐操作 APP， 开通 APP， 那等等，然后照对方指示多次翻拍 TWQR code 付款码，以及无卡提款的 QR code 给对方，
0: 是
1: 哇，那对方可能就趁这个时间点、时间差，就资金他户头里面的钱，就被不法消费跟提领好几次，
0: 是
1: 那总共付款码被盗刷了60万，啊无卡提款被领走了41万，
0: 是
1: 那总共损失差不多超过300万。
0: OK， 因为他还有购买点数卡跟现金包裹。这个陈小姐老实，我必须老实说，她是有点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状态。
1: 对，她也可能已经被诈骗集团的这个话术洗到头晕了。
0: 对啊，因为基本上现在我们只要在这个银行里面有一些提款或是刷卡的动作啦，这个银行其实大部分都会用包含了电子邮件或者简讯的方式提醒你说，哦，你是有这一笔消费行为的，提醒您哦，如果你没有的话你要注意哦，是不是你的卡被盗刷了等等之类的提醒。其实银行现在透过很多的方式也是想要防堵这种诈骗类型的发生，但是像是这样子的一个 TWQR code 的一个诈骗方式，有时候因为我们真的没有使用过，我们不了解它的使用模式的时候，是不是您提供出去了，就银行端就认为说，哦，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消费行为或是意图，哦，你提供出去了，那他会不会进行通知，我也不知道，哦，所以有时候其实这样的一个支付方式虽然方便，但是它有一定的风险性，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特别的去了解一下，了解之后再来做使用非常的重要。那这一类的手法大概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运作呢？
1: 这个诈骗集团这多以这个协助设定来验证账户等话术，透过LINE视讯来逐步引导你，逐步引导你这个降低，这个掌握这些同步掌握他你们的手机的画面，来降低被害人戒心，他

0: 相较于传统文字语音联系的方式，视讯方式吼更具这个迷惑性啊。
1: 对
0: 啊，甚至吼他假冒金管会或银行客服人员身份，吼可能是穿着衬衫西装，吼啊带个识别证，
1: 嗯
0: 啊跟你视讯营造公权力或是金融机构介入的这个画面假象，
1: 是
0: 吼、哦、那你被害人误信就去操作，
1: 嗯，
0: 就是提高了诈骗成功的几率，
1: 就是用个话剧社的演技啊，你知道，就是至少那个衣装要就是准备妥当齐全这样子，在这个衣服的着装上面，其实诈骗集团已经可以运作到这样子的程度了，至少他们在衣服上面是可以取信被害人的。
0: 对，这个 TWQR Code 这个付款、哦、以及无卡提款功能虽然便利、
1: 哦、
0: 但是是用 QR Code 来交易凭证，
1: 嗯、
0: 哦，那一段你的付款码或无卡提款的 QR Code 外流，哦，短时间哦几分钟可能就遭人拿去消费或提领，
1: 嗯，
0: 哦，等同你这几分钟就是哦同意这个权限，
1: 是
0: 哦，资金就会短时间被扣款提领
1: ，OK，
0: 那我们警方就会来不及拦阻啊，
1: 是变成说你在思考的那个期间，那个钱已经被领走了，那个速度是非常快的，不是像我们说我们把这个提款卡交出去之后，诈骗集团还要拿着提款卡赶快找一间那个提款机，然后赶快把钱领出来，这样子已经变成无卡提款 QR Code 到了，搞不好不到30秒的时间你的金额就被提出来了，这样子。
0: 對，
1: 所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诈骗类型，我们有什么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呢？
0: 好，那我们提醒如何预防、哦、
1: 嗯，
0: 那当然最重要的，你不翻拍不传送，你任何的付款码提款码、哦、等同于现金、啊、
1: 是
0: 绝对不能给陌生人、啊、
1: 嗯、
0: 哦、除非是你熟识的朋友、
1: 嗯、
0: 哎请你确认一下，
1: 是
0: 电话跟他确认一下，
1: 嗯、
0: 哦、免得他又是什么 FB 被盗
1: 对
0: LINE 被盗，
1: 对、哦、你是要借钱之类的，
0: 确认一下，
1: 嗯，
0: 哦，这不认识的你这些个人的QR Code 绝对不能乱传乱截图给人家，
1: 是、
0: 哦、那第二点你要冷静，
1: 嗯、
0: 哦、要冷静、哦、听到验证账户、哦、或是协助设定、
1: 嗯
0: 哦、你的账户没有验证等关键字、哦、请立刻挂断，
1: 是、
0: 哦、好好想思考一下，
1: 嗯，
0: 哦，
1: 就基本上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实物上面没有，虽然听起来很专业，但实物上面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运作模式啦，应该这样说。
0: 对，嗯、因为根本银行也不会跟你要 QR code。
1: 对啊，太奇怪了吧？
0: 对啊，那他就是前面就是在跟你这个
1: 演一出戏，营造一个假象。
0: 对，
1: 嗯，
0: 那大家。听众也知道，哎，哪有银行在跟你要 QR code 的？
1: 银行自己就可以处理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我提供嘛？对不对？
0: 对，
1: 嗯 ，OK，
0: 对，好，那最后一个查证管道，哦，你有任何问题，打165、110，哦，嗯、或是你附近家里附近派出所，就赶快过去咨询，
1: 嗯，
0: 我们。24小时都会替您服务，
1: 是 OK。所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QR code 的一个诈骗类型呢，因为它真的太方便哈，然后这个诈骗集团也不用派车手出来哈，就是派车手出来对诈骗集团来说也是一个相对风险比较高的状态。当然，风险高的不是诈骗集团，是那些车手了哈。所以就是像这样子的 QR code 的一个诈骗类型，最近出现的比例比较高一点点，对不对哈？
0: 因为这是新型的这个因应这个社会的便利了。
1: 嗯，
0: 那社会便利当然会产生一些这些，哦，这个小漏洞，可以让诈骗集团有发现有这个契机啊，
1: 大概他们见缝插针这样子。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但我们已经有权力在防堵了。
1: 嗯 ，OK， 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分享，可以让听众朋友了解到说，这个 QR code 跟我们的提款卡跟账户一样重要，好不好？就是要把它保护好。那如果真的要提供的话，请确认一下你提供的对象跟使用的用途，哦，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这样子 ，OK。所以今天针对这个 QR code 的付款码诈骗类型，跟听众朋友做一下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宋俊良分局长，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2: 好，8:52，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先前国道5号南下南港到苏澳内侧的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好，不过南下头城入口匝道的移动式清扫，我们还没有结束。

0: 我给来自罗尔带来的歌曲叫做 Green Light， 绿灯的意思。绿灯除了是交通号志的绿灯之外，它有可能是指有一些是可以做的事情啊，允许被做的事情。8:56，国五南下宜兰出口跟入口有移动式清扫，请注意一下哦。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Right here, right now is all we need.

Hello， 大家早，我是 show 楼俊硕。 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371公里过五甲系统沿线有烂泥巴散落，南下 371.3 公里在五甲交流道前内线。

以及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

有轮胎皮。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5线南下19.5公里，在下福前外线车道有游览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9:03，国道5号目前南下，在宜兰出口跟入口有移动式清扫哦，大家注意一下哈。国五南下宜兰出口跟入口有移动式清扫，再来的话也是在南下，南下 33.2 到 33.9， 这个是过了头城路段外侧有封闭施工，所以影响的是从台北方向过来哈，走国道5号出雪隧之后呢，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哦。哦，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耶。
0: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啊、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路石掉下来了。
0: 哦，刚刚真的好险呐、啊！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会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准备好了吗？
1: 马上就要开始咯。 1, 2, 3, GO！
2: 好，时间早上的9:11，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先前国五南下在宜兰出口跟入口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现在又改成进行的是罗东啊，一样是南下罗东出口跟入口移动式清扫，那这个应该也是会很快了，因为刚刚宜兰的这个出入口呢移动式清扫才没多久哈，才刚做完没多久，哎，马上换罗东了，所以等一下可能下一个会在进行的是苏澳哦，所以南下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哈。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罗东出口跟入口的部分有移动式清扫，那比较特别留意的是国五南下33.2到33.9，这个是过了头城路段外侧的一个封闭施工，要特别留意哦，它是施工，所以时间会久一点点。好，任何路况讯息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哦。好，目前我们的 LINE 上面没有再接到有什么突发状况了。好，我们的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的 LINE 好友哦。好，今天又到了礼拜四交通安全答客问的单元，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三星分局的黄坚庭，坚庭早安。
3: 早安，大家好。
2: 好，坚庭刚刚早上来，哎，你是怎么来的？开车来对不对？
3: 哦，对啊，开车来的。
2: 开车会不会觉得还是会觉得有点热？
3: 蛮热的，
2: 尤其刚进车子里面，对不对？
3: 对啊。
2: OK， 好，天气真的很热，大家那个记得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散热一下。然后你会不会觉得阳光好强哦？
3: 阳光，这

0: 这几天都蛮热的。哎，对，
1: 那你怎么办？你开车的时候你会做防晒吗？就是你会做一些那种让你那种眼睛可能比较不会因为阳光太强、哦。
0: 就开车的时候要戴一下墨镜哦，所以你眼睛，
1: 所以你车上都会准备一副墨镜的。OK。好吧，但我觉得说戴墨镜也是挺麻烦的，有时候我会用其他的方式来遮阳哦、啊。哎、欸，我发现有些人的隔热纸还是很黑耶、欸，你知道吗？
0: 对啊，就是完全看不到。
1: 对，现在不是有规定吗？就是新的车那个隔热纸的那个叫做什么透视率？
0: 对，透视率、那個、
1: 它有规定哦、喔，
0: 有规定就是不能太暗。
1: 对对对，但是如果你是旧车的，那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规范。但新车的话，现在是有规范的、
0: 喔。对，
1: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跟我们的用路朋友来提醒一下，你的车子如果那隔热纸哈贴那么黑，夏天太阳大可能还好，可是你要到晚上啊或下雨天的时候，哦，那很恐怖哎、欸，
0: 就
1: 你看不清楚哎、欸，
0: 看不清楚啊。
1: 对啊对啊，
0: 而且会很吃力。
1: 嗯，还是要注意哈、喔嗯，安全我觉得还是最重要哈、喔。嗯OK， 好的，坚妮今天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什么样的讯息？
0: 哦，那今天要跟一些家长提醒一下有关于儿童的交通安全。
1: 嗯、OK， 好、嗯，暑假到了呢，哦，
0: 对呀、啊，
1: 小朋友的安排很重要。哎、欸，我们先岔个话题一下、嗯，你家小朋友暑假的话，你会给他安排什么活动？
0: 就户外活动、啊，比如说像就暑假带他们去学游泳。
1: 哦，学游泳那是。也不会一直都整个暑假都在学游泳。
0: 对啊，就是有学游泳，或者是说带他们出去玩啊。
1: 那、嗯
0: 啊、
1: 他们还要上什么客服班，或什么学校有什么暑期班这样子？
0: 有暑期班。
1: 哦，但是他不是整个都有嘛、嗯？整个暑假都有，对不对？不然这样就等于好像没放暑假了。
0: 就可还好哎、欸，他们那个暑期班就是上课都在玩，欸、所以他们
1: 你是多小的、
0: 啊？小学啊，国小。
1: 小学哦，都在玩哦。
0: 对，他们上那个暑、
1: 哦、小学比较有
0: 可能上课就是去上课一样、嗯，他们上课就是有户外跟室内、嗯，然后室内就玩游戏。如果天气不好，但是天气好的话，就户外要带他们去那个操场跑步或什么的。
1: 哦，所以跟一般平常的上课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对、
1: 哦，
0: 他们也不会无聊。
1: OK，、嗯、所以小朋友那种抗拒的心理会比较。少一点，
0: 对啊，他们还蛮喜欢的，没压力，因为没作业啊，回家没作业。
1: 哦，那是小学啦，那国中可能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国高中以后可能就真的是要还是要读书啊。
0: 对
1: ，OK， 好，那我们再赶快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嗯，提到那个儿童的一个安全的问题啊、哦，我们家长要做一些哪些注意啊？
0: 哦，
1: 嗯、
0: 有几个跟各位家长提醒一下，第一个就是跟大家讲有关于安。全过马路哈， uh-huh. 那有时候我们过马路的时候要注意几点，比如说，有小绿人，好，我们过马路的时候，有的路口的，会有小绿人嘛，对不对？那我们小绿人的时候，我们通常他如果快要在倒数的时候，小绿人都会闪烁，那这个时候有时候家长可能要提醒小朋友，就是说可能假设秒数剩不到五秒啊、或者是说小绿人在闪烁的时候，那小朋友要注意一下，说闪烁代表已经快要转换了，
1: 闪、哦、的比较快的时候，
0: 对，代表快要转换的，
1: 是不是、
0: 哦、小绿人已经要转换红色了、那这时候我们就
1: 不要勉强过，
0: 对对对、等下一个小绿人之后再过、
1: 可是小朋友说我不会哦，我可以冲很快哦、不行啊，
0: 万一跌倒怎么办？
1: 对
0: 啊， 對
1: 啊，说的也是哦。
0: 对啊，然后还有就是说、在过马路的时候要留意车子的动态，这个意思就是说小朋友在过马路的时候，比如说他站在原地等嘛、对不对？那要注意小朋友他有没有在注意，就是说左右方的来车、
1: OK，
0: 对、这也很重要。
1: 哎、我觉得还有一个要提醒的耶、就是说我们如果要过马路啊、也真的可以像那个日本不是小朋友过马路都会把手举起来有没有、
0: 哦、对，我们这个也有在宣导，
1: 对对对，我真的觉得蛮重要，或者是说哎、我觉得大人也可以啦，比如说你今天你在路旁、你在路边，然后你准备要过行人穿越道的时候，你真的要过马路，拜托你也可以把手举一下，为什么知道吗？因为有些人是站在路边，他不是要过马路的，因为现在我们都要礼让行人啊，你知道吗？
0: 对 对， 对，
1: 我说常常会有很大困扰，就是你到底是不是走不要走，让你，然后你又在那边不走，然后或者有一些车子也搞不清楚他到底要不要过马路，所以我觉得行人可以主动一下，你就算是现在先停在路边，你可以举一下
0: 手，示意一下，就是说你要过马路，
1: 我是要过马路的，这样我相信所有的车都会停下来让你啊。对，
0: 对，
1: 对，
0: 没错，这蛮重要的。他、还有就是说，如果在小朋友如果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啊，应该要退回路口边缘的三大步为做距离，
1: okay，
0: 就是说有些车子要转弯嘛，
1: 是、
0: 比如说我们在人行道，我们就是距离路口的时候，我们要退三大步，不要太站得太外面，
1: 是
0: 对，
1: 因为
0: 这样
1: 车子会有内轮差嘛。
0: 对，没错，会有内轮差。
1: 不是只有大型车才有内轮差，好不好？
0: 对，
1: 小型车也是有。

0: 车子也是有，其实机车也是啊，哈，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然后还有就是说，小朋友在过马路的时候，因为小朋友就是比较活蹦乱跳嘛，有时候很开心嘛，那就是过马路的时候，就是要注意他们，就是说不要就是在那里玩耍追逐
0: 啊，
1: 对，好好走。
0: 哎，我觉得哈，这个家长因为小你要去要求小朋友注意这些事情，可能比较难呐，尤其比较小的小朋友，我觉得家长自己要注意，
1: 要注意。
0: 有的时候，比如说像要出门呐，啊，比如说家人要一起要出门呐，家长可能忙着在拿东西放东西，车门开着拿东西放东西啊，小朋友都还没有上车嘛，对不对？然后有些小朋友就会在旁边追逐啊、玩啊什么的，这个时候真的好危险哦，尤其是那种巷子里面的啊，那种
1: 巷子里面上下车
0: 那个，对，然后因为那个路又小嘛。有些时候没注意到，而且巷子里面可能都停很多车，那车跟车中间可能站着小朋友，那个驾驶过来根本看不见。
1: 对，所以有时候要下车的时候，大人先下车，然后再帮小朋友开门，小朋友下车
0: 是
1: 最安全，就小朋友等大人下车之后他们再下车，
0: 是，
1: 对，不要让小朋友自己开门。
0: 对，或者是你上车的时候拜托先把小朋友都先安顿好，你再去忙你的事情，其他事情哦。
1: 对，这非常重要。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不要在马路对面喊小朋友，因为有时候小朋友听到你在喊他的时候，会直觉性就要冲出来。
0: 哎，小美，妈妈在这里。
1: 对对，想要让小朋友就是说我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我，但是要注意一下是在路口，这样非常危险。
0: 哦，对
1: 对，
0: 就是你不要大人刚好跟小朋友刚好是在对象这样子哈。
1: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另外这刚才讲过马路，然后现在第二个是要讲说有关于走在路边的安全法则。就是小朋友如果在路边走路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比较重要。第一个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如果有人行道就走人行道。好，因为有一些台湾的路有些比较窄嘛，比如说人行道那边有机车或什么的，可能或者是说有路边停车，你被挡住了，那你就没办法走人行道。
0: 对
1: 啊，比较危险，但是尽量就是说有人行道就走人行道，或者是说走在骑楼，
0: 是，
1: 好，不要走在马路外面，有走在骑楼会比较安全。然后还有如果没有骑楼跟人行道的时候，就是靠路边走，尽量不要走在那个车道
0: 是
1: 那边，
0: 对，
1: 靠边会比较安全。
0: 这当然是说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啦，有些时候有些路段真的没有骑楼也没有人行道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可能要宣导小朋友还是面向来车哈。
1: 然后还有就是说，就是大人跟小孩走路的时候啊，最好就是说不要小孩子走在大人的前面，或者是走在大人的后面
0: 啊。哦，就要走在旁边啊。
1: 对，这样我们牵着手走在旁边，我们才能够随时注意小朋友的动态。但是如果小朋友走在我们的后面的话，
0: 你看不到。
1: 对，有时候大人是在忙也没注意到小朋友，因为小朋友可能走路会比较慢一点。那有时候大人走比较快，可能要等一下小朋友。
0: 是，那走在前面的话，你可能也牵不到他，他突然之间临时有什么动作，你来不及反应。
1: 比如说我们在走人行道或什么，或者是有脚踏车从旁边骑过去的话，那有时候小踏车没办法注意一下的话，小朋友就闪避不及嘛。
0: 是，
1: 对，
0: 其实我觉得比较小的小朋友不管如何，我觉得最好家长都要牵着，不能让他就是让他自己走啦。我觉得自己走的时候还是真的比较危险一点，有些时候真的太多不可控的状况有可能会发生了齁。
1: 对，没错。然后还有就是说，还有时间吗？
0: 还有。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搭公车或客运的时候，这个应该比较少会提到，通常都会讲过马路。就是如果在搭公车或客运的时候呢，在等车的时候，我们不是有这种公车停吗？
0: 对，
1: 等车的时候要牵着小孩子跟车道保持距离，因为有时候公车直接行驶过去的时候，有时候速度还蛮快，就会停下来。对。然后还有上下车的时候，就是我们要上公车的时候，让小孩子先上车，我们在后上车。
0: 是，
1: 不是我们先上车，然后小孩子在后面上？
0: 小孩子牵在后面。
1: 对，这个时候就要让小朋友先上车，
0: 是，
1: 小朋友安全上车之后，我们再上车，因为他上车不是那个阶嘛，对，有时候都会比较高一点。
0: 对，那小朋友脚没那么长啊，对不对？
1: 对，然后下车的时候呢，就是由我们
0: 大人先下车。
1: 对，没错，大人先下车，
0: 刚好先反过来
1: 下车，看一下左右旁边都没有什么。都安全的，我们先下车，然后再让小朋友安全下车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不是有时候上公车不是会有那个
0: 什么，
1: 那个叫什么？
0: 那个握杆，
1: 怕我们对怕我们会跌倒，要握住那个杆子，那个对，要小朋友就是说站着就要赶快把
0: 抓住，
1: 对，抓住，因为小朋友，
0: 因为你不晓得司机会不会就往前走，或者是突然有什么状况啊，紧急刹车啊等等啊。
1: 对，然后就是说等车子停好再移动，不要车子在行驶的时候我们在那里移动。
0: 可是有时候我们

0: 以前我们搭公车都会担心说来不及走到前面哎、欸，车子就开走了。
1: 以前真的是蛮危险的，就是有时候车子在刹车或启动那个时候是最危险，因为瞬间启动的时候你有可能
0: 就会重心不稳、
1: 啊。对呀、啊
0: 嗯，我觉得应该也是要宣导。可不我发现现在好像公车司机大部分也都是会让乘客是比较不会像以前那种，就是哎、欸、那个全部都上车了就启动就往前走了，或者是那个看到没有人要下车，因为。然后我们以前当学生的时候啊，就是车子很挤的时候，我们又如果要是前面几站就要下车的，嗯，真的不能走太后面，不是我们不往后面一挪动，实在是怕挤不出来。
1: 对啊，我觉得
0: 而且以前的公车就只有前面一个门，你知道吗？没有分什么前后门的。
1: 现在有前后门，而且现在公车都比较新，哎，我们以前公车比较旧。
0: 对啊，
1: 现在公车好像都有在汰换吧，时间一到就会换了、我们以前那个公车真的就是
0: 它只有前面一个门、啊、对不对，
1: 很老旧，
0: 然后又小，
1: 而且以前大家上下车没有现在加那么快、因为现在都有悠游卡嘛、不是都会 BBB 嘛，
0: 对，
1: 以前那时候都有零钱、零钱啊，透露我年纪，零钱啊，那时候就投零钱嘛。
0: 哦，我们以前更正早当学生的时候是用那个嘞剪卡嘞，
1: 票卡我也知道，
0: 而且还是用剪的嘞，
1: 一个洞那个啊，月台票卡，
0: 用剪的。
1: 以前那个公车投币还很怕钱不够啊、哦，还要跟那个司机说这，因为以前都不知道多少钱，现在不是悠卡逼一逼，你都不用去管多少钱，反正你就是悠卡逼他扣。可是以前早期坐公车的时候没有悠卡这种东西，都要投零钱，有时候还不知道多少钱，你知道，那后面的人就堵在后面，因为。你不知道需要准备多少零钱，怕不够，想说啊，你还问一下司机，哎，请问一下这个是12块还是15块？对啊，所以现在等于说现在大家上车速度都很快，都不会就是说时间浪费在那个投币或干嘛的，就是直接哔哔哔哔哔，大家就直接上车。
0: 可是有时候会哔不成功啊。哎，我跟你讲，其实我很少搭公车哈，如果拿悠游卡，我真的因为听说那个哔成功跟不成功，它会有不同的声音呢。
1: 对啊，哔不成功、当下那个声音就不是那么的哔一声了。
0: 不是啊，因为我很少搭，我们都搞不清楚、
1: 而且当下有可能会稍微紧张一下，一不成功就要赶快想说该怎么办，是要重逼嘛、还是要赶快拿零钱什么的。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公车司机应该要再更友善一点，因为真的不是所有人都是那么常搭车子用悠游卡搭。
1: 对，
0: 有时候我就会因为我真的很少，
1: 因为
0: 偶尔需要用悠游卡就会
1: 台北才会比较
0: 清楚
1: 需要啊，宜兰是就还好。
0: 我这样讲好像有一点抱怨。可以更友善一点，好不好？
1: 对，
0: okay，
1: 然后呢，还有啊，时间还有嘛？那再讲
0: 一点，
1: 好，那再最后讲一个，就是说骑机车载小朋友的时候，因为这是比较普遍，大部分的都会骑机车载小朋友。对，那就是说载小朋友的话呢，就是因为小朋友。他们如果通常都就是坐后面的时候，然后脚不是要踩那个踏板吗？
0: 是，
1: 这个时候要注意的，小朋友脚就是不要让他整个没有踏，就是没有，就是说
0: 就是没有踏在踏板上。
1: 对，然后踏在踏板上没有踏稳，然后踏稳之后，然后还要抱住前面的驾驶人。对，因为这样子才能够让他们坐得比较稳一点。
0: 是，
1: 对，然后还有基本的就是一定要戴安全帽嘛，对不对？那戴安全帽的时候就是要看一下那个安全帽尺寸有没有符合小朋友的头部尺寸，不要让他戴上去晃晃的。
0: 是，如果你真的买不到他那个那么小的 size， 你可以买甚至稍微大一点，然后可是里面你可以可能自己做一点加工啦，我觉得或者是你买那个厚一点的那个衬垫，有没有让他尽量能够安全帽是稳的稳固的。我觉得真的安全帽和头真的很重要。
1: 而且现在安全帽，现在安全帽其实如果去那种专门店买的话，基本上都会买到小朋友的适合他的，
0: 有吗？
1: 有，它有分大小。对，所以其实应该是是找到的。它有那种就是包覆式的。对
0: ，OK， 好的。
1: 因为然后好，然后还有骑脚车也要戴安全帽。
0: OK， 就是那种它有自行车专用的那种安全帽。
1: 对，
0: 对， 对，
1: 没错。
0: OK， 好的，我们的今天交通安全答客问单元呢，非常谢谢我们三星分局的黄坚婷跟我们分享这些讯息哦。好，我们下次再见哦。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科技股走弱，美股主要指数收黑，台指期夜盘下跌867点。法人指出，台股可能面临技术性修正压力，不过外资转买 AI 长线题材以及台积电16号法说会预期支撑下，可观察指数是否维持中期多头格局。台股今天早盘急跳水，下杀超过1000点，最低来到45981点，全指股台积电跌60元，触及2445元。中经院发布六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60.7%，连续9个月扩张，但比上个月微幅收敛，主因是厂商预期国际原油价格将持续下跌，导致交货时间与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记者吴英颖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调查六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小幅回跌，来到60.7%。五项组成指标中，交货时间与存货指数上升速度明显放慢，尤其是终端需求保守且中下游成本转嫁不易的产业。以化学及生技医疗产业为例，因美伊和谈及国际原油价格缓解，相关塑化产品价格出现波动，供应商交货时间指数骤跌16.4%，原物料价格指数也续跌18.7%。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说，
3: 六月份中经院做的台湾采购经理人指数在制造业的部分从61.3降到60.7，不过还是维持着扩张的状况。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的下降。
2: 另一方面，半导体、 AI 伺服器、散热、电力设备、高阶制造等供应链交货时间跟存货也回跌，但原因是即使愿意支付较高价格，也未必能够取得足够的关键原料，下半年可能面临调整产品组合、降低规格或停售部分机种的压力。金广记者吴一妮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73岁的林姓妇人接获自称表弟的来电求助，误信对方因返台定居遭到财产冻结，急忙前往邮局准备解除400万元定存汇款协助，所幸行员察觉有异，通报台

0: 第三警分局成功拦阻这起诈骗案件。记者陈玉涵报道。
1: 第三警分局勤工派出所员警接获邮局行员通报，一名林姓妇人林贵想解除高达400万元的定期存款，但无法清楚说明资金用途。行员立即请警方到场协助。经警方询问，林姓妇人表示，长期居住香港的表弟准备返台定居，却在返台前接获自称台湾出入境事务处通知，指称财产涉及案件将遭冻结，因此急需资金协助。勤工派出所所长刘浩廷表示，员警检视相关讯息后，发现内容提及的台湾出入境事务处、检察院等名称都与我国政府机关名称不符，来电国码也不是台湾，明显是诈骗话术，立即向林姓妇人说明各项疑点。
2: 经了解，疑似为假亲友假借政府名义进行诈骗，在员警详细说明诈骗类型之后，终于打消民众汇款之念头。
1: 第三警分局提醒，政府机关不会以电话或简讯要求民众解除定存、汇款、交付现金或监管账户，也不会透过通讯软体要求配合调查。如遇类似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犯罪被害人保障权益法行至上路满三周年，法务部三年来发出27亿犯罪补偿金，犯保协会更已服务陪伴高达26万人次。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这份人与人之间的同理与陪伴，绝对是 AI 无法取代的工作。记者李明宗报道。
3: 事情发生后，我们要面对警方的调查、法院的开庭。每走进法院的一次，就像伤口重新揭开。
4: 林先生在父亲被杀害后一度陷入人生低谷，在饭保协会陪伴下逐步走出悲伤，重新整理生活。实施24年的饭保法三年前大幅翻修，扩大深化保护的措施，不仅发出了27亿元的犯罪补偿金，提供被害新生家庭最及时经济协助，服务总人次也突破了26万人次。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这不仅是法条更新，更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这种陪伴和同理是 AI 做不到的事情。
5: 亲身的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把它接住了，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那份同理跟陪伴，那我们用尊严、人权跟同理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饭保协会这三年服务的一个成果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
4: 饭保协会强调，会持续秉持一路相伴精神，以更专业、及时、温暖的服务陪伴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属走过创伤，守护每一份重新出发的希望。警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7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精彩的苏澳冷泉音乐会，7月12号星期日晚上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草地盛大开唱。
8: 哇哦，这卡司也太强了吧！台语歌王翁立友、杨哲、唐立、巫兆邦，还有吴杰星，实力派巨星轮番上阵，带来最震撼的音乐响宴。
7: 好康玻璃灾，当天下午5点半开始，凭2张未开奖发票就可以免费兑换60元市集折抵券，限量150张，换完为止哦。
8: 还有，8月1号晚上6点，在豆腐夹风景区，还有更浪漫的海洋嘉年华。苏澳的夏天就是这么精彩。哇！
9: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我们准备了最精彩的巨星演唱会、热闹的特色市集，还有8月份压轴的海洋嘉年华，欢迎大家大小一起来苏澳听好歌、逛市集、吃美食。苏澳冷泉系列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
10: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声，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找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

0: 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
1: 老师，老师，我亲爱的老师。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2: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是跟外送员相关，对不对？
2: 哎，对。
0: 哎，我们上次不是有讲过了吗？我记得好像之前有讲过。
2: 之前讲过，但是之前讲的是母法而已。
0: 所以他有更详细的子法的一些讯息出来吗？
2: 哎，对，而且之前我们讲的时候，其实还没实施哦。就是法案出来了哦，但还没实施，而且那时候就是只有一个就是母法。那我们现在是拿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执法的一个草案啊，因为我们上次在谈的时候，
0: 是
2: 其实母法的一个条文没有很多哦，也大概就是20几条的一个概念而已。那之后，因为在条文里面哦，它有很多的，就是说这个讯息啊，没有还很明确，都就是你条文里面都有那个所谓的什么这个由那个。中央主管机关啊，令定之
0: 是哦。
2: 那这种就是代表说你很多讯息还没有完备嘛，
0: 是、
2: 那所以那个实施还有一段时间，因为他这个母法

0: 施，应该是通过以后了哈、哦嗯。实施的点是在七月。
1: 七月份就是我们现在播出的月份，
0: 对、嗯，所以中间它有一段这个缓冲期
1: okay,、
0: 就让那个执法、来让这个整个这个法案、
1: 更完备一点。
0: 对、嗯，那就像我们的那个职场霸凌嘛，
1: 是、okay,
0: 我们也是嘛，去年底同意那个三读了、但是整个实施也是在今年的一个七月，
1: 是
0: 那陆续、也是嘛、就是我们也是先有一个准则出来了、可能后面还会再有、其他的一个比较细一点的规范出来了、
1: 是
0: 好，那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其实在之前谈论到在母法里面有一条我在节目分享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但是没有讲得很完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准母法、就是我们的这个外送员、权益保障及这个外送平台管理法、那在母法的这个第八条他提到的就是说、外送平台业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话、那外送员、可以来终止这个外送服务契约、有点类似嘛，像我们的这个劳基法、
1: 对14条、
0: 对雇主怎样的时候、那劳工他也可以来终止契约、好，那我们这个第八条里面、就是提到了这一段、所以第一个他就先谈到就外送平台业者在成立外送服务契约的时候如果有续约意思表示、让这个外送员误信啊、有受损之余、那第二个就是外送平台业者违反这个外送的一个服务契约、本法、或其他法令规定自由损害外送员权益之余、那这个外送员、如果依照前项就这两种情况了、来终止这个外送服务契约的话、他要在知悉、有这个情形或者有这个损害结果之日起30天内、为之、那一样就跟我们劳基法的14条一样，只是说情况没那么多样、因为我们劳基法的样态是有比较多种，有6种的样态、那我们这个外送平台的一个管理法的一个部分、它只有2种样态、但是一样哦，它都有一个就是处置期30天、好，那除了这些以外它又提到了、那因为这个外送员、依照这个前项的一个规定终止这个外送服务契约、平台业者、要发给外送员、经济补偿，那就有点类似的
1: 之前费，
0: 对对对、那这个补偿的基准、期限跟这个方式、还有其他有关事项嘛、由中央主管机关另定之，所以当时我们也讲过、这个可能就会有相关执法出来、好，所以执、法有3步、那我们赶快就先来看这一步、因为这个直接就是提到嘛、那你这个资遣费怎么算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的这个草案里面的一个内容、其实也不多、总共就5条、五条扣掉前面前尾头尾了、各2条，因为第一条一定讲嘛、法源依据
1: 是、
0: 那最后一条一定讲实施日期、
1: 那等于是只有讲3条、
0: 对，扣掉这两个5条扣掉2个、那剩下就是3条、好，那整个重点哦，重心也是在就是这3条里面哦。
1: 其实也对啦，因为它只是针对外送员终止外送服务契约的一个经济补偿的，
0: 对，
1: 发给办法嘛，
0: 没错，
1: 对，所以也不会是太多。好的，
0: 好，那我们直接就看第二条的部分哦。第二条他就提到了外送员依照本法第8条第1项的一个规定来终止外送服务契约的时候，那他的一个经济补偿就由外送平台业者按照他的服务年资每满1年就发给这个半个月的一个平均报酬那未满1年的话就按比例最高发给6个月的一个平均报酬为限，所以
1: 这怎么有点像那个劳退新制的那个？
0: 对，我们的这个劳退条例里面12条的这个资遣费的一个计算嘛那也是一样，他就讲满1年就给这个半个月的平均工资，未满1年的部分就按比例嘛那另外就是最高嘛
1: 就6个月，
0: 六个月，对对对完全大概都差不多。那可是问题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劳基法很清楚，就是我的服务年资
1: 是
0: 我工作几年嘛那我的这个服务年资就从我到职日开始起算那再来就是我的平均工资也很清楚就是我前6个月事发前6个月平均工资，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外送员这个 保障的。

0: 个规范里面，他有时候有送哦，
1: 对，有时候没有啊，
0: 对，
1: 而且他有些时候他不是那个嘛，他也不是强制说我一定你每天都一定要多少时间嘛，对，
0: 时数的问题哦。那再来就是报酬应该比较清楚啦，就是可能也是前六个月的部分哦，所以这里他应该就也会一样哦，有所交代哦。所以我们来看第二项里面哦，他就提到前项的一个服务年资哦，指的就是外送员哦，从外送服务契约成立之日起哦，自依本法哦第八条第一项规定终止这个外送服务契约当日止哦，实际提供外送服务的总时数，好，那除以哦，每天八小时换算哦，就是你的服务的一个年资这个日数，好，那再将这个服务年资的一个日数哦，除以哦245日哦，换算成服务年资啊，那未满一小时以一小时计，未满一日以一日计，好，那这里就很清楚了，因为他讲的嘛，我们刚刚谈的那个疑问点，那有时候没送呢，
1: 是
0: 哦，所以他讲哦，一年不是365天了，那一年是245天，
1: 那他245天又怎么算？
0: 那也应该也就是一样，考虑到就是说有一些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假日的问题哦，像我们的这个劳基法，我们有一例一休嘛，我们有国定假日，所以他可能也就是把这些的所谓的一例一休哦，52个国那个星期六、星期日扣除之后，再扣掉16个国定假日，那加总起来应该差不多在120天。那我们365天嘛，扣掉这120天，大概就是245天。
1: 哦，
0: 所以他也是把这个我们这个劳基法所提到的这个假日的部分哦，也是把它扣除掉了。
1: OK，
0: 那所以他说依照实际哦的一个外送的一个总时数哦，来去除以哦这个每天八小时哦，那换算成日数之后再除以哦，一年就是245天哦，那这样子就当成是他的一个服务年资来计算。
1: OK，
0: 那这个也比较清楚了哦，因为毕竟讲个清楚之后，我们就有一个所谓的计算的一个基准。
1: 哦，所以他这个服务年资可不是从你那个开始去外送之后，一直到你那个这样。
0: 对，因为有些人哦，他并不是哦，就是以、
1: 全职在做这个，
0: 对，他可能用兼职的嘛。哦，那虽然他每天也有跑，可是他可能是利用哦下班之后跑晚上。
1: 那就他不是那种可能。不是八小时的，
0: 哎，对，那甚至有的人他可能跑的时速更长的，也有，因为毕竟他们是属于承揽制嘛，那因为在那个管理法里面啊，是把它归类为承揽嘛，那所以你当然没有受劳基法约束，从八个小时一天十二小时限说嘛，所以他可能就是跑得多跑得少都有可能。
1: OK， 好的，好，老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哦，9:51，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想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93341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喽。

0: 好，时间早上的9:55，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哎，我糟糕，怎么觉得腰好像有点点不舒服？现在居然觉得腰好像有点不舒服，该不会是又是拉到了吧？你知道，我突然想到说，我有一天去那个要去针灸啊，然后就是针灸前，我就要为了把我的车停好。可是我那时候机车啦已经熄火了，可是我要上一个坡度
1: 啊，
0: 然后我还是对我还是勉强给它拉上去。然后等到那个我针灸完之后，我想到说啊，糟糕，刚刚医生有问我说腰还好吗？我跟他说还好，结果我想说我该不会刚刚那个牵机车的时候搞不好又拉到了。
1: 其实是那他问你还好吗？那个当下
0: 还好，那个是上
1: 好啊，
0: 不是啊，问题是那是上一次拉伤啊，我已经不痛啦，现在感觉好像又有一点怪怪的。
1: 我觉得先贴个药吧。
0: 哦，对，
1: 先擦个
0: 药
1: 吧。急性的时候啊，赶快先处理药。
0: 是啊，
1: 不要放久了。等到你下一次做复健再说，来不及了。
0: 是，我是说我最近真的是状况特别
1: 多，真的特别多，
0: 一个地方不舒服哈，而且
1: 整个牵连到全身啊，
0: 真的影响到很多，所以大家一定要保重身体。然后再来，如果说你要是哪里痛哦，比如说像我这种筋骨的啊，好肌肉啊拉伤或干嘛，千万不要忍哦，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然后一定要把它治好。对，然后你要不要说，哎，我好像还好了，只有一点点痛，然后你可能就没有去做一些会让你痛的动作，久了你就粘连了，你就真的像我这样这么严重，现在要再来恢复它，这真的很困难。
1: 这个很难呢，就是说我到底要动不动？我到底要动多少？我都已经受伤了，我到底要怎么动？
0: 所以就是我那天讲的啊。如果是刺痛、刀割的痛，那你就不要那个动作，就不要做
1: 了。
0: 对，
1: 好，就但是轻微的还是要动，
0: 轻微的痛还是要动。对，
1: 我跟你讲，我觉得那个手脚麻麻的，然后呢，泡了热水之后，哎，它就是意外的灵活
0: 啊，
1: 哎，就变得灵活，我就觉得
0: 就是
1: 热敷也有效，
0: 气血。

0: 不通啊，
1: 对对对对，
0: 哎呀，所以也是啊，对啊，所以我最近也是常常那个手脚都僵硬啊，
1: 就泡一下，
0: 所以我常你们看我最近常常在那边凹凹我的手指头，
1: 哦，可以吗？
0: 一上刚刚被刚刚修趴，现在在滴滴滴滴滴滴，
1: 对对对。
0: 我最近真的是手指特别僵硬、啊
1: 哦哦。没有，我是跟你讲说热敷看看
0: 啊，热敷哦，
1: 因为热敷包我们都有啊，暖暖包我们都有、啊。
0: 但是你平常你在上班，你不可能一直拿着那个热敷包、啊。
1: 我跟你讲啦，总是有机会可以贴着
0: 也好、啊，就是先那个一只手拿着这样子、哦，
1: 贴着也可以。我不是现在都有
0: 哦，你说暖暖包那个哈、哦，
1: 没错啊、嗯哦。我觉得我好多我都没用，嗯，你没有吗？
0: 我有啊，有啊，有啊，
1: 有
0: 只是要去找一下。哎、啊，我报一下路况 哦。国道五号目前北上苏澳到头城内侧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哦，刚刚才接到通知，所以现在应该还是在苏澳端这边哈、嗯，大家留意一下，北上的朋友们注意一下下。
1: 对，我跟大家讲，现在真的。这是暑假日模式、欸、
0: 还在
1: 暑假
0: 很多、哦、
1: 昨天车超多的，而且昨天都止爆了、哦、不过昨天的原因是因为有那个故障车、
0: 哦、
1: 然后后来又有车祸，
0: 是
1: 还都在那个彭山隧道跟那个石碇
0: OK
1: 对，南下了，是好在是南下了、嗯、对
0: 是
1: 北上一览详情没有影响
0: 啊、嗯，真的是
1: 要小心啊！
0: 暑假模式、啊，然后现在跟你讲测速照相也不少，大家注意一下下来哈。
1: 对，好小心、
0: 啊。哎呀、啊，哎呀、啊嗯，对吧、啊？不然就罚单接不完。哎，讲到罚单呢、哦，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哦，我才知道说、嗯、啊，原来是这样哦。你知道有些人骑那个就是电动车啊哈、哦哎，就被开罚，因为现在电动车不是要挂牌嘛，它有牌照，所以你违规会还是会被开罚。
1: 查得到你，
0: 对。那有些人就去超商要缴费啊，就在那边按老半天呢、啊。嗯结果就按查不到自己的资料、
1: 哦、那为什么
0: 他就很火大啊，结果那个后来警察出来讲了，他说啊这个哈、哦、不是系统宕机也不是什么问题，是你按错了、嗯、因为这种微型电动车它是属于慢车、嗯、所以你不可以按那个汽机车那一个
1: 哪一栏，
0: 你要去按那个行人摊贩违规那一个，你要先按、
1: 哦、我一点都想不到
0: 你要先按缴费然后再按政府代收、嗯、然后再选行人摊贩违规，好这个部分很多人就按到汽机车那个项目，
1: 对一定会想
0: 说，对所以难怪你查不到啊，因为你是属于慢车、啊、
1: 行人机摊贩违规哦，
0: 对你要选行人机摊贩违规那个，然后你再来输入你身份证号码你就可以查到了，然后就可以把那个缴费单列印出来去缴了、
1: 啊、你是说他等同是行人的意思吗？
0: 对啊，因为他是慢车啊、uh-huh, 哎呀好啊，这电话给你搞好
1: 的，这也是很重要的讯息哦
0: OK 好，那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再见。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5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中外线车道有大片轮胎皮。北上172公里，在大雅系统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路间。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稍早在48公里过机场系统掉落的铁条已经排除。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都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89.8公里，过九如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另外有砂石车停放在路间。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十五线南下19.5公里下浮前

沿外线车道的游览车抛锚已经排除。台十五线在北上稍早在8.8公里过福州内线的保利龙也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会要，我是会要，我就是会要。拜一到拜五，每一天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早安啊，天气又这么好了。这样子看到呢，这个天空啊，哈，蓝天白云的，心情也会很好，只不过有点热，这样哈。好，不过这样的天气拍起照来都非常的漂亮。好，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啊，现在在北上的部分，苏澳到头城的内侧有一栋是清扫的办理，南下的话呢是头城入口匝道这边办理一栋式的清扫，那南下还有一个过了头城的33.2到33.9公里。之间外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哦。好，我们知道现在都是呢暑期的模式啊，所以呢早上啊在国道五号南下呢，势必呢也会有逐渐进入的车流啊，所以我才讲说呢，暑假期间的话呢，早上啊是南下的车子会非常的多，那下午就变北上的啊，所以呢如果是这个方向的话呢，那用路朋友们尽量哈，我们依然相亲尽量在这个方向这个时段里不要利用国道五号会比较方便一些了。现在的行车速度呢，目前看起来是 OK 的哈。现在的国五北上呢，在75到82之间，南下的话呢是在63到69之间。进入隧道前，记得要开启您的车大灯哟。来啊，既然说呢，这个佳慧姐姐呢已经把一些的画面留给我了哈，意思是说呢，慧玉你要讲哈，提醒一下用路朋友，我就先说这个，这是平交道方面的，因为办理这个平交道的整修的这样的工程，所以呢，届时哈，这个平交道您就没有办法进入，它是封闭的状况，大家要改道行驶啊。好，在7月2号的部分呢，有三座的这个平交道，在今天的晚上11点，哎，不对，7月2号，我看一下哈，已经哦了解哈，好，7月2号它是呢到这个的话呢是到凌晨6点，所以目前是撤除的状况。我们要讲未来事哈，好，所以呢要注意的是五节乡的中兴路二段呢有个平交道，它的这个平交道的名字就叫中兴路平交道，在今天的夜里11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哈，这个时段的话，中兴路平交道它是封闭的情形。那再来还有第二个平交道，要注意的是在五节中路的平交道。那这个平交道也是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它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啊，就提醒您注意这两座平交道不要利用啊。不过它是夜间呢哈，不是现在哦，是晚上的11点钟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封闭的状态。

好，我们再跟朋友们讲，在那个礁溪乡的大中村，礁溪乡的大中村，这是属于宜二县，宜二县的路段呢，礁溪老爷酒店那条山路，宜二县的部分呢，在今天是礼拜四，今天的差不多两三公里之间的路段呢，要办理施工。好，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是全府的交通做封闭的情形，那。

住户哈，假设您是这附近的住户的话，会让您进入。那其他不是住户的话呢，麻烦您哈，大家都不能够通过了。和他的施工时间的话呢，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

0: 啊，一样跟朋友们讲到说有任何新的道路情形的话呢，跟警管说一下了，感谢您。好，我看一下目前呢有一个讯息哈，这个讯息呢说在慈安桥的宜兰期间哈，慈安桥往市区的方向目前呢在做工程，好，所以呢朋友们通行的时候麻烦您多加小心注意安全哈，这边并没有说道路是禁止进入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施工哈，还是请您要小心通过了。有路况呢可以透过这个 LINE 哈告诉主播台的节目主持人，非常感谢您。那怎么样加入我们的主播台 LINE ID 呢？是0800-000-123，不是，我要讲这个电话哈，有点点闪神了哈。好，是 ID 呢，就是一组数字啊，这一组数字呢是0800-000-123.4哈。这样您一加入的话呢，我看到你，我就会呢给你一个贴图，我们之间就互为好友。好，在每个节目主持人在主持的时段里啊，您把路况告诉我们，我们就会及时看到，我们就可以在节目当中做宣导哈。就非常谢谢大家成为我们的马路小天使哦，谢谢您。好，这是 LINE 的 ID。那如果是你要打电话的话，我们服务台的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呢，按6号分机就会来到警广宜兰分台。也谢谢您对路况的提供哟。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报报，慧玉妹妹，宜兰天气报报呀。

看起来今天的天气的考验对宜兰来说比较大哈。在昨天呢，大家还记不记得昨天的宜兰呢是在黄色灯号的区域范围里啊，但今天就来到了橙色的灯号。橙色灯号的意思就是说呢，今天的温度呢跟昨天的温度呢也是呢，也会有可能提升的一个状况了哈。好，我们来发现到说呢，在全省各地的话呢，哇，这红灯的还有一个地方哦，嘉雄族啊，都是屏东哈，屏东县，它是38度极端高温出现，有这样的机会哦。好，那橙色灯号的呢是台南市哈，说台南市呢，也是哈，也是呢蛮热的一个情形，也不输那个屏东县哦。好，所以看起来呢，全省各地呢今天最热的地方就是屏东以及呢在台南地区哈。好，那接着的话是橙色灯号的，那昨天跟今天呢一样热哈，大概就是36度。好，指的是双北市啦、高雄啦、宜兰跟花莲都是的。那再来是黄灯的，黄灯就是说今天呢，当地的温度会要升到36度的是彰化、云林跟嘉义，好，黄色灯号，今天特别注意一下，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好，橙色灯号其实宜兰县也只有。

有一个区域，大概就是东山罗东这里啊。好，那避免户外的活动，尽量避免了哈。他们不可能完全避免嘛，你要上下班，你一定会在户外嘛哈。所以大家尽量避免了。那如果必要外出的时候呢，注意啊防晒这件事情哈。好，那在这个室内的时候呢，记得多补充水分啊。当然，如果您在户外从事一些像建筑的工作了，或者是说呢道路的工程啊等等的哈，你全天都会在外面。哦，那真的是有够晒哈，担心你会有中暑啊、热衰竭的状况，所以呢，有机会就要躲在阴凉处哈。那再来就是呢，时不时要休息，记得时不时的就要做水分的补充哟。

看到今天的整个宜兰的天气图的部分呢，真的是比昨天来的更加明显的大太阳哈。好，这个时间点呢，全面性的大太阳，圆圆满满的大太阳出现，好，以至于说呢，有些地方已经到了34度了哈。好，谁呀？罗东呢？还有谁哈？罗东31.1度哦，土场啊，高过于罗东哦。今麦北京是土场第一名，34.2度了哈。好，刚才我个个看麦起来，还有什么所在？我讲的温度是这尼啊高。好，安尼34度的部分，可能都是因两个。哦，鼓山岛，我想想，是讲鼓山岛，今日那是34.6度，唔对啦哈。这个数字刚看了顶大哈，所以鼓山岛即卖是24.6度了哦，哇，凉凉哦。当太平山佫较凉，太平山顶呢目前是20.7度，好，咱等来平地哈，看有33度的所在不？因为刚刚我们看到呢，这个土场跟罗东的部分呢，都已经跨越34度了，竟然没有33度的地方呢，哈，就这样子哈，这个部分地区呢，汹涌的那跳价你要管的哈，跟其他的乡镇呢，真的是差异还蛮大的哈，哎，真的我看过来都没有33度的，好，最多就是32度多这样子，所以那个温度的差异呢，有将近到2度呢。

啊，是因为劳动者哈，迄商业区请较济，还是讲伫咧店面呐哈，还是讲咧伫住家的餐厅较济间哈，好小火火的小碰碰啊，所以呢，咧温度改请较关系，安内关系嘛哈，不那特别看到劳动真正啦，唔是第一名，都是第二名哈，越南上热的所在。啊，过来看啊，今日刚好有啥物更好机会不？无呢哈，今天是零啊，明天10%的降雨率。一直到下个礼拜三呢，我们看到的在天气图的部分都相当的稳定啊，都是呢出大太阳的好天气啊。就算有个叫做巴威台风，是巴威吗？我再看仔细一下啊。对，没错，是巴威台风的形成哈，它是一个轻度台风啊，在我们台湾的在目前是西南方的海域上啊。好，看它的路径的话呢，是要往大陆去的，所以呢，对于台湾的话呢，应该。影响应该不至会有什么影响啊，这是轻度台风巴威。其实我比较担心是后面这个，因为后面这个让我看一下。哦，不对哦，巴威台风，轻度台风这个巴威是在我们的东方的海域很遥远的地方了。那另外一个是热带性的低气压哈，热带性的低气压现在目前还没有形成台风，这个才是在我们台湾的在目前的西南的海域里哈，看起来是向大陆移动的，所以这个巴威台风大家可要注意它哦，看起来是来势汹汹的，它这个路径了就在我们的大概是正东方的位置哈，这样子。迎面而来，然后我很希望他赶快北转哈，好，早点北转的话呢，才不会对我们造成太大的影响啊。

好，这个八位台风呢，目前只看它的路径画到7月7号，所以呢才讲到说这个礼拜的在我们宜兰的天空的部分，或者是我们台湾的天气方面呢，还不至于造成影响。整个全台各地的话呢，这一周到下个礼拜三呢，看起来天气的情形呢都会出现是比较稳定的晴朗炎热的天气形态。好，我再帮朋友们看一下呢，在温度方面的话呢，今天礼拜四，明天礼拜五，我们的高温大概是，这边是写33度，但是我们刚刚讲到说罗东跟土城已经破34度了，所以呢通常写这个平均这个高低温的话呢，在其他地方某些地方也都会高过于这样的平均数字。好，四五的话呢告诉我们是最高温33，礼拜六礼拜天的话是32度。其实这一周一直到下礼拜三，大概就维持高温32、33左右。记得防晒哟。

好，感谢赖的好友跟我们讲到说呢，现在目前 在台九省道上啊，在苏澳的马赛天桥这边往罗东的方向呢，有战车的轮胎掉落的情形啊，现在目前正在管制当中。好，说战车的轮胎链条整个掉落的情形，好，这应该是呢蛮大的哈，所以呢是道路上的状况呢要赶紧做排除。那也知道说呢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好，所以相关单位目前正在办理管制哈，要把它排除。朋友们，您现在走这个苏澳的马赛天桥往罗东方向，请您特别注意小心，小心慢行哟。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五家乡长沈德茂。红灯停，绿灯行，看清何时安全行。你这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 101。

好，不晓得这样的歌啊，哈，一个唱国语，一个唱台语，哈，听众朋友，你的感觉呢，会是觉得怪怪的呢，还是你会觉得这会是蛮创新的感觉呢？好，各有所爱啦。现在时间呢，快到10:30了，我们都要准备进行新闻的联播。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115年度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第二梯次学科测试5号登场，预计应检人超过2万名。劳动部劳发署技能检定中心提醒，应携带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提早准备，从容应检。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技能检定中心说明，115年度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第二梯次学科测试启程，7月2号起开放查询市场资讯。技能检定中心科长谢阳芬说，
3: 115年第二梯次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即将于7月5日登场，提醒考生考前三天，也就是7月2号，市场资讯将开放查询，考生可至全国技能检定报名及学科资讯网查询市场位置，提早掌握交通路线。
2: 7月6号考完，隔天就会在技能检定中心网站公布学科试题及标准答案，如果对试题有异议，可在测试结束次日起7日内以线上或书面邮寄提出试题异议申请。7月31号成绩开放网络查询，8月4号就会陆续寄发纸本成绩单。技能检定中心提醒，应携带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并提前确认市场资讯，预留充足时间前往考场，智慧型装置请勿吸入市场。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冲派出所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案件，协助民众保住新台币3万元积蓄。记者魏静妮报道。
4: 一名卢姓女子在脸书粉丝专页要购买原味鲜味抄手一箱，双方透过脸书讯息联系之后，对方要求以 7-11 卖货变的方式交易，并提供连结供下单，但民众操作时页面却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对方随即谎称因为账户遭锁定，要求联系线上客服协助处理，假客服再进一步诱导民众要用网络银行转账新台币3万元才能解除限制。女子察觉有异，立刻前往安中派出所询问。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本分局安中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案件，保住民众3万元积蓄。除了警方及时识破诈骗手法，两名实习生也主动陪伴民众厘清案情，安抚情绪，暖心协助获得民众感谢。
4: 经过警员杜俊凯、黄宇贤跟实习生郑宏成、陈可欣细心了解案情之后，立刻指出这是常见的假网拍诈骗手法。过程中，两名实习生看见民众神情焦急，不但主动协助整理对话记录，也好言安抚情绪，让原本紧张不安的民众逐渐放下担忧，最终成功保住辛苦积蓄。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交通部7月1号起推出绿色运输服务。

0: 服务平台，完成注册后可以查询 T-Pass 相关回馈，检视自己的绿色里程与减碳成果。12月底前完成注册，搭乘公共运输最高享 3% 回馈，使用满100天还可以抽华航来回机票。记者杨欣报道。
1: 绿色运输服务平台以图像化的方式呈现个人绿色里程以及减碳成果，透过在平台上累积成就、奖章及排名等设计，知道自己与全台使用公共运输的民众一起朝近零转型目标努力。平台也可以查询 T-Pass 回馈金领取状况，以及捷运、轻轨、台铁、客运、公车及公共自行车等绿色运输使用记录。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说：“
2: 我们在今年年底之前，你如果是 T-Pass 2.0 的，会给你加码 3% 的一个奖励，那你如果是T-Pass 长搭族的，会有50元的奖励。也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搭乘公共运输的人都能够了解到他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而且有意义的同时，我们也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奖励大家。
1: 另外，平台也可以协助企业计算员工通勤距离及减碳效益，并产出相关碳排报告，作为企业永续报告参考。交通部也正在研议企业绿色通勤标章制度，携手公司部门落实净零转型。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天气跟昨天是蛮类似的，各地都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哦。环境吹着东南风，所以在恒春半岛还有台东地区不定时都会有一些短暂阵雨，而且在恒春半岛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哦。那其他地区则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在新竹以北、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则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山区在到中过后，也要注意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出现，所以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7度，基隆还有东半部地区的高温则是会来到32、33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地区，另外就在宜兰地区还有花莲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到38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可能会来到多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外出的话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路上不游戏，搭车守秩序，莫争先恐后，多照顾老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

0: 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声，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找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好，我们看一下啊，霹雳星空的提醒啊，是跟我们讲到了说，国道五号的南下，因为呢，在过了头城，过了头城的外侧有施工封闭的情形，目前呢，稍稍微有回堵的情形啊，大概有 1.5 公里长障哈。好，那我们也建议朋友们，您改道行驶哈，建议改道行驶。那这个位置呢，是国道五号的南下，在33.2到33.9公里之间，好，这边是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哦，好，是在外侧施工封闭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呢时速方面的情况啊。好，我觉得呢这个情形呢就是慢一些了哈。那朋友们注意一下，就是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现在时速是52哈。离开了石碇到平陵的话升上来一点点，62。那从平陵好到雪穗再到头城路段的部分呢，这边是59公里的速度。啊，渐渐呢，可能车子就会比较多进来了哈。我们知道说，可能很多朋友呢要往宜兰的方向来移动，来宜兰剃头，有很多的小朋友哈要回到阿公阿嬷家里哈来放暑假了哈。我觉得说呢，宜兰呢哈最近呢小朋友会增加了哈，就是因为爸爸妈妈一样要上班嘛哦。好，那如果小孩子没有去读客服的话呢，那就是回爷爷奶奶家哈，可以妈孙啊哈，祖孙啊哈。做会啊，你我感觉阿嬷阿公嘛，应该就欢喜在等待的吧。好，出来五音呐，看老子啦！我现在竟然可以感受到了呢，我也喜欢家里有热闹的感觉哈。所以在这段时间呢，又礼拜六哈开始有童玩节的开幕哈，童玩节呢也会是很多小朋友喜欢的活动哈，因为这边玩水的很多啊，因此呢我相信了哈，我相信呢车潮人潮就会有增多的情形哦。好，我们刚刚朋友们讲到的是国道五号的南下，目前的行车速度如此哈。那国五的北上呢，一路顺畅正常，没有问题，在77到83公里之间的速度可以利用往台北的方向哦。好，在这边呢，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国五的南下，在头城入口匝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在进行。北上的话呢，移动式的清扫则是在苏澳到头城的内侧，好，在办理当中。好，哎呀，哇，这个真的是呢太好了哈。平民行控说呢，因应哈目前呢车子有比较多的状况，所以把这个施工啊哈，把那个南下的33.2到33.9公里之间的这个施工呢改到了路肩了啦啊，因为回堵 1.5 公里长嘛啊，所以改到了外侧的路肩来办理施工哈的情况，那也封闭不到主线车道了啊，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应该可以再加快一下速度了。

我们知道呢，公路局啊，有四个公务段，这四个公务段呢，很多地方都陆陆续续在办理施工的情形，所以呢，这里哈，慧玉在帮朋友们整理一下了。那我们看一下头城公务段的辖区里哈，宜兰市呢有两条路段有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的作业哈，好，这个人行道的改善呢，就会影响到呢机慢车道，就是呢骑摩托车的朋友您的通行的一个情形，那也请您特别注意小心通过了。绝对是宜兰企业当岗喽，它路标的话呢是台七线120到124公里的延伸，过来一条呢是宜兰企业宽启当喽环市东路哈，那路标呢台九线的82到84公里之间哈。啊，缓缓行，小心通过无问题。过来，咱看麦，伫咧往北宜公路哈，北宜公路诶，金面路段的桃祥，在台九线的65还有68公里的金面路段呢，也有施工在进行的情形，所以请您配合交管来利用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滨海公路哈，滨海公路的龙德大桥，在161.3公里的地方，它在办理伸缩缝的维护作业。好，所以呢目前是封闭了南下的外侧车道，那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往南下你要注意一下，外侧有施工不可以走，外面的车道不让你过，我们只可以走内面的车道，所以呢来到这附近的路段的时候，朋友们您就一下切一下你的车道，你就切到内侧车道，这样的话您才可以通过啊。当然您在转弯啊，在变换车道之前一定要提早打灯号显示一下哈，后方的车型才知道说呢，你的方向有所不同这样啊。好，所以这个所在呢是关仔时间，对，在些高点到下晡的四点，而且呢时间是到马仔都无啊，马仔都拜五安尼，对啊，拜六礼拜上好卖时间安尼，大概开红灯呐啊。好，这是我们讲到的滨海公路，滨海公路的这个龙德大桥的路段哦。我想咱来先休息一下，咱来听一条歌，这条呢是热血生所唱的，叫塔悠。

好，外头的天气呢还是很热的哟哈，这个太阳依旧呢在天空上，那个热力呢就会有感觉上呢有增强的这样的效应哈，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时不时的记得要多补充水分哈。好，那您外出的时候已经涂了防晒乳了，我知道啊，可是你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了，对不对？一般来讲的话，上班都在那个8点钟左右哈，好，有些是9点钟之前弹性上班嘛哈，好，所以呢，你已经呢，如果你有要外出哈，我在想说外出的时候是一定要涂的，好，所以外出的时候记得再多上那么一层的和这个防晒啦。好，那当然还要撑一把伞呢，或者是我们骑摩托车的朋友，我真的觉得这样穿蛮累的，蛮热的啦哈。但是呢，为了不要让自己呢晒伤哈，所以我还是会这样子做，就是我的那个安全帽，它有一层是那个墨镜哈，我会把墨镜给拉下来，然后呢，我的外套哈，我就跟大家讲说，穿外套是有点闷热感哈，但是呢，你如果骑摩托车，它会动嘛哈，那骑摩托车动的时候呢，风就会有一些些吹过来这样，好，所以呢还是呢忍耐一下没有关系哈，我也把这个薄外套给穿上。我昨天甚至看到一个小姑娘，她穿的是冬天的外套呢，我吓了一大跳。我又观察了一下大家都怎么穿哈，好，因为昨天的下班的时间大概就是5点多，我就想说下班的时间没那么热，我这个薄的外套我也懒得穿，所以我自己里面是穿短袖的，就是夏天的服装，我就把那个外套给脱掉哈，然后正在红绿灯要等那个绿灯通行的时候，我们先暂停嘛，我骑摩托车在红绿灯底下停下来，我就做观察了。我看到这位姑娘穿的是冬天的外套哈，那我前面这个帅哥啊哈，他穿的是那个短袖的，就是穿跟我一样的，我穿的也是短袖的哈，因为我也懒得加个外套，因为是傍晚嘛，所以我想说那个太阳没有那么晒哈。好，但是在这个中午的时间呢，我或者是早上的10点啊，到下午的4点钟啊，这段时间我都不建议大家只穿短袖哈，你再加一件那个薄的外套呢，把袖子呢好给它套上，然后在呢脖子的地方呢用那个帽T呀，那个帽子哈，把它给戴起来之后，你可以连带着连脖子都不会被晒伤哈。我觉得这样的穿着的方式呢，也挺好的呢哈。好，我相信好多朋友应该也是这样穿的吧。啊，反正就是不要让太阳直晒太久的时间呢。好，那再来我们还要讲一下呢，这个部分的话呢，有几

个地方目前呢都是在办理施工的状况哈。好，我先讲那个整点放行一次十分钟吧，因为时间已经快要到整点了，所以这个部分呢您用得上哈。在台九丁线的观音路段有两个位置，一个是37公里，一个是43公里啊。好，这两处呢进行的施工，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它是上班时间里啊，都只有整点的时候才能够通过。那待会儿在一分钟之后就是整点的时间，您就可以过一次了哟。好，那现在已经没有其他的这个整点放行的状况，只有观音的这两个路段。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独立山公路段呢，则是在台七甲线有好几处是在办理施工。好，那这个部分呢也请您注意一下，是配合现场的指挥采机动管制的状况。一个呢是0到45，这范围很大哈，从七兰到四元路段的部分呢是有交管哈，9.4的嘉兰，35.9的米摩登，还有44.3公里的思源路段，也都是施工的地方哟。经过的时候呢，都要小心。好，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11点的全省路况联播了。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倩，锁定尽管，让尽管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101.1 到 101.6 公里过新竹系统沿线有轮胎皮散落，南下彰化到园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46.2 公里在云林系统前有故障车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162.6 公里在大甲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碎片，南下南云到斗六也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低于40，南下385公里过燕巢系统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礁溪乡长张永德。交通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1: 最精彩的苏澳冷泉音乐会，7月12号星期日晚上6点，在苏溪社区活动中心旁草地盛大开唱。
2: 哇哦，这卡斯也太强了吧！台语歌王翁立友、杨哲、唐立、巫兆邦，还有吴杰兴，实力派巨星轮番上阵，带来最震撼。

0: 厚康玻璃哉，当天下午5点半开始，凭2张未开奖发票就可以免费兑换60元市集折抵券，限量150张，换完为止哦。
1: 还有，8月1号晚上6点，在豆腐夹风景区

0: 圣公所提供。
1: 来者好林，
2: 查啦，
1: 卖走，
2: 酸啦，
1: 走哪里去？
2: 空中警网，它抓得住你哦。

0: 现在时间是11:06，慧玉在这边呢，先跟朋友们提到了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哈，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行车的速度了哈。好，因为呢现在是暑假期间，好，再加上呢刚刚有一个呢这个移动式的刚刚有一个呢施工封闭外侧的状况哈，好，所以呢就是有一些车型回堵的情形，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好，在这个头城过了头城路段的33.2到33.9公里的地方，那现在呢把它改到了外侧路间来做施工封闭啊，所以不影响到主线车流。但我们知道说呢，今天车子真的相当的多哈，大家来放暑假了，所以呢这边的速度竟然呢掉到了目前只有31公里的状况啊，只有31公里的时速，真的是相当慢啊。好，您再通过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是31，石碇到平陵是62，平陵到头城的话是58。好，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哦，跟前方车子要保持安全的距离，这个很重要哈，保持这个随时的专注力，好，前方的动态您都要看得清清楚楚哦。好，那今天的空中警网的单元当中呢，慧玉邀请到的是苏澳分局的分局长，好，詹敦茂分局长好。
1: 慧玉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分局长，到了暑假的时候你们会比较忙吗？
1: 就是例行性的工作勤务都还是有的。那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因应暑假，那我们苏澳镇公所有举办苏澳狂欢泼水节，泼水节的活动。
0: 是，这个活动好多人会参加哦。
1: 对，那因为苏澳著名的就是苏澳冷泉嘛，
0: 没错，
1: 冷泉推展观光，那有一系列的活动，那从7月到9月陆续有一些泼水节，或是还有冷泉音乐节，还有海洋嘉年华，那最后在9月份9月14号有一个民歌响宴的活动，欢迎大家来苏澳这边那个观光，然后旅游，然后听民歌，然后享受一个美好的一个暑期的时光。

0: 真的很不错哈，总共呢是有四天的活动时间。那因为呢现在比较接近的是泼水节的这个主要的活动内容，所以呢7月11号是泼水节，7月12号有冷泉音乐节的活动。那接着呢分局长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呢来讲一下呢，我们的这个活动期间会有一些的交通方面的管制的状况哈，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大家可能要多加的注意哈，我们主要的道路是封闭的情形。
1: 对，那首先是7月11号的泼水节，因为泼水节、要有适当的场地、配合相关的管制，然后道路做一个封闭、才可以让民众、让参与者、玩得、畅快跟顺心。
0: 是，
1: 那所以在7月11号礼拜六、我们活动的时间、政工所规划的时间是下午3点半、到下午的6点、为止、那因为配合活动期间、前后会有一个交通管制的一个措施，
0: 是，
1: 然后我们管制的范围是在太平路，就是这个苏澳火车站附近这边。
0: 哦，这个就是太平路啊，我还在想说，太平路到底是哪几条？另转头人这条是太平路。
1: 冷泉是在后面一点，那在前面在苏澳火车站，苏澳火车站这边有个太平路。
0: 好，那它封闭的时间管制的时间几点开始？有提早哦。
1: 对，就从中午开始，中午12点到下午的6点为止。那管制的范围除了太平路以外，就是中山路一段。那中山路一段的区间就是中油加油站，就是中山路一段中原路口，到中山路一段到中正路口，就是中山路一段这个区间会交通管制。对，那这部分这个在当天的下午时段就会禁止双向的车辆来进入。这双向的车辆都会做封闭，而且同时禁止这个路段的临时停车。
0: 哦，原本是可以停车的呀。
1: 对，原本它没有红部分区段是没有红线管制，是可以做车辆的停放，只要不影响到通行，要紧靠道路右侧顺向做停放是可以的。但是在我们7月11号下午的这个时段，因应这个活动的进行，那除了公务车辆以外，未经过核准、未经过许可的车辆，是禁止进入这一个区间，中山路一段这个范围内。
0: 只是半天呢、
1: 对，
0: 好，只有半天时间，大家忍耐一下了哈。好，你如果真的是要来这边玩泼水节的话哈，因为咱火锅那天吃到刚好红本。讲咱来要来参加活动的朋友啊，咱火锅好停车不？
1: 可能要在临近找这个停车位，然后来去做停放。然后附近也有一些停车场，可以先停放，然后步行到我们活动的厂区的范围内，然后进行参加活动。
0: 是，安利后哈，好，主要就是跟大家讲到说呢，我们活动的时间以及呢，在活动的路线上哈，我们所有的用路朋友们，请您绕道了哈。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改道行驶？
1: 对，那是因为中山路一段算是苏澳镇的一个市区的活动，那在提前在基山桥那边可以右转到苏港路或台二线部分做一个绕行，因为再往前也经过分局到这个中油加油站那边就会做管制了，那到后来可能要回转转出去会比较麻烦、所以在台二线到基山桥的那一段的时候就可以右转到苏港路不要进入到市区，从苏港路往苏澳改的那个方向去做绕行，
0: 或者是走滨海公路，
1: 对，
0: 台二线，把它这个避开就可以了哈。好，分局长，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粉丝专页当中有没有写这个相关的状况？
1: 有，在我们政工所那边有这个 Meta 上面会做一个公告，那我们分局也会做一个管制，
0: 是，
1: 跟一个宣导，这样来做个宣导，然后用人可以。这上相关的网站去看交通的措施或者是活动的内容。
0: 一般来讲新闻的这个文字啊，新闻稿里面也会有写到，然后大家只要Google 一下就写说泼水节哈，那他的报道里面呢应该会提到说呢道路的管制事项您其实可以掌握得到了哈。好，这是我们讲到非常精彩的苏澳镇公所在每年的暑假当中呢会办理的这个泼水节的活动哈。好，这个活动呢我们相关的一些呢道路方面的管制情形，大家要晓得哦，不然到时候你真的是过不去哦。好，那我们知道进入到暑假的时候呢，就是求职的旺季哈。很多小朋友讲说，暑假赚个两个月的零用钱哈，那这个以后要买东西也很方便，这样哈，不用跟父母要。所以暑假期间打工的机会或者打工的想法也会蛮多的哈。不过呢，我们发现到诈骗集团他们也会利用这样大家想要找

0: 工作的心态，好，就开始来行这个诈骗的一些模式哈，所以会要特别注意小心，可能会有哪一些的这个手法呢？
1: 哎，对，那因为暑假哈，有时候是毕业后哈，求职的社会新鲜人也好，或者是暑假临时短期打工的学生族群也好，那我们分析165的打诈仪表板的相关数据中，求职诈骗也是一部分的一个诈骗的一个类型跟状的太阳。
0: 是。
1: 那这个诈骗集团常用这个高薪免经验轻松等这个话术跟诱饵，来透过一些社群网体 Trace 或者是 Meta 或是 IG 等相关的平台来做招募，然后诱骗求职者无论是交付个人的账户也好，或者是签署本票，或者是强迫推销购买相关产品，这部分来做诈骗的一个手法，这部分也推陈出新。那利用求职的方式来做诈骗的一个犯罪有几个话术，然后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嗯，好，
1: 有几个譬如说家庭代工啊，就是可以做家庭代工，可以赚取一些额外的收入啊，
0: 是，
1: 或者是帮企业节税，就是提供一些账户或者是一些金额，然后可以节税，或者是博弈增财，就是透过一些赌博或者是一些手段来做一个增财的活动，或者是协助厂商冲流量，你知道现在有一些或者是直播主啊，去点阅流量，他可以赚奖金
0: 哦。
1: 对，或者是我协助公司购买材料可以减税，或者说买到一定金额会有一些奖金，或者是入职后有一些好康这部分，或者是提供账号，或者说提供账号，其实一般没有那么好心啊，因为一般先试用或者是怎么样没有那么快。就提供你的账户出去，甚至连印章都给这个诈骗集团拿去了。
0: 不需要啊，不需要给他印章啊。
1: 对啊，
0: 对不对？我们只要给封面影印本就可以了。
1: 对，
0: 一般不是这样嘛，哈。
1: 对，那这样子整个都是过去的，往往就变成人头账户，
0: 对，
1: 透过洗钱或者是诈骗集团贿赂赃款的一个手段跟方式。
0: 是。
1: 对，那或者是说提供金融卡做实名登记这个部分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诈骗的话术，
0: 嗯哼，因为你也不需要提供金融卡给任何的雇主啊，
1: 对，
0: 对不对哈？所以这个当中有诈哈，你自己本身注意。可是他是社会新鲜人，他可能不知道这妹妹搞搞啊，对吧？所以咱得找看过进前啊哈，那么问咱的爸爸妈妈，一些问咱老师啊，跟一些亲戚朋友哈，他们的经验是如何，也可以提供给您做参考。因为现在诈骗的状况实在是太多了，
1: 嗯，
0: 那分局长还有吗？
1: 对，那。或者是说用一些很轻松
0: 这个
1: 不用英文能力不用什么，只要会打字就好会输入法就好。其实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没有这么好康的事情。
0: 是啊，
1: 对啊，
0: 而且还高薪呢，这个更让人觉得很疑惑哈。啊，那自己做的话，想要找你来上班呢哈。好，说高薪还可以预支薪水呢哈。
1: 对，那所以有一些手法的解析跟各位听众朋友做个说明
0: 像
1: 他们。诈骗集团有时候是在一些社群网站上刊登兼差的工作，
0: 是，
1: 然后诱骗诱骗被害人，然后加入群组透过连结是一层一层的就加到 LINE 里面的一个群组内。那接下来的第二步可能就要求刷卡或一些连结来换取现金，然后换现金交给别人就可以获得相当的报酬。
0: 哎，啊，现金交给别人是说你当车手的意思吗？
1: 哎，对，就辗转这样子交给别人就可以获得一些报酬，一些利益。
0: 是是。
1: 对，那给予甜头以后就越陷越深，然后一般取信被害人取信于被害人，然后后续才有更大金额的一个交付或者是更大的财损。
0: 是是。
1: 那等到诈骗几次得手以后就是可能也差不多。就是榨干了榨完了那就已经没有额外的收入，以后就失联或不读不回或封锁，然后被害人才惊觉受骗，那才来我们警察机关来做报案。
0: 是是，最近有吗？最近有这样求职诈骗的案例来到我们分局的部分来报案吗？
1: 也是有一些零星的，
0: 还是
1: 有一些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诈骗的手法方式。所以在面试前求职面试前要提醒听众朋友有几个重要的一个事项，就是把相关的面试时间地点跟亲朋好友做个讨论，请亲友做个陪同，必要时候可以一起讨论做个判断，以免遭受到诈骗不自知这样。那第二个就要检视我们应征公司的广告内容，我们在 Google 就是非常的方便，或者现

0: AI 也很方便，可以去问一下，哦，
1: 真的有这家店吗？
0: 对，那他们是做什么行业的？
1: 是，
0: 营收是多少，或者是实际的，哦，这个商业的内容是什么？
1: 嗯，
0: 哦，那本身是做什么工作的，这部分都可以去做进一步的查证。
1: 嗯哼，
0: 那收集了这个征才公司的资料，或是相关公司的资料，检视一下自己是专业在哪里，适合应征什么样的工作职务，工作内容范围，这部分才可以更加清晰明了说自己要做什么样的工作，那这间公司是不是合法实在存在从事正当商业行为的一个公司。
1: 对，这家公司你也可以看他有没有地址，然后再去那个店面看一看，好看他是不是正派经营的，是不是。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讲的是面试三要，三要的准备这样。好，第一个呢，要跟亲戚朋友讲说你面试的时间地点呢，也可以请你的长辈跟你一起去面试。哎，那如果这些诈骗集团说你也没面试，你都在来加套路嘞。
0: 对，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话术，其实就要非常小心了，到底是怎么样？因为其实公司有它的营运成本，那没有试用过就直接说不用面试，不用试用就可以直接上工作，甚至给予高额的报酬，那就要非常小心。
1: 就还没有。
0: 对，那就是非常小心，这可能就是诈骗集团的一个手段手法跟一个诈骗方式的行销，跟一个手法的一个输出。
1: 对，我们知道说找一个工作其实现在的社会都还不是很容易了，搞不好一个工作就有十几个人来面试了，来这边呢，这个应征了，所以呢怎么那么简单的就在网络里面就说啊，你就来就好了，而且不用任何的工作经验，不用你会操作任何的东西，其实当中很多都是呢有诈，所以要特别注意我们刚提到的面试把握的三要原则，另外还有七步原则，对不对？
0: 对，那简单跟大家快速的带过，第一个不缴钱，第二个不购买，不额外购买一些不必要的一个东西，第三就不办卡，
1: 是，
0: 第四就是不签约，第五就是证件不离身，第六就是不饮用来路不明的饮料，第七个就是不非法工作。这个七步原则，请听众朋友一定要有这样的概念跟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子求职才会不会落入这个被诈骗的一个范围内，让求职可以更顺心更平安，然后获取相关的一个工作才可以更平安更合理这样子。
1: 是是，好，我们不要急于说想要找工作，其实呢随随便便的人家要什么给什么，要什么给什么，这其实是不太合理的。那你自己本身呢也可能会要陷入到说你可能会变成是诈骗集团共犯的这样的一个危机，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节目当中也讲了不少了，大家要做一个很聪明的这个求职者，如果有任何不清楚的部分，其实我觉得派出所你就可以询问了，对不对？好，那我们先跟听众朋友来讲一下我们的道路的状况。好，现在呢在台九丁线的部分，这是旧的苏花公路，台九丁线在和仁隧道这边62到63公里的地方有照明系统的养护作业。好，它是到7月2号的今天，好，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所以呢朋友们您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请您要特别注意一下呢，它是呢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地方，大家经过的时候我们现场有人员在帮您做交管，所以您配合整个指挥来通过就没有问题了。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0: 好，现在时间11:24，尽管宜兰分台的惠誉报一报节目，我们今天的这空中警网的单元呢，邀请到的是苏澳分局的分局长曾敦茂分局长。分局长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讲为民服务的事项里面，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点这个让我会觉得说呢，到底能不能把人给找回来哈？好，这是呢夫妻之间吵架是吗？
1: 对，因为在今年5月间我们有接获我们分局的马赛派出所接获到一个报案，一个诚信的一个先生，他就来报案说他的太太这个何姓的女士她因为患有可能重度的忧郁症就在晚上在7点左右就从家里开了一个自小客车，自己的车子就离开了，
0: 是，
1: 而且外出手机就关机，失去了联络对，但是他这个太太这边有在Meta 上面有透露疑似想要轻生的一个讯息那因为先生就很担心他的安危，然后就报警来请求这个紧急协寻，
0: 是，
1: 紧急协寻以后，我们分局就派出所就立刻派两位员警在辖内去做巡视。
0: 是，这两位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他们的大名？因为为民服务嘛，我们要这个表扬他们。
1: 就是警员的薛继逢，
0: 薛继逢，
1: 还有一个实务训练生那个缺博彦，
0: 哈，这两人，
1: 缺博彦，薛继逢跟博彦在辖内去做一个巡视，针对这个车号，这个先生所提供的驾驶的车号来做加强做访查，
0: 先定位是不是？
1: 对，先定位看我们他车行经过哪些路段，然后针对那路段部分来去赶快去寻找有没有类似的轨迹，或者是行踪在哪里。
0: 这很难找呀，透过摄录影机查个半天这样哈。
1: 对，
0: 可是有时候车子还会有些断点哈，或者说呢，这个刚好没有摄录影机衔接不上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说看这个摄录影机真的是很辛苦的事哦。
1: 对，那其实也是蛮快的哈，那个我们民众在大概9:46报案，那我们警察就在10:14，大概是半小时左右。就在我们苏澳镇的芜苇港沙滩在一个海边，然后顺利的寻获到太太跟这个台车这样子。
0: 是是，
1: 然后发现了以后，我们警察就不断的跟他耐心的一个劝导希望他能够平安返家那先生可以放心但是这个太太就情绪激动不愿意配合然后只是说我只是在车上休息而已，没有做什么不用管我，
0: 不用管我了，
1: 对，不用管我不干你们警察的事情，
0: 是
1: 就是这样的一个表达但是为了避免遗憾的事情发生，然后另外我们就说多派了两位我们警员徐其安跟王慧义到现场去帮忙然后而且把他带返所去安抚他的一个情绪然后同时通知他先生报案人到场来去共同去跟他劝导他回家返家安心返家。
0: 是，先生也来了，也表达诚意了
1: 对，
0: 所以这件事情的话在这个警方的劝导以及呢这个我们先生也到现场来劝说他终于说肯回家了。
1: 对，那已经到大概到午夜快到12点了
0: 哇才好晚
1: 顺利的将他劝导返家然后由太太有先生带返这个太太回家，那报案人对于我们警察的一个积极的救援处置跟协寻也是表达非常感谢那我们分局还是呼吁各位听众朋友如果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可以拨打我们1995生命线或1980张老师或卫福部等相关的24小时的一个安全咨询的电话有什么不如意其实跟亲朋好友聊聊天诉说一下抒发一下情绪其实天下没有难过的事情就是有时候转个念换个角度去转念思考一下其实事情都可以获得相当的解决并没有过不去的事情。
0: 是是，转念这个很重要但是解决的办法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想破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可是别人有我们问别人的经验他可以怎么样做而且我们找到专业的人士给你的这个经验或者是说建议应该是更好使用的所以我们不管是1995的生命线1980的张老师还是呢卫生署24小时的安全专线都可以来咨询0800-7789955生命非常的宝贵。

0: 贵，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珍视它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非常感谢我们詹芬局长跟听众朋友所做的一个说明跟分享，谢谢你哦。
1: 谢谢慧玉，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好，再见。好，现在时间快到11:30，我们准备进行东台湾新闻的播报喽。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7月2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最新监测蓄水量约224万立方公尺，水位高程距离溢流口将近20公尺，预计在没有豪雨或台风影响下，10到14天内可能溢流。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根据6月30号最新拍摄的光达资料跟空投水位计比对结果，万里溪堰塞湖因为持续崩塌，坝体增高约6公尺，溢流口高程修正为1086公尺，最大蓄水容量也增加。在没有豪雨或台风的情况之下，预估10到14天内可能溢流。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3: 水体蓄水量原本从420万，如果它坝高增加，它就会大概增加库容量大概90万左右，增加到510万。如果不要有豪大雨或者台风气候状况，那大概预计就是10天到14天之内才会溢流。
2: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透过中央大学教授张国珍制作的 3D 地形模型，清楚可见万里溪堰塞湖位在中央山脉深山谷地，四周都是超过4000公尺以上高山，人车难以抵达。也因此1号启动深山特遣任务，将9名人员以空勤直升机送进万里溪上游深山，展开为期5天的堰塞湖现地调查，除了确认蓄水情况、坝体稳定程度，也将采集图样，建立通讯点位，记录完整影像，并搭配无人机以及图资分析，及时回传最新监测成果，以建立后续长期监测跟防灾应变的重要依据。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一名男子误信网络保健食品广告，进而购买27万产品，最后还差点汇出30万元，想要领100万奖金。所幸家人察觉有异，到台东关山联合所报案请求协助，才及时阻诈。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一名男子到关山联合所报案称，其85岁父亲年初在社群平台浏览保健食品广告，广告宣称产品具有射物线保健功效，其父亲前后共购买4次，金额高达约27万元。家属曾多次劝父亲提高警觉，不料诈团后续又向其父亲扬称幸运中奖100万元，然而需先缴30万元保证金才能领取奖金。家属察觉这是典型的假中奖真诈财手法，担心父亲持续受骗，所以主动向警方报案，希望协助厘清案情。关山联合所副所长周平和说，
5: 本案诈骗集团利用民众重视健康及信任专家的心理，在社群平台刊登夸大疗效广告，在赖联系高价贩售保健食品，甚至假借中奖领奖名义要求支付保证金，都是常见诈骗手法。
4: 关山警分局提醒民众，合法保健食品绝不会以缴交保证金才能领奖等方式要求民众付款，如果遇到标榜神奇疗效、名医代言、高额回馈或中奖通知等讯息，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因一时心动而汇款或付款，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询，避免落入诈骗圈套。金融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面对宜兰的超高龄社会挑战，国立阳明交大医院启动跨域高龄照护网，串联23家基层诊所，打造医疗长照社区的照护网络。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宜兰县地形狭长，且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过去

0: 据高龄照护常常面临资讯无法衔接等问题，为了突破传统限制，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结合西北21家及西南2家基层诊所和日照中心等多元伙伴，以把照护从医院延伸到家为核心，启动跨域高龄照护网。院长黄志贤说，
1: 所以阳明交大医院呢，现在就在积极发展我们怎么样使用智慧策略来连接大家，把每一个需要照顾的居民都照顾得妥妥当当，所以我们就是一个这样的发展方向，来帮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更好的老年。
0: 这个网络的三大亮点包括建立畅通的跨院转介管道，资讯双向透明，让基层医师及时掌握病患处置进度，设立单一窗口协助处理转介和照护计划调配。阳明交大医院强调，真正的在地安老需要各界同步接手，未来将建立智慧社区医疗整合决策平台，导入个案追踪和风险预警，守护宜兰长者，提供更完整有温度的照顾护支持。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先从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天气跟昨天类似，各地高温炎热，环境吹东南风，恒春半岛跟台东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在新竹以北、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西半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7度，基隆及东半部32到33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靠近山区、宜兰地区跟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到38度左右。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胜儒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4: 大家好，我是总营长沈青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会议报一报节目，真好听哦。
5: 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6: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哎。
5: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真想超车！
6: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路石掉下来了。
5: 哦，刚刚真的好险呐！
6: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7: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蓝洋重要文史、森会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铁记的，邀请你甲我来收听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会议报。

好，这首歌曲是黄庭瑞所唱的《海的尽头没有灯塔》。时间11:42喽。好，我们依旧呢关心到这个地方哈，一样呢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好，这是何处呢？好，那一定知道的了，就是国道五号的南下哈。好，因为说呢，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哈，我们来看头城路段的部分呢，这边速度56公里的一个状况，是平林到头城的沿线哈。好，这个部分平林到头城的沿线，好，在头城入口匝道这边有移动式的清扫在办理的情形。好，那不过稍早的时候呢，是说呢过了头城的外侧路肩呢有在办理施工封闭的状况，不过影响到的是路肩哈，而且呢这个情形也已经是结束了，所以呢看起来哈就是很单纯的游客哈要往宜兰方向移动的关系了。现在呢就是假日的模式哈，每天从7月1号开始呢，每一天呢在早上的时间点呢用国道五号的这个高速公路来到宜兰的用路朋友就会增加许多，大家特别注意哈，车多人多的情况之下，您开车呢要更加的小心哦，跟前方车子有没有安全的距离呀？好，自己呢也要随时盯着前方的状态哈，不要呢低头干什么干什么的，或者聊聊天什么的哈，可能呢会在。

不经意的过程里哈，不是脑太专注的状况之下就撞到前面车子了哈，要真的特别小心注意安全。国五的南下的话，整个的这一大段路哈，从南港到头城路段的部分呢，其实最难行驶的是台北这一端呢哈，在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的部分，现在速度也只有33公里的状况。那离开了石碇之后，到平陵有61哦。那平陵到头城的话呢，是56公里的状况。所以，请朋友们注意一下，速度并不快啊。这是南下。那北上的话呢，一路顺畅，没有问题。北上可以在78到84公里之间的状况来通行。这个跟朋友们讲到说呢，这个今天晚上的8点钟到明天早上的5点钟，预报呢在苏花改的13号隧道这边呢会有照明系统的养护作业啊，所以呢全线封闭做机动管制哟。好，并没有说呢要大家改道的状况了哈。好，那是现场有人员在帮您做指挥，您配合指示来通行利用，这样就可以了。我们讲到13号隧道，它的路标呢就是台九线的159.2到159.8公里的范围啊，这长度是600公尺的长度。

好，再帮朋友们看一下呢，苏花改的情形。苏花改的 117.6 的新澳隧道机房这边呢，有护栏的作业施工在办理的情况，所以呢，经过的时候呢，这边都是采机动管制的情形。好，我再来看一下呢，苏花改还有什么路段呢？要提醒您注意的哈。好，120.7的南澳路段有边坡保护工程，那再来159.4啊，在大清水明隧道162.8的惠德隧道的南口，这些地方呢也都有施工在并行哈。好，所以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的情形。再来呢，台九丁线呢，我们补充这个是苏澳桥路段1.4公里的地方，这边桥梁检测跟维护作业在办理，它会到明天哦。好，今明两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钟，通行苏澳桥的时候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的状况哦。

哇，天气是不是呢？觉得这个相当的温度高了、啊。然后，像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呢，就来了哈，这个高温橙色36灯号。啊，今天其实呢，最热的地方应该是屏东跟台南市了哈。都有38度的哈这样的高温情形出现。那宜兰的部分呢，它的灯号呢也是橙色的啊，并没有呢下降哦。目前橙色的灯号讲到说影响的范围呢，在东山乡的部分哈，昨天也是东山乡温度算是高的哈。那今天的状况被标记的也是呢，东山乡的温度会是比较热的情形。我接着要来看一下中央气象署的官网哈，在帮朋友们啊透过各测站的回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在宜兰县境的部分呢，现在温度的显示的一个情形。好，他跟我们讲说是东山呢，但是东山真的在我的印象当中，它不会是第一名嘞哈。东山目前多少温度呢？32.4哈，32.4呢？我们对照一下说呢，有到34度的地方吗？好，原本呢说在罗东哈，在罗东的部分呢，在10点多的时候跟我们讲34度嘛，土场也超过34度嘛，哎，现在反倒都降下来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土场的部分呢，33.7度哈，罗东的部分是33.2度。好，其他还有超过33度的地方有吗？好，我们也再帮朋友。

门啊，来观察一下我这个地方三星的蓝阳分厂，现在33.7度啊、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33.7度啊，算是呢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最高温。土厂33.7哈、啊，跟这个三星的蓝阳分厂的部分呢是并列第一哈、啊，所以现在感受起来哈、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温度了哈、啊，所以还好哈、啊，竟然是有比哈、啊、我们早上10点多的时候呢温度在下降。哦，竟然有发现到说有被发布大雨特报啊，这是我们早上没看到的。这个大雨特报被发布的地方呢，是在南部地区啊，是屏东跟台东。屏东跟台东呢，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发生短时强降雨。那今天的东南部跟恒春半岛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我们很难想象哈、啊，这边呢是热到、感觉上呢就是。真的要待在阴凉处才行的这种的感受哈，但是有些地方呢也发生了大雨的情况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好这个台风消息，我还是看一下啊。目前呢，跟朋友们讲说呢，在我们算是比较遥远的太平洋哈，在台湾的东边哈，这里有个轻度台风的形成，叫做巴威啊，因为它在海边呢会停留蛮长的时间，所以才说它的威力呢恐怕就会越来越增强。所以这个巴威台风呢，它整个的行进动线呢看起来就是目前呢、啊、哈，目前画的一个状况呢，虽然它是很遥远哈，但是呢它是直接呢向这个东边而来哈，向着东边而来，从东边呢向着西边而来哈，所以呢我们的台湾呢就在它的行进的那个感觉上那个方位哈，所以如果它不提早北转或者往南压的话呢，那我们就会比较危险一些哈。不过时间还蛮久的，来到我们这个台湾本岛的话呢，时间还蛮久的，所以值得我们观察哈。这个部分呢，我也会呢随时透过中央气象署的这个官网哈，在跟朋友们注意一下呢它的变化，巴威台风的变化。今天天气的情形一样是闷热的，今天没有降雨的比例啊，明天会10%而已啊，所以一路下去的话呢，温度都是在高温的部分是32-33度左右啊，这样的情形会延续到下个礼拜三哦。所以这个礼拜六日啊，大家如果要去参加同安节的活动的时候呢，我看到目前呢标记的温度是32度啊，也是呢比较热的状况，所以呢您人在户外的话呢，记得呢在阴凉的地方多待着哈。的呢，带个让你变得比较凉快的哈，这样的设备。我上看到一些年轻朋友拿个小风扇呢、啊，一直呢对着脸这样子吹哈，我是不习惯这样做，但是我发现到说，好像他们都很习惯哦。然后拿来哦，我自己也吹吹看，觉得这个风也不是很大，小小的哈，有些甚至呢有一些冰凉感哈，就要看看你这个小风扇的设计是怎么样一个设计的方式。当然最凉的话呢，它价钱会比较贵啊，比较高，但是。人手一机的状况，现在在马路上，您其实应该都可以看得到了。之前有朋友送我一个呢，就是挂在颈部啊，哈，挂在颈部，然后它两边是小风扇，左边吹吹吹破啊，那右边吹吹吹破啊，然后想说，哎呦，这样子。哎，它那个风扇还可以转一下呢，哈，转左边啊，转右边，看你是要吹啊哪一个角度这样子哈。可是我觉得挂着我的脖子不太舒服哈，所以那个风扇呢，我也没有拿来使用啊。其实应该可以，它既然有带动风的效果哈，应该可以凉快了哈。只是呢，我真不习惯使用这样的设备，让自己降温了。好的，尽量呢躲在比较凉快的地方，不然就是撑一把伞了。我觉得帽子真的不够用，帽子只能遮脸了。我希望呢其他的地方也可以遮得住啊，所以我就会用那个伞哈。可是每次在拍照的时候呢，好，这个我老公就跟我讲说伞拿下了，因为伞把你后面的背景啊都已经挡住了哈。我们要人站在那个位置啊，好能够拍到后面的风景很漂亮这样哈，所以呢把伞给拿下来。记得呢伞还是要带的，如果你有户外的活动要参加的话。

好，时间11:54，有卢矿再跟我们说一声喽，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好，那我在亚姐的个矿脉姐了哈，在那个国五的部分有什么新的状况吗？还一样这个不变的哈，就是北上在苏澳到头城的内侧有移动式清扫在进行的情形，非常欢迎大家成为我们主播台，就是节目主持人的一个 LINE 的哈，这样的一个就是平台哈，因为呢这都是个人的，这不是群组哈，就是个人对着我们的节目主持人的哈，这个 LINE， 那 LINE 的 ID 呢是0800-000-123.4哈，这一组数字您输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喽，也可以看到我们其他各节的节目主持人啊，您随时有任何新的道路情形，我们都请朋友们啊可以透过 LINE 来告诉我们，这样的状况呢最及时，我们可以赶紧在那个当下马上跟大家讲说呢道路上头到底发生的什么事情，你也可以做相关的一些因应哈。好，这个非常欢迎大家的加入，也邀请您的加入。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欧巴上青雄青所带来的心情哪好，心情哪好，恭喜你都好。当在家班好不好，你请我好不好，

对啦，心情好，什么都嘛好，但是心情咩那才会好，所以健康心情上好。我上我公司就讲啊，只无爽快，也不爽快，要心情也好哈，是不是哈？咱平常时身体保养一定爱做好，安尼呢，加倍突然间哈啊，加发生代志，遐发生代志啊。这边特别告自己点嘛呢，然后特别告自己点都爱讲这哈，讲虾米呢？好，当然讲整点放行的路段，大概嘛单就过哈，一点钟才在通过一拜，啊，等于是五十分钟的等啊。

你先把我第一单，哦，特别高啊，哈，这一点过村坡几分钟就高啊。第台九丁线哈，在37公里，在43公里观音路段的部分呢，这边施工，所以整年放行一次了。好，欢迎欢迎朋友们，待会儿就可以呢配合我们现场的交管人员的指挥哈，您就可以向前走了。那我们其他还有台七甲线的施工，朋友们经过的时候也都要注意配合我们现场的指挥哦哈。它从0到45公里的七兰到思源垭口路段也都有施工在办理。好，我们要进12点钟的路况会诊。

即马时间是中昼十二点，有人感觉藏伫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偌分点胭脂，个人拢有个人的美丽，家己的路爱家己去吹。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到园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南下南云到斗六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73.3公里，在高原前外线车道火烧车的事故，目前火势已经熄灭。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6线西向10公里过新屋交流道有大货车抛锚。台61线南下262.9到263.9公里之间，过东12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60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1: 我40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2: 我18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3: 我5岁，我也收听景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景广，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景广哦，那你呢？
4: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0: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哟，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

0: 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0: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夏天到了，好热啊！想找地方消暑，绝对不能错过全台最狂的苏澳冷泉系列活动。
2: 7月11号星期六下午3点，狂欢泼水节在苏澳火车站前清凉登场，拿发票还能免费兑换限量水枪哦。
0: 不止这样，苏澳冷泉园区大众池全日免费开放，还有交通接驳车贴心服务，让你轻松畅玩无负担。
2: 赶快准备好你的水枪和热情，一起来苏澳打水仗泡冷泉。
3: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7月11号、12号诚挚邀请所有乡亲朋友来苏澳一起感受22度C的天然冷泉，洗去夏日的炎热，苏澳好山好水等你一起来狂欢。
2: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人走人行道，安全又可靠，单车双人在，灾祸频频来，秋林与警广共同守护您的安全。

好，这首歌曲呢是宋德赫所唱的，叫《灯塔》。现时间中午的12:10喽。就算到了中午的这个休息时间呢，但是我们国道5号的南下呢依旧车子很多哈。好，在南港到石碇路段呢，这个灯号没有做调整啊，目前呢也还是在33公里的状况。那离开了石碇之后是61公里的时速，离开了平陵之后呢56，好，所以一路行驶过来的话呢，有这个在石碇之后呢状况比较好一些的一个情形，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哦，保持警觉哈。您如果说呢在进入隧道的时候记得要开启您的车大灯，跟前方的车子呢要保持安全的这个理想的车距。好，南下的部分呢都是一直如此的一个情形，那北上的话呢也都是顺利的状况哈。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呢，北上的用路朋友好，从早上的话呢都一直到现在都是速度在70以上的状况没有改变哈。但到了下午就不一定了哈，下午呢这个人潮就要往北返回台北或者西部地区的时候，那应该现在呢在下午的时间呢往北上的车子呢就会陆续多起来了。

还有在滨海公路的状况啊，龙德大桥目前呢进行伸缩缝的维护作业。龙德大桥是在滨海公路台二线的 161.3 公里的地方，到明天呢也会是这个作业进行的一个范围。所以今明两天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6点钟啊，朋友们，它是南下线的部分在外侧车道，外侧车道呢会是施工的情形，所以呢外侧车道我们就没有办法利用了哈，您走一下内侧车道是没有问题的。好，这个状况呢朋友们通行的时候请您多加注意小心。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您不晓得有没有抽烟的习惯哈？好，其实早上的时间呢，我从圆山哈来到宜兰准备上班的时候哈，时不时的就会发现到说有人带队啊哈，然后呢在路边的地方呢在捡垃圾哈，这应该呢是环保，是不是环保志工哈？他们在这个早上一大早呢就会来做环境的清理的哈，这样的一个工作哈，人手一只夹子哈，那有些个塑胶袋里面呢夹的东西呢，诶，我看了一下呢，大半是以树叶居多了哈。那如果有垃圾掉在马路上啊，在路边的地方的话呢，他们也会把它捡起来啊，丢到这个塑胶袋里面，都不少呢，数量都不少呢哈，不想那么淹地呢。好，这环保局说呢，在七月份。

份的时间哈，七月份呢特别做这样的宣导哈，希望大家不要乱丢烟蒂哈，因为呢你把烟蒂呢放在这个保特瓶里哈，装满600毫升的透明保特瓶，两瓶的话呢就可以换洗碗巾哦。我在想是不是有些瘾君子说呢啊，我一天要抽个10根烟掌哈，我就把那个烟蒂啊，把烟蒂头哈，自己把它装到透明的那个塑胶瓶里面啊，说我有捡烟蒂啊哈，丢在那个透明塑胶瓶里面呢，装完两瓶，然后就到那个清洁队去换洗碗巾呢。我们是说沿路捡拾了哈，就是鼓励大家呢捡烟蒂哈，因为烟蒂这种东西的话呢，它不容易哈被自然分解，如果被任意丢弃的话，不仅是影响到市容观瞻呢，更会因为呢雨水的冲刷会流入这个排水系统哈，会影响到这个生态环境哈，造成长期的伤害。所以为了减少烟蒂污染环境的关系，环保局呢才特别规划这个兑换哈礼物的活动啊，整个七月份都有效哦。大家呢在兑换的时候，可不能把这个保特瓶里面塞那个其他的垃圾或者是石块啊，还是沙土哈，其他的东西来冒充哦哈，因为他会好好的帮你检查一下，确定这个容器里面确实是烟蒂，没有其他的异物，符合规定才可以兑换。为了让更多的人来参加，所以原则上每个人每天都可以来换账哈。好，每个人每天呢可以换两份的生活环境的这个清洁用品哦。哎，每人每天都可以换哦，你可以什么地方捡得到这样的烟蒂吗？我在想公园应该也不少哈。对了，我老家哈，就我爸住的地方呢，那个隔壁啊就有邻居他是抽烟的哈，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我们家的门口可以看到乱丢的烟蒂哈，啊也麻烦大家烟蒂哈，自己抽的是不是可以把它啊随手做一个这个处理呢？啊，不要造成环境的影响跟污染呐。刚讲到了说呢，这个挤满两个保特瓶的罐子里的这个烟蒂哈，可以去兑换清洁用品啊。那各清洁队的受理兑换的时间跟地点的部分呢，这个有活动海报哈，但我这手边没有活动海报，所以呢，您为住在什么乡镇的话呢，都有清洁队，对不对？你就问一下你们那个清洁队哈，它是怎么样一个这个兑换的状况哈，大家呢个别去了解啊，您就可以在整个七月份的时间里呢来配合这一项的活动了。这夏天也是需要呢输血的季节哈，需要捐血的热心的朋友您啊来踊跃参与。好，这是联合有线电视公司呢，他们要在7月3号哈，7月3号，哎不就明天了吗？的确没错啊，明天时间过得很快啊，已经进入了七月份了。所以明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啊，一般来讲我们捐血时间就是这样哈。我们金广宜兰分台每年也都办捐血活动，它的时间呢也是如此啊，9点到下午的4点，这一场的捐血地点是在礁溪乡公所的广场哦。

哎，这场活动当中有很多呢这个参与的厂商哈，我们先来讲说呢，捐血的朋友捐血一袋呢，您可以呢兑换的东西呢也不少哈。好，有好礼成双，无三不成礼，无四不成体哈。好嘞，这个成语哈，我觉得还蛮有趣哈。哎，不是都说到无三不成礼嘛哈，没有想到无四还有这个对仗的哈，这样的形容词呢，无四不成体啊。所以意思是说要送很多好礼，有四份嘛哈。好，为了鼓励大家。

大家踊跃参与，所以第一重呢要送的是呢联券的礼券，第二重呢要送的呢是这是礁溪乡公所提供的，有登机折叠旅行袋，第三重呢有幸运福袋，幸运福袋里面呢有手机架还有神秘好礼，好，这个是每一位捐血的朋友的话，捐血一袋呢就可以得到一份哦，捐血两袋的话可以得到两份哦，好，那捐血两袋的朋友还额外呢可以得到呢这个保健品，这个B 群的保健品，不过它是限量的。好，那还有，好，还有什么呢，就是呢每个人还可以参加摸彩一次哦，还可以摸彩的话呢也会很期待哈，有没有什么礼物呢，像脚踏车哈，或者太阳眼镜哈，住宿券、温泉米哈等等，餐券哈都有，哎，也别卖哦。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明天呢，活动时间在明天呢，地点在礁溪乡公所的广场这边哈，这边广场呢有相当多的摊位哈，配合这一场的捐血活动呢，他们就有一些的这个宣导哈，像是呢清洁队的部分呢，在现场举办二手物品跟旧衣回收再利用的宣导，如果说呢朋友们您来捐血的话呢，还可以索取到呢二手好物好衣。现场呢也有资源回收的有奖问答哈，既然答对的话呢就会有相关的小礼物。联券呢跟创世基金会在现场也有办义卖的活动。还免费请大家喝咖啡。这壮伟的顺风宫哈，他们呢要这里有个土地公庙哈，他们呢要请大家吃冰棒。真的哦，这个好礼讲不完哦，也非常多的这个善心的单位呢，他们一起共襄盛举哈，来参与这一场的捐血助人的活动啊，也欢迎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去参加一下喽。

中午的时间12:22，那朋友们如果有外出的话呢，记得要防晒一下了哈。天气呢真的是相当的炎热，好，那您也记得要多补充水分哦。那在路口呢，我觉得机车骑士会比较多哈，因为好天气的话呢，我都会选择呢骑摩托车哈，所以骑摩托车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呢，两段是左转哈，才会比较安全。很多乡镇都会办呢马拉松的活动，对不对哈？这三星乡呢也会办安农溪的马拉松嘉年华的活动。好，现在跑马拉松的话呢，混斗哈，所以他们办的时间呢不是在这个暑假期间呢，他们是在12月6号。12月6号啊来跑步的话呢，天气应该是蛮不错的哈。12月6号这一天呢会在三星综合运动场开跑。那现在呢就请朋友们来报名参加了。12月6号这一天呢是我们马拉松活动举办的当天。那前一天晚上的话呢，在安农驿站这里呢会有选手之夜的音乐会。这次的活动呢有全马，有半马，有10公里组，有5公里组哈，已经开始开放受理报名了。好，那整个呢在跑的过程当中，你会经过什么样的这个三星的美景呢？因为三星呢真的是好山好水哈，好，它有非常多的可以来旅游参观的地方。那这个赛道呢有串联天颂皮火车站，有破布屋彩绘提防，蓝阳发电厂，安农溪边落雨松秘境哈，安农驿站，分红眼公园等等这些的景点哈，这些景点呢大家都不陌生哈。我刚在点的时候呢，心里就想那现场的那个画面啊，因为都去过啊。

啊，但外地游客可能呢对我们的这些的这个我非常熟悉的秘境啊，他们不是很了解哈，所以呢这个活动呢也都非常欢迎我们的所有乡亲朋友，你也可以跟您的亲戚朋友说，好，这我们三星啊有举办这样的啊一场马拉松的活动啊，是12月份的时候办理的，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他都可以来报名，相关的资讯呢上三星安农溪马拉松嘉年华的粉丝专页，好，就可以查到详细的内容了。

好，中午的12:25了哈。目前呢，国道5号的所有的不管是移动式的清扫啦，或者是说呢，有这些呢在做施工封路的状况的话呢，通通都已经排除了。好，所以目前的行车呢，有没有加快一下速度呢？好，我们发现到说呢，哎，怎么都动也不动的哈。所以呢，我先跳出去啊，先跳到国道1号之后呢，我再回头啊看一下呢国道5号的状况。好，希望说呢，这个真的没有改变哈，就是目前南下的部分呢，也一样呢是在红色灯号的范围里，是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的部分呢，行车的速度也只有33公里的状况了。所以呢，在这个路段呢，大家多辛苦一些哈。那待会儿呢，在离开了石碇之后，继续往前的话呢，就会比较好走了。那我们今天的南洋洞洞报的这个单元以及惠誉报一报的节目啊，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最后听的这首歌曲呢是塔利亚，好，待会儿就要跟你说再会了。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军工较明年通案调薪4%，专业及主管加级多2000，今年7月生效。千吨沙拉油验出致癌物，18款制品紧急下架回收。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行政院会今天拍板军公教员工待遇提升方案，包括专业加级、主管职务加级，更定额调增2000元，以及通案调薪4%，整体依照职等不同确定加薪9.98%至5.88%，包含军公教、技工、工友以及约聘雇人员约72万人受惠。记者 Jason 报道。
1: 根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资料，军公教近五年调薪在100年、107年各调整3%，111、113年各调整4%，114年3%。本次调薪考量主要是基于经济成长率优于全球及主要经济体、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上涨，以及民间企业平均薪资与最低工资也持续成长。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其中专业加级以及主管职务加级定额调增将提前于今年，也就是115年的7月1号生效，并以追加预算的方式来办理。而本次透过专业的加级、主管职务的加级定额调增之后，再实施待遇通案调增的累积效果，一般公务人员调幅从最基层委任第一职等出任人员到最高第14职等的非主管人员，约在9.98%到5.88%之间。委任第5职等到减任第14职等的主管人员，调幅分别为11.56%到6.39%之间。
1: 卓奎呼吁民间企业也能够带头加薪，共同稳固劳资关系，鼓励优秀优良的劳工，提升产业生产服务的各项效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震荡，早盘跌点一度扩大到1037点，大盘接连失守47000和46000两道整数关卡，盘中买盘涌入支撑收敛跌幅，目前下跌487点，指数来到46531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3: 美国联准会主席华许在欧洲央行会议上坦言，物价依然过高，加上投资人抛售半导体相关股票获利了结，美股四大指数全数走弱，拖累亚股全面回档。不过相较于韩股一度触发熔断机制，台股跌幅相对克制。尽管早盘全指股全面惨绿，拖累大盘下杀，但全网台积电开低后跌幅收敛，市场并未出现全面性恐慌，资金仍持续在不同族群间轮动。分析师陈坤仁说，
4: 台股跟台积电一定会先开低，因为最近这边仍然还是在月线上下附近去做震荡，震荡变大的原因是因为最近的散户非常积极，筹码的方向的话，融资一直增加的时候，那个就是必须要去做警戒的地方，这都是比较偏向一个创高拉回正常震荡的过程。
3: 分析师指出，目前量能表现反映市场筹码沉淀，属于健康修正过程，不过前波在46500点上方存在套牢卖压，短线要一举突破仍有难度，后续若量能逐步降温，大盘仍有机会重新转强，延续多头力道，预估近期加权指数将呈现区间震荡，缓步垫高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竹科效应持续发威，财政部发布最新综所税统计专测，113年度全国最有钱的李若在新竹市东区关心里，以综合所得总额平均数459.2万元重回冠军宝座，中位数也以343.4万元居首，堪称全台最富有且均富的李。

0: 各县市申报的薪资所得每户平均金额，新竹市以 115.4 万元居冠，新竹县 106.1 万元追赶在后，台北市则以 85.2 万元排在第三名，台北市以外的其余五个直辖市则落在 55.7 万至 64.1 万元之间。食药署接获中联公司通报，提供给泰山、福寿、福茂三家公司18款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偏 B。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要求业者紧急下架回收，消费者若买到问题批号，可向原购买商家退货。记者尤若淳报道。
1: 食药署表示，由中联代工制造的大豆沙拉油四月初产时检验时并没有验出致癌物苯偏 B， 但六月三十号接到下游厂商通报，回头检验原料确实苯偏 B 超标4倍。卫福部长石崇良说，已经要求四家业者涉及至少18个品项、21个批号启动下架回收，调查厘清前要求工厂停工。
2: 制造日期是在115年4月4号，有效期限115年9月30号。那么这个批，那么全部都下架啊。那么涉及到除了中联之外的另外三家的这个业者呢，我们也同步的这个通知下架。所有的这个消费者如果有这个批号的话，都可以到原购买的这个商家去退货。
1: 启动下架回收的油品包含中联大豆沙拉油、福寿大豆沙拉油、福寿健味香油、福茂的益康大豆沙拉油、益康烹调油、益起黄豆油、泰山的金苏耐榨油沙拉油，还有环保铁桶沙拉油、泰山不饱和大豆沙拉油、泰山精选蔬菜油、泰山好礼调和油，还有泰山大豆沙拉油、泰山欧式果实精华调和油、泰山好礼调和油以及泰山花生风味调和油。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渐渐生成，未来有机会增强为强台。气象署预测下周中后期将移动到琉球附近海面北转，由于北转角度及方向仍有不确定性，对台湾影响有待观察，下周后期将是关键。记者杨欣报道。
3: 未来一周全台大多为晴朗炎热的天气，今天迎风面的台东与恒春半岛有局部阵雨，周五到周六水气将进一步减少。预报中心科长刘宇琦表示，目前在西北太平洋上有两个热带系统，巴威台风已经生成，另外热带性低气压 TD9 未来朝海南岛及中国大陆广东广西方向移动，对台湾不会有影响。
4: 第九号台风巴威已经形成了，那可以看到在目前上它的结构上来说是算是相当良好的，而未来路径上面会逐渐的朝向西方前进，预计大概在6号到7号的时候会先通过关岛附近的海面，然后持续的往西移，那大概在下个礼拜的中后期，我们预计这个台风会有机会接近到琉球附近的海面，不过届时台风的路径会开始有一个往北偏转的趋势，不过这个往北的角度目前的预报不确定性还相当的高，因此我们还会持续的观察，因为它会影响到下周后期这个台风它离台湾会是比较远还是比较近的状态。
3: 在高温方面，全台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到36度，双北及中南部内陆地区甚至可能达到37度。气象署针对屏东发布高温红色灯号，预警可能连续3天出现38度以上的极端高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陆军退役中校王文豪等6名现退役军官遭对岸吸收，不仅泄露机密，还允诺两岸开战将消极不抵抗。高院依国安法等罪将6人判刑，最高法院先驳回王文豪等3名军官上诉，判处6年到7年2个月定谳。记者李明宗报道。
5: 香港籍男子丁小虎受中共军委会指示来台发展共谍组织，并刺探搜集军事机密，并以1000万元的工作费吸收现退役军官。他借由宗教活动认识了陆军退役中校王文豪等人，再透过军中同袍或人脉陆续吸收陆军杨姓少校参谋官、空军飞指部杨姓中尉等现役军官，要求刺探收集机密，并游说他们允诺未来两岸如果开战要率领部署消极不抵抗，同时还以中共提供了1000多万元工作费透过地下汇兑奖励这些军官。高检署侦结，将丁小虎及6名现退役军官起诉。高院审理16人自白犯罪，其中5人缴回犯罪所得。合议庭依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泄密等罪，将6名军官分别判处4年半到8年半不等，分别收受了8万到50万元都没收。其中空军飞指部邱姓少校管制官被判刑最重。全案上诉到第3审，最高法院将邱姓等3名现役军官部分撤销发回更审。

0: 王文豪等三个人则驳回上诉，分别判处6年到7年2月不等刑期，先行定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苗栗县竹南镇发生死亡事故，开车的林姓男子突然冲入对向车道，撞上骑机车的唐姓男子后弃车逃逸，骑士送医不治。竹南警分局于案发后5小时内逮捕林姓男子，他坦承毒驾，全案依法侦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2: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指出，这起事故发生在1号下午5点多，55岁唐姓男子骑机车沿竹南镇龙山路3段由西往东方向行驶，突然对向一辆自小客，跨越双黄线迎面疾驶而来，唐姓男子闪避不及，连人带车被撞飞，送医后仍因伤重不治，而肇事驾驶未依规定停留现场及报警，反而弃车逃逸。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3: 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迅速于5小时内在赵桥乡将逃逸林男查缉到案，且警方在肇事车内查获针头及依托米纸电子烟，全案警询后将依肇事逃逸、过失致死、持有毒品及私用毒品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据调查，47岁林姓男子于事故现场徒步逃离，再有朋友接应藏匿于造桥乡有人住处，落网后他坦承吸食安非他命后开车，尽快筛成毒品阳性，不仅夺走一条人命，还波及停放在路边的3部机车，详细肇事原因及相关责任归属仍有待厘清。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高雄市南子区一家超商疑似出现诈骗集团的成员，警方互报埋伏，在附近公园逮捕约定面交取款的车手，被害人才惊觉误信假投资诈骗，成功保住225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警方获报男子区某超商前有男子行迹可疑，原警立即赶到现场。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所所长蒋仁荣说，
5: 警方前往发现42岁的江姓男子反复操作影音设备并书写文件，行为异常，疑为诈骗集团成员，正受远端指示，准备进行面交取款警力，随即展开跟监埋伏。是江男与李姓女子于附近公园约定面交时，埋伏警力立即上前拦查，当场查扣现金新台币225万，成功阻止诈骗案件发生。
4: 原来李姓女子是透过社群软体结识诈骗集团成员，对方以近期股市行情良好为由，并以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导投资，进而要求以现金面交方式交付。全案依诈欺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男子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交友结合投资话术诱骗民众，再以面交收据投资专员制造交易假象，凡遇到高获利虚拟货币现金面交等关键字，务必提高警觉，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北市刑大侦二队副队长张玉泉因查获多起重要刑案，瓦解多个犯罪组织，今年荣获全国模范警察肯定。他感谢团队以及家人的支持，让他得以投身治安工作。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披上远警制服，就要从平凡人变身为超人。无论是攻坚围捕、跟监收证、金流分析、数位监视，样样都得精通。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二队副队长张玉泉，正是因为样样精通，荣获第62届模范警察殊荣。从警多年以来，张副队长始终投入打击帮派、毒品及诈欺犯罪工作的第一线。他表示，外界看到的攻坚逮捕画面，往往只是案件侦办的最后一里路，真正艰辛的是前期漫长的情资收集及证据累积。他形容办案就像串电池一样，必须将金流、通联、监视器画面以及数位机证逐一串联，只要任何一个环节出错，整个案件都可能前功尽弃。
8: 办案它就像考古一样，其实一开始的证据都非常模糊，尤其组织性犯罪，它牵涉的人很多，然后分工很细，断点很多，所以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时间跟心力，那也考验侦办人员的耐心、细心跟判断能力。对我来说啦，最劳心劳力的部分，除了是长时间高压办案之外，更重要的

0: 是如何在这些线索当中找出关键的证据。
1: 过去一年来，张宇泉副队长先后主办侦破四海帮海鲜堂伪钞工厂及丧尸烟弹分装厂案，查扣伪造新台币超过1200万元，也成功瓦解太阳联盟桃阳会犯罪组织，并且侦破多起贩毒、彩虹烟及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此外，他撰写帮派组织人际网络及金流分析专报，协助后续重大案件侦办。多项案件或评列为首功，张副队长谦虚地表示，这不只是他个人的功劳，还要靠他背后的团队支撑着他。
0: 首先我要谢谢北市刑大的长官跟同仁，因为大家一起努力，才能创造一个互相支持、互相分担的工作环境。警察工作没有个人的超人啊，其实我们大家都是默默在努力工作的人，那也因为有这个环境，我们才可以专心侦办各类型案。
1: 未来张副队长也将持续与团队伙伴密切合作，继续守护国人安居乐业。请广记者王永聪、许元慧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到园林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南云到斗六，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拥塞。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0公里，通向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先前在台64线西向观音山隧道出口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计程车的事故已经排除，稍早在台64线西向1.5公里八里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大货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5公里的车流。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美国总统川普最近提到，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晶圆厂规模将要再增加一倍。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相关设厂规划要尊重台积电的说法。目前，台积电在台湾仍有16座新厂规划兴建中，台湾先进半导体产能还是全世界最大。记者林雨晨报道。
5: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表示，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持续扩大对美的投资，如果相关的计划顺利推进，预计在他卸任前，美国有机会取得全球 50% 的晶片市占率。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说，
6: 我想台积电它是不是有新的厂的规划，还是要尊重台积电的说法，台积电说为准，导致台积电在台湾现在规划或者在新建当中的包括 CoWoS 的厂大概16座，这个是已经公布了，我们台湾还是产能应该还是全世界第一，大概是这样。
5: 此外，台糖建董事长吴乃仁因台糖土地的贱卖案去赔偿台糖1.7亿，遭强制执行并管收，不过因台糖这回申请管收，台中地院日前已经释放吴乃仁。龚明鑫则表示，主要是对方的律师提出在7月20号之前会提出债务清偿计划或是协商，因此才有被动撤回的动作，希望协商能够顺利。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食药署预告三款流产事后避孕药列入追踪管理，引发事后药改为指示用药的讨论。妇女团体质疑新制忽视女性需求，药师工会则呼吁加速转为类指示药。卫福部长石成良表示，最快下半年提出方案，有限度开放。记者尤若纯报道。
7: 事后避孕药管理误忽视女性需求。
8: 台湾女人连线联合妇女新知等多个妇女团体疾呼，事后避孕药是紧急避孕的资源，有关女性身体自主权民意和国际趋势都显示应该降低取得的门槛。药师工会更主张事后避孕药有使用的黄金期，纳入追踪追溯管理有其必要，但要精准分级管理，也呼吁应该加速转为类指示药。而卫福部表示正在研议双轨制，立委林月琴关切卫福部什么时候才要提方案实成，部长石从良承诺最快下半年。
9: 世界上有些国家

0: 已经把我们另外这两个所谓的事后单次使用的高剂量的黄体素这个药物呢，改列为所谓的指示药了。好，那我们也会再研议一下，应该很快就会有结论。那么是不是参考这个日本的模式？好，在某一个范围之下呢，来有限度的开放。
1: 施宗亮表示，三款流产事后避孕药药理不完全相同，列入药物追踪管理的修法预告中，有相关的配套才会正式实施，以确保让真正有需要的人在紧急状况下能够取得。经广记者游程台北报道。
2: 全台进出旅客第二的台铁桃园站今天清晨发生火警，消防局获报立刻出动人车到场救援，所幸火势初期就被激活店铺的自动洒水设备扑灭，最终只引发虚惊，并未造成人员伤亡。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市消防局清晨5:44接获铁路警察局桃园分驻所通报，台铁桃园站2楼一间店面发生火警，现场冒出浓烟，并触发火警警报，立刻出动8车23人救援。到场发现2楼店铺疑似起火点厨房火势，在事发第一时间，自动洒水设备就侦测启动，成功扑灭，没有扩大燃烧，因此消防人员并未出水灌救，在现场警戒确认没有复燃可能后，便整队返回。桃园市消防局3名分队小队长陈明龙说，
4: 本局接获报案指出桃园火车站2楼有店铺起火，随即出动抵达现场后，火势由自动洒水设备扑灭，相关起火原因及损失由本局火灾调查科调查中。
3: 这起火警燃烧面积约0.5平方公尺，并未造成人员受伤受困。而火警发生后，铁路警察局桃园分驻所员警也在第一时间通报并疏散站内旅客人员，确保安全，且台铁桃园站的整体营运也未受影响。至于确切起火原因，仍待警消调查厘清。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海巡署会同岸巡舰队及警方，在金门地检署的指挥下，破获杨姓主嫌经营的人蛇集团。该集团涉嫌改造自用船舶密舱，协助限制出境人士偷渡潜逃。记者任南星报道。
5: 曾经为知名潮牌创办人黄兴奋嫌因涉银行法等案遭判刑8年6个月定验，为逃避服刑，在春节期间前往金门，企图以俗称做筒子方式偷渡中国大陆。海巡署侦防分署金门查缉队副队长郭慧珍表示，专案小组历时3个多月追查，执勤时发现可疑船舶，在登船后突破设有多道暗锁的密舱，当场查获藏匿其中的黄姓犯嫌。
6: 当时该员不但将随身多支手机调整至飞行模式，更在舱间利用绳索将舱盖与身体紧紧捆绑，仍然遭到破舱查获。专案小组秉持溯源精神，历经3个多月分析比对，将负责居间联系、船舶接应的犯嫌全数弃捕归案，成功瓦解该集团。
5: 后续海巡扩大追查，发现人蛇集团横跨台湾、金门及福建，分工负责接洽、收款、接送、藏匿及海运。全案杨姓主嫌等7人遭到起诉。海巡署表示，将持续深化跨机关合作，严打走私偷渡犯罪。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最新监测，蓄水量约224万立方公尺，水位高程距离溢流口将近20公尺，预估在没有豪雨或台风的影响下，10到14天内可能溢流。记者张涵报道。
7: 根据6月30号最新拍摄的光打资料跟空投水位计比对结果，万里溪堰塞湖因为持续崩塌，坝体增高约6公尺，溢流口高程修正为1086公尺，最大蓄水容量也增加。在没有豪雨或台风的情况之下，预估10到14天内可能溢流。联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8: 水体蓄水量原本从420万，如果它坝高增加，它就会大概增加库容量大概90万左右，增加到510万。如果不要有豪大雨或者台风气候状况，那大概预计就是10天到14天之内才会溢流。
7: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透过中央大学教授张国珍制作的 3D 地形模型，清楚可见万里溪堰塞湖位在中央山脉深山谷地，四周都是超过4000公尺以上高山，人车难以抵达，也因此1号启动深山特遣任务，将9名人员以空勤直升机送进万里溪上游深山，展开为期5天的堰塞湖现地调查，除了确认蓄水情况、坝体稳定程度，也将采集图样，建立通讯点位，记录完整影像，并搭配无人机以及图资分析，及时回传最新监测成果，以建立后续长期监测跟防灾应。

0: 边的重要依据。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弯声乐团世界十大音乐厅巡演计划十月将前进维也纳、布拉格、德勒斯登、柏林等欧洲四大古典音乐殿堂，展现台湾跨越400年的音乐风景。记者维尼报道。
2: 弯声乐团世界十大音乐厅巡演计划2024年在日本三得利音乐厅获得惊艳回响，今年十月启动第二波巡演，携手维也纳交响乐团第一位韩裔首席长笛音乐家崔纳青登上四大欧洲殿堂。弯声乐团执行长陈冬梅说，
3: 十月份我们会在8号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演出，那之后呢我们会到布拉格的史麦塔纳厅，接着我们会到德国，会到德勒斯登的文化宫，那另外隔天呢我们又会再到柏林爱乐厅。
2: 音乐总监李哲毅表示，巡回音乐会将演绎台湾从山林到海洋，从庙会到校园民歌，跨越400年的音乐风景。
4: 尤其是台湾，其实这块岛屿在这400年来其实有各式各样的民族、各式各样的文化来到我这个岛屿上，所以在这里荟萃了台湾现在独有的这个文化，家己的声，世界来听，好想希望全世界都听到台湾最美丽的声音。
2: 启程前往欧洲之前，弯声乐团行前音乐会9月26号到10月2号将于北中南举行，募集家乡的共鸣与祝福。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7月11号到8月23号热闹登场。记者魏金妮报道。
5: 迈入第20年的七股海鲜节已经成为台南滨海观光重要品牌，活动规模逐年扩大，蛙文阁体验已由最初的一场增加到4场，七宝宴的席次也加开到120桌。今年七股海鲜节7月11号到8月23号热闹登场，各项活动陆续开放报名。市长黄伟哲说，
6: 第一个活动就是蒙恰吹亚，就是蒙拉盐水口，就是在退潮的时候我们有特别规划这个非常夯，在暑假期间绝对报名秒杀的4场次的这个清水活动，那不仅是让你玩水，也可以让你摸到文蛤，摸到赤嘴恰吹亚，台语叫做恰吹亚，都是非常棒。
5: 观光赤嘴圆蛙文蛤体验11号、12号以及25号、26号举办，总共4个场次，每场限量3500人，每人报名费50元。而每年秒杀的七股七宝宴，8月9号在七股盐山席开120桌，以七股特色食材入菜，15号早上9点开放 iPhone 订桌。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想要挑战自己的跑步实力吗？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推出高雄5000公尺挑战赛。记者黄义豪报道。
7: 今年结合运动爱台湾2.0计划，规划7月到10月在林雅运动园区田径场举办5场5000公尺挑战赛。透过定期的测试，让初学者到进阶跑者都可以掌握自身体能与配速的能力，建立科学化运动的观念。活动也结合走跑高雄3.0，完成任意场挑战赛，就能获得专属的赛事勋章以及抽奖的资格，提高民众参与运动的乐趣。运发局局长侯尊尧说：“
8: 运发局将于下半年举办5场测5000公尺挑战赛，适合想要培养跑步习惯或正在为半马、全马做准备的跑友来检视训练成果。5场次分别为7月3号、8月14号、8月21、9月4号、10月16。7月3号场次更邀请到日本箱根驿传跑者新田萨分享训练与长跑经验。相关报名资讯可以上运发局脸书粉丝页查询。
7: 8月及9月场次也将设置跑鞋体验专区，让跑友在挑战5000公尺的同时，也能感受专业训练与运动科技的魅力。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中部地区是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7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哭。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3: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即时路况，给您即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到员林车多不好走，南下 319.9 公里过永康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铝梯，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南云到斗六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拥塞，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27.7 公里，大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南下120公里通霄一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铁线掉落，继续往南在182公里过福兴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生，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找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景广 LOHAS 用好音乐和及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金广 LOHAS 节目，我是迷你猪。一开始送上的歌曲来自陈立农这首《夏日滋味》。对大家来说，夏日滋味是什么呢？我觉得夏日就是可以吃到很多水果的滋味。好，今天我们有莲雾可以吃了哈，这个要感谢景广之友小阿姨，她每一年都不会忘记我们这样。好，可是呢，看到她骑欧都拜哦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有点惊讶哦，因为她就是骑的路程也不短哦，但是他选择骑摩托车，不是开车这样。炎炎夏日啊，大家应该就是会比较希望在一个舒适的空间里面哦。那必须要顶着大太阳做的事情，我觉得都是辛苦的。对，包括骑机车也是啦，有些人可能还是骑脚踏车哦，那就更辛苦哦。OK， 刚刚同事就在那边讲说，要是他的话，他也会选择骑摩托车。我就说，不是很热吗？他就说，可是比起就是开车找不到车位这件事情，他觉得骑机车没什么。对，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喜欢骑摩托车，喜欢骑机车？主要还是在于它的一个机动性是很高的，而且真的就是不用特别去到处找停车位这件事情，因为的确有的时候你开个车，好，比如说你到一些点是人

车都很多的，就是人车拥挤的地区去。你其实在那边绕半天，一方面又浪费时间了，也没有觉得比较轻松，也许身体是处在一个算是比较舒适的空间里面，但是心里是急躁的，你知道吗？就是为什么好像就是车子都有点过不去的感觉啊？因为就是人车都很多这样子啊，那你速度也快不起来嘛。那再来呢，真的就是如果想要把车子先停在一个地方啊，然后人走进去，那你还得先确定说你找得到车位。找不到，在那边绕半天也是蛮浪费时间的，所以这样子相较之下呢，就很多人即使是大太阳也情愿就说我骑个摩托车可能还比较机动性强一点，事情可以比较快办完这样子哦。OK， 好，所以这都是个人的选择，但是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哦。然后再来，我觉得只要必须在太阳底下待蛮久的时间，因为我听到同事讲说他还曾经就是骑到头城啊，骑摩托车哦，骑到头城去，我就有点远呢，哈。但是他就觉得比起找车位，他情愿这么选择这样。好，那如果说是必须要顶着大太阳去做这件事情，还是要注意到自己身体的状况啦，哈。对，然后该遮的啦，该挡的啦，哈，都一定要准备好。对，通常你看到的是这个天气越热哈，骑机车的朋友就会把自己包得越紧，对，就主要是要挡那个紫外线哦。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娄俊硕，这首歌曲《Colorful》。

新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娃娃魏如萱。面对困难，不要逃避，该怎样就怎样，不要把问题扫到地毯下。面对自己，找到勇气，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

好，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的状况哦。现在国五呢，在南下路段为什么车行速度这么缓慢？我刚真的就是一个纳闷，然后赶快的去看一下网页哈，就是我们路况网页，是不是先前有发生什么样子的一个事故啊？或者是说这种故障车之类的都没有跟昨天的情况不太一样昨天我也是上节目的时候发现，怎么南下车流量那么大，车速那么缓慢哈，然后就发现原来早上昨天上午啦是有在某个路段发生事故，然后后方就有回堵的情形，车阵就消化的时间比较久一点，现在看起来真的没有。对，就至少我在路况网页上面没有看到相关的一个资讯那意思就是说车多，纯粹就是车多昨天也提到了现在进入七月份嘛，就是进入暑假模式，那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啦。好，就是在暑假期间有一些朋友平常日就可以安排全家出游了。好，那所以现在呢要告诉大家的是南港系统到石碇南下路段平均时速只有33公里，就真的很慢速啊。然后石碇到平陵呢平均时速大概是60左右其实这也是偏慢速，因为正常来讲国道应该至少80-90以上才比较合理一点嘛那再来呢平陵到头城路段的平均时速就是维持在50几公里所以整个南下路段的一个车流算是比较大一些。好，刚刚还有驾驶直接通报到我们播音室 LINE 告诉我们说在国五北上的 51.45K 这边有大货车故障在路肩的状况

油品公司呢，他们都接到上游厂商哦，就是上游厂商提供的这个沙拉油原料哦，说这个原料呢被验出有致癌物质超标的状况，现在要进行紧急的下架回收。好，相关的一个商品哦，其实包括它的批号啊，还有就是它在这个通路的一个名称，网络上面现在都可以查得到哦。好，食药署是说他们就在这一两天哦，昨天跟今天哦，接获了中联油脂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我刚刚讲到的哦，就是这个很多这些通路所卖的贩卖的油品，它的一个上游厂商哦，他们主动通报说提供给包括泰山企业还有福寿实业跟福茂油脂哈，这三家有限公司所使用的大豆沙拉油是有一级致癌物叫做苯平比超标的一个状况。

看到新闻在播报，好像食安又有状况了哦。有

好，这种致癌物质呢是属于多环芳香烃的一种哦，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公认的一级致癌物。如果长期的吸入会增加肺腺癌的一个风险哦。那如果是食用了遭受污染的食品或油品的话呢，肠胃道相关的癌症风险也会上升哦。但是很多民众就说吃都吃了怎么办呢？好，你也没有办法吐出来啊。如果说还没有使用的油，你当然可以拿去做退换货的一个动作。可是如果说已经吃了一段时间，那毒物科的医师也建议啦，就多吃新鲜蔬果来帮助代谢。那当然希望大家都不是这种长期的吸入或者是摄取哦。好，刚刚讲到哦，就是一般通路大家可能买得到的哈，这一些受影响的油品呢，它的名称还有批号啊，现在在网络上面都可以查得到，就是你只要到搜寻引擎去打一下相关新闻的一个关键字，那它就会列出来了哈。好，影响比较大的其实就是泰山。好，泰山这个品牌真的也算是一个比较大家在通路上会看到的品牌这样子哦。那他们第一时间就预防性下架有使用到 JP 原料的沙拉油还有调和油，总共九个产品都把它下架，那还没出货的呢就先封存起来这样子哦。那至于就是如果民众已经购买了在4到6月份，泰山的部分是说4到6月份曾经购买这些有问题产品的消费者呢，是可以透过他们0800-079-080这样子的一个专线去询问该怎么做啦或者上他们的这个官网也可以去做一些回应他们也有相关的社群平台都可以让大家联系咨询。至于消费者不管说这个产品你使用是不是有使用过，有没有开封的意思，你是不是开封了都可以凭借着购买凭证或者是发票来去做一个退货的一个动作

就是你就直接凭证发票寄给他们，寄到总公司，并且提供挂号回寄的地址，他们就会把现金利用邮政，应该是说利用邮政汇票的方式退款给您，然后大家就拿着这个汇票可以去兑换现金，这是泰山的部分，说他们的一个处理方式是这样。

外福寿实业的部分哦，欸，他们说呢，受影响的这些品项啊，基本上没有销往各大连锁量贩超市跟超商或电商，哦，所以民众应该是不会买到，哦，不会购买到这样子的一个商品的。那可能意思言下之意就是说一般通路买不到，他们会贩卖的对象就会是以这种比如说餐厅啊，哦，餐饮啊为主哦。那另外就是福茂油脂的部分哦，就说针对该批次的相关成品都已经停止出货了哦。那他们现在还在盘查流向的部分，所以还没有特别针对说哦大家要怎么样子去做退换货的部分哦做说明。

听到的歌曲来自 Karen CC， 这首作品叫做 I Hate You 1000。好，要来提醒大家，国道五号呢，目前哦，北上苏澳到南港哦，内侧呢是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中。另外，南下的部分哦，是头城到苏澳交流道哦，也是主线外侧有移动式清扫作业，请驾驶朋友们留意了。好，来关心一下下午1:30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劳特全就制劳工自愿提早及提前结存退休金方案，在自愿参与前提下，开放全就制劳工可以自愿提早退休金存入劳退新制个人专户。符合退休要件的全就制劳工自愿提早退休金后，在契约存续期间，得经劳雇双方合意提前结存就制退休金，预估开放后受惠人数各有十多万人。日前豪雨造成淹水灾情，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中央持持续与地方合作推动治水工程，也预期立法院尽速通过总预算案，让治水经费得以运用，同时希望地方检视原因，提出改善计划。记者陈伟玲报道。
2: 总统赖清德出席木栅指南宫活动时指出，防灾治水问题一直是政府重视的方向，中央已经规划4年1000亿的预算，目前仍在立法院审议中。赖总统也特别强调，这次豪雨造成内湖部分地区淹水，是圆山子分洪道完工后少见的严重灾情，必须重新检视淹水原因并且排查。总统赖清德说，
3: 都把每一次的台风或是豪大雨当作压力测试，我们要测试的是雨季来临之前雨水下水道有没有清淤，侧沟有没有完成清淤。第二个，你要检讨治水的计划有没有如期如此在推动。
2: 赖总统强调，只要地方提出治水需求，中央都会全力协助。另外，针对这次灾情，淹水超过50公分的住户，中央将补助2万元；淹水超过30公分且电器用品受损者，也可申请10000元补助，协助受灾民众重建家园。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近日强降雨造成多地灾情，虽然桃园受灾较轻，但仍出现局部积淹水情况。张善政市长表示，日前强降雨，全市10区有7区时雨量超过60毫米，已超过排水负荷。对此将持续推动水利工程改善。记者静杰报道。
4: 张善政市长表示，市府因应台风强降雨，已经督导成立水患防治办公室，强调防汛工作不能只在台风来袭前才启动，而是平时就要提高警觉，做好应变准备。他说，日前豪大雨来袭，各局处都提前完成水门操作测试、制洪池预先排水以及抽水机准备工作。以事后情况来看，也显示跨局处协调准备机制已经发挥防汛减灾的实际效益。
5: 体验到我们过去工程设计很多没有预料到现在这种极端气候这么恶劣的情况，但是我们在意真的不幸淹水了，这个水要很快能够消退，这个就要透过前面的这些工程的改善，还有机动的我们人员的及时的处理。
4: 张善政说，桃园市政府近年向中央争取超过30亿元经费，推动10多项水利工程，同时和桃园机场公司合作推动浦新溪治理计划，这部分市府将规划投入7.51亿元，改善浦新溪约6公里的河段，并且以100年重现其洪水作为设计标准，以提升周边的防洪能力。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暑假准备飞出国，别忘了把防蚊措施也一起打包。因应东南亚登革热疫情，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出决战境外专案，民众做好防蚊返国主动筛检，还有机会领500元礼券。记者黄义豪报道。
6: 每逢暑假前往越南、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旅游探亲人潮增加，境外移入的登革热风险也会跟着升高。卫生局特别推出7、8月防疫奖励专案，大学以下各级学校师生、新住民家庭及外籍移工等出国族群，可在出国前到高中职学校或各区卫生所免费领取防蚊液，把防护做到位。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7: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表示，暑假出国到登革热流行地区，一定要做好防蚊，避免被蚊子叮咬。返国后14天内，如果出现发烧、酸痛、红疹、腹泻等症状，要赶紧就医并告诉医师 TOCC 安排检验，没有症状也可以到卫生所筛检，在8月底前可以领500元礼券。希望透过这个专案及早发现个案，降低社区传播风险。
6: 卫生局提醒，登革热防治关键就是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出国做好防蚊，返国做好健康监测，就能降低病毒进入社区的机会。一起来好好守护高雄。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南部地区

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出现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北、云林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30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7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绘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最精彩的苏澳冷泉音乐会，7月12号星期日晚上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草地盛大开唱。
1: 哇哦，这卡司也太强了吧！台语歌王翁立友、杨哲、唐立、巫兆邦，还有吴杰欣，实力派巨星轮番上阵，带来最震撼的音乐响宴。
0: 好康玻璃哉！当天下午5点半开始，凭2张未开奖发票就可以免费兑换60元市集折抵券，限量150张，换完为止哦。
1: 还有还有，8月1号晚上6点，在豆腐夹风景区还有更浪漫的海洋嘉年华。苏澳的夏天就是这么精彩。哇！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我们准备了最精彩的巨星演唱会、热闹的特色市集，还有8月份压轴的海洋嘉年华，欢迎大家大小一起来苏澳听好歌、逛市集、吃美食。苏澳冷泉系列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
3: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w House，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在国道五号哦，看一下刚刚南下的这个车流啊，怎么没有变化、啊？怎么还是那么慢？我一直想说哦，会不会中午时间哈、哦、就大家会用个餐之类的。

上国道的车辆就不会那么多，现在看起来好像还是很缓慢。好，那目前从南港系统一路过来到头城，南港到石碇这一段车行速度是最缓慢的，然后石碇到平林车行速度可以有60公里哦，平林到头城呢平均时速50几公里。那北上的部分当然都是很顺畅的。好，来关心一下一些施工的路段，在台二线113.8到117.3K 石城到大里路段，这里的路口行人友善空间改善工程会持续到7月3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现场会有机动管制哦，请朋友们要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听到的歌曲是 CJ Met 所带来的这首 Pai Gina。

大涨了两天之后呢，今天回档了可是也是小幅啦。对，早上其实跌的稍微深一点但那个跌幅是有慢慢收敛的。中场呢是下跌274.83点，跌幅0.58%。大盘指数目前是收在46744.16点成交量呢来到1兆0163.6亿元。好，这是亚股的部分，这是台股的部分，来看其他亚股的表现那看起来日经指数跟韩国综合指数今天都是下跌的一个趋势日经指数呢目前是下跌1.26%，韩国综合指数呢则是下跌4.78%。那香港恒生指数我觉得这阵子好像都比较跟其他亚股是走势刚好相反的香港恒生指数呢今天反而是上涨的涨了0.88%。上海综合指数呢是下跌1.18%。好，再来看欧股的部分昨天英国股市是收跌的，下跌0.18%，德国股市上涨0.18%，法国股市呢则是下跌0.79%。再来看美股，昨天四大指数都是收跌的道琼工业指数小跌0.03%， Nasdaq 下跌0.66%，标普500的话呢是下跌0.22%，费城半导体跌得颇重OK， 昨天下跌6.27%。好，再来看外汇市场。外汇市场呢这个美元兑换新台币的部分目前是来到1块美元兑换31.88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是1块美元兑换6.78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还是在162之上有看到一些分析师甚至更悲观觉得这个日元的贬势似乎真的无法挽回这样子而且接下来有可能会贬更多那目前一块美元是兑换162.36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话呢来到1块美元兑换0.878欧元。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作品，这是郭庭筠《真心的顶影》。

0: 好，我们来提醒国道五号呢，目前在北上哦，苏澳到南港系统主线的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当中。另外，国五南下头城到苏澳交流道这边也是主线哦，但是是外侧车道有移动式清扫作业持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在京剧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故事里的众生相，在真实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生命中的酸甜苦辣。让我们一同探寻世间脸谱中值得传颂的故事。

好，2026年的世足赛呢，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现在已经16强都出炉了嘛，哈，这个16强赛登场，应该比赛会更精彩吧？那每4年1次的这个世足赛呢，我觉得很多不管你本身是不是足球迷，你可能都会因为这样子的一场赛事而暂时对足球这项运动产生兴趣当然在各

国球星哦，他们努力要争夺冠军奖杯之际呢，有很多的跟足球相关的报道，也让我很惊讶于说，哎，原来足球的形式有这么多哦。除了就是一般正规的足球之外，你知道，他们其实还有发展出不同类型的足球赛，是给不同障碍的人可以来参与的。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就有介绍过，那种属于肢体有这个障碍的朋友，他们可以去踢的这种足球。然后呢，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盲人足球哦。好，今年墨西哥是主办国，他们也顺利晋级16强哦。在墨西哥呢，有一群女足选手哦，当然没有受到那么大的一个关注了哈。对，在没有镁光灯的球场上，他们用默契声音去追逐他们的梦想。他们就是墨西哥的一支女子盲人足球队哦。虽然眼睛看不到球场上的所有画面，但是呢，可以凭借着铃铛球声，还有队友的呼喊声，以及场边的指引来进行奔跑、传球、射门。你能想象吗？我很难想象，但是他们就是可以办得到哦。对，这样子的一种形式的足球比赛哦，让这些参与的足球队员们真的是完全突破限制，让自己也可以在球场上面奔驰哦。其实在足球文化非常盛行的墨西哥这个国家哦，盲人足球呢长期以来都是由男性所主导的，但是现在应该说这几年啦，越来越多的视障女性也很勇敢的走上球场哦。他们就在2022年成立了墨西哥第一支的女子盲人足球队哦。好，这支足球队呢是由教练温蒂·德尔里奥他所创立的哦。他发现呢，在墨西哥的盲人足球运动哦，的确是持续发展中哦，然后也越来越多人参与，可是却很少看到场上有女性的身影哦。女性队员缺乏专属的舞台，所以他才会想要成立这样子的一支女子队伍哦，希望让更多的视障女性有机会可以接触到这一项运动。

对这支女子足球队的队员而言哦，参加球队不只是说让自己去接触一项运动，更是一段可以重新认识自我的旅程哦。因为视力的障碍，这些队员从小都被贴上他们是被照顾的一群人，他们觉得这是一种标签哦。然后他们有太多的事都不能做哦，可是竟然是可以踢足球的。在教练在队友彼此的鼓励之下，这些队员们逐渐克服心理障碍哦，在每一次的训练当中呢，就这样子凭借着听声音听讯息来做所有的动作哦，包括奔跑的方向啊，传球的位置啊，跟射门的动作哦。然后他们也很惊讶于说，原来自己也有这样的潜力哦。

顺头路段呢，目前是有边坡改善的工程在进行的。那它的工期会到8月14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会有机动管制啊，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配合一下了。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车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90.4公里，在竹北前外线车道以及路间有大型车抛锚，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西罗服务区到西罗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53.9公里，在南子前内路间有纸箱掉落。南下361.8公里，在顶金系统前的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有轮胎皮散落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43.3公里，在林口 B 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在土城出口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另外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稍早在南下291公里过竹崎中线车道的铁片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在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占用的内线以及路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南下27.7公里，在大园前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在11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耶。
0: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落石掉下来了。
0: 哦，刚刚真的好险呐！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水母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4: 哎呦，爱情不要给他谈哟。

0: 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1: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1: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w House，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呢，我一直觉得有点纳闷哦，就是为什么这个南下车流会这么大，然后车行速度也没有稍微提升哈，它好像就那个页面一直都是没有变动的，所以我有点进去啊，再看一下这个现场的一个影像哦，就是国道五号南下路段的一个影像。因为从1968的即时路况资讯网页上哦，它就一直都呈现说哦，南下的从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一段哈，车速只有30几公里，我觉得实在是夸张的慢，而且数字都没有改变，太奇怪了。然后点进去看了那个实际的画面之后，就发现应该是它页面有一点点问题，它没有做任何的变动啦，没有根据实际的一个车型的速度去再做更新，所以它就是一直维持在说平均时速只有33公里，实际上呢看起来是蛮顺畅的。对，就直接从那个他们的即时的影像上面看起来是蛮顺畅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国五南下应该是属于就是顺畅的一个状况，跟我们刚刚所提供的这个由1968资讯网页呈现出来的一个数字有落差哦。好，跟朋友们来稍微说明一下，应该是他们的网页有点问题。那另外要来提醒大家的呢，是在台九线金面路段，台九线金面路段这边两个施工点哦，一个是在65.5到65.7K 有边坡改善的工程，然后另外一个点呢是在68.2到68.4K 也有边坡改善工程，工期呢都到8月14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来进行施工哦，所以现场会有一些机动管制，如果朋友们碰上的话呢，就麻烦大家多点耐心哦，就是配合一下了。好，听到歌曲，这是告五人跟藤冈电所一起合作的作品，叫做《一起看黄昏》。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14。好，在今天健康视窗的单元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宜兰县卫生局食药科的卫生稽查员胡玉芬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玉芬好。
1: 主持人好。
0: OK， 玉芬有点紧张，她说她上一次来景广接受访问已经是10年前的事了。
1: 是的。
0: OK， 好了，我就说你们要常来，常来就熟门熟路了，对不 对？ 好，希望明年还可以看到你。
1: 可以。
0: OK， 好，今天玉芬要来跟我们谈一谈的，哎呀，最近哦，因为进入暑假了，很多人都要出国，出国呢总会带一些东西回来，除了就是一般的伴手礼之外。还有人很喜欢买一些什么药妆类的东西，对不对？
1: 对呀。
0: OK， 那其实很多人搞不太清楚什么是一般可以带的药妆，那什么又是属于这种有限制的药品或者是医疗器材，就是一直都属于那种很模糊的，脑子里面根本就搞不清楚说到底哪些品项是有限制的，哪些品项是没有限制的。今天玉芬就要来跟我们好好说明一下了。 OK， 好，那我们就来谈一谈啦。

0: 就是到底像什么 OK 泵啊，好，或者是那种日抛型隐形眼镜啦，哈，很多人可能去日韩都会带一点回来，哈，这些是可以带回台湾的吗？
1: 欸，这些在在我们的法规上，它都是属于我们的医疗器材的部分啊。
0: 嗯哼哼，
1: 就是 OK 泵啊，然后一体 OK 泵以及日抛的隐形眼镜这部分。那在我们母法的医疗器材管理法里面就有规定说，这些东西它是需要事先申请查验登记才可以带进来输入的部分。
0: 嗯哼，
1: 对，但是有一个在特别的医疗器材专案核准制造或输入的办法里面有写到说，像是我们 OK 泵、一体 OK 泵，然后日抛隐形眼镜、矫正镜片，然后还有我们的医用口罩、医用棉棒，以及我们的卫生棉条、卫生套等这些八个品项的医疗器材，我们民众从出国从国外带来，带回来要制用的时候，如果有符合品项上的以及数量上的限制的规定的话，可以不用先向我们食品药管理署去做事先的核准申请，
0: 嗯哼，
1: 就可以在海关的部分用个人自用免验的一个便捷通关的方式，就可以是携带入境的部分。
0: OK， 好，所以就是说，只要你买的数量没有超过哈，那你就可以把它带入海关，对不对？
1: 好
0: 啊，可是如果是超过这个量的话，你就要去做申请的一个动作
1: 啊。
0: 那通常说实在话，你自用是可以用多少，
1: 所以在数量上就有限制了。
0: 对对对，哈，那除非你是真的要进口来做贩卖的，好啊，那个部分也难怪，就是需要事先申请嘛，哈。好啦，我们就这个数量的部分，一定要请玉芬来说明哈，到底什么东西可以带多少片、多少个哈。OK，
1: 来，那我们的最常用到的就是那种很可爱的 OK 泵，
0: 嗯，
1: 好，最一个人最多可以带60片或者是60个，
0: 哦，
1: 是用以片来计算哦，不是以盒，
0: 嗯，
1: 好，那一体 OK 泵的部分最多就是4条。或者是罐，或者是4瓶这样子。
0: 嗯哼，
1: 那日抛隐形眼镜的部分，每个人最多只能带1种的品牌，然后2种不同的度数。
0: 嗯，
1: 那合计起来，最多是60片这样子。
0: 嗯哼，
1: 好，那矫正镜片最多就是1副。那医用口罩的部分，每个人最多是带250个，或是250片。那医用棉棒的部分最多是200支。那卫生套就是我们所谓的保险套，最多是60个。那卫生棉条部分上限就是120个这样子。
0: 嗯哼，
1: 那这些额度的限定啊，都是以每位旅客是个人自用啊，就不可以帮别人有一个大量代购带回这部分这样子。
0: OK， 好，如果说真的你有需要的量是比较大的话，哈，就请同行友人，对吧？哈，
1: 对，就是，
0: 因为他就是一个人的量嘛，哈，
1: 对，
0: 所以你这个同行友人，除非他就不带啊，他不需要嘛，那你就请他，交给他，叫他帮你带，这也是一个方式啦，哈。
1: 就是在海关要通过的时候，就是每个人可以带的数量就是这么多这样子。
0: 嗯嗯嗯 ，OK， 好，那如果说真的看到那种非常卡哇伊的 OK 泵哦，然后你就想买很多哦，它有超过刚刚讲的这些规定的数量的话哈，因为你刚刚讲 OK 泵只能够60个哈，那他比如说要买个100片好了，怎么办呢？
1: 哦，这个部分呢，啊，就真的得事先向食药署，就是你要入关前，啊，你就真的要先向食药署申请输入许可，然后并且跟海关申请申报这个部分呢，啊，不然就会违法了这样子。
0: OK， 好，但是真的要去说申请输入许可，我觉得蛮麻烦的。
1: 对，是蛮麻烦的。
0: 对，
1: 那我们还是不要超量。
0: 对啊，就何必呢？你也不过就是多了40片哈，
1: 嗯，
0: 那明年还会再去吗？对不对 ？OK， 好。另外还有一种东西，对，就是仪器的部分。
1: 是，
0: 像现在有很多的那种美容仪。比如说你擦了什么精华液啊，但是你如果希望它在你脸上的那个功效是可以更深入的，或者是说可以 加放大它的一个功效的，有些人就还会再用一些美容仪，

0: 就是来帮忙让这一些精华液它的一个效果更好、哦、那这一类的美容仪器它也算是在医疗器材的品项吗？
1: 我们医疗器材的品项一般来说的话会是属于像是一些雷射啊脉冲光的这些仪器啊，看起来很像一般的美容仪器、
0: 嗯、哼哼，
1: 但是它其实是在我们国内的法规里面它是属于医疗器材的部分、
0: 啊、嗯哼，
1: 对对对、
0: okay.
1: 那像这些除毛仪用热能啊光能让我们人体的毛发脱落的这些居家除毛仪像 IPL 脉冲光除毛仪在我们国内法规它就被列为第二等级的医疗器材在做管理。
0: 嗯哼，
1: 对，所以它也不是属于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个人自用免验便捷通关的一个医疗器材品项，所以如果要携带入境的话就一定要先事先申请输入许可了。
0: 嗯哼哼，
1: 然后而且还要向海关申请申报的部分。
0: 嗯哼，
1: 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属于未经核准输入的部分，就会违反到我们医疗器材管理法的规定。那可以会有罚则的，会有6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的罚款的。
0: 嗯哼 ，OK， 好，所以这个刚讲到就是那种可以帮助我们的保养品让它放大效果的那一类，其实应该不算是这种医疗器材。那你刚刚有提到说什么除毛仪这种的才算是不是？
1: 对，像是除毛仪的部分是有用热能或是光能的部分的这种会让毛体脱落的部分，
0: 嗯嗯，
1: 这类的部分是属于我们的医疗器材的部分。
0: OK， 好，所以是有分的啦。
1: 对，好，是有分的。
0: 对，就是如果纯粹只是帮助保养品吸收那一类的那个其实是还好那个就不在此限。可是你刚刚有讲什么光啊热能啊这一类的东西因为可能我觉得它对于这个皮肤表面还是会有一些所谓的侵入性吧对，所以它就是属于这种医疗器材的品项，那它就是还是要受到限制的。
1: 是是是。
0: OK， 好，另外有一些人啊就会觉得说我国外买好便宜他就会多带一些进来这样子结果发现说他自己其实也用不了那么多那如果是分赠亲朋好友赠送也就算了，可是有些人就会觉得说那我就可以这个在网路上来贩卖来赚价差，对不对？ 这些东西是可以在网路上贩卖的吗？
1: 这些东西是其实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个人自用免验的一个便捷通关方式，它的前提就是旅客是从国外输入是要自用的部分
0: 是是。
1: 好，那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民众如果是在虾皮啊迪卡或是翠啊这些二手平台去做转卖啊甚至送给亲朋好友，其实就违反了刚当时候给民众方便那个便捷通关的部分的一个限制那还是会有罚款的部分
0: 是
1: 还是会违法。那这个部分的话就会有30,000元以上跟100,000元以下的罚款
0: OK， 好，所以连亲友都不可以送呢如果说真的被检举的话啦对，你就会被罚这样。不过一般我是不知道大家应该不会就是拿到人家馈赠的这类的东西不会主动去检举你，但是你不知道说谁会，对不对？
1: 是，好，对对对。
0: 比如说亲友拿到他当然很感谢你但是他身边的人说不定对他拿去秀人家说这个我谁谁谁送我的，知道就糟糕了，你就被检举了，然后你就可能被罚了。
1: 好，
0: 对，所以还是要注意啦，就是以自用为主这样子。好， OK， 好，今天非常谢谢玉芬在空中针对就是出国去购买这一些医疗相关器材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跟我们做了详细的说明。谢谢玉芬。
1: 谢谢主持人。

听到的歌曲来自一群人每次看到那个演唱者的名字这么多人就会觉得哦，哎，要讲完吗好，来自高旭威，还有 Fumi、 许豪、傅俊杰、廖彦龙、陈建宇、洪世成胜，洪世成，好了，哎，他们所合唱的这首作品叫做《疯狂夏天》。好，提醒在台二线哦 ,161.3K 龙德大桥路段呢进行桥面伸缩缝的维护作业，会到7月3号。那这段期间哦，早上的9点到应该算下午啦齁 ,4 点钟。这段期间呢，他们是封闭南下线的外侧车道，那内侧还是可以维持通行的状态哦。时间2:29了，要请大家关心5分钟的南台湾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两点三十分的景广南台湾新闻。世界杯足球赛正热烈开踢，地下运动博弈千赌战趁机大捞一笔。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巡线侦破，查获八名嫌犯，千赌金额将近百亿元。魏吉尼的报道。
2: 世界杯足球赛正热烈开踢，为防止不法分子借赛事从事地下迁赌，并配合暑期青春专案及防治选举赌盘工作。

0: 警方加强查缉。四分局近日接获情资，发现辖内疑似有地下运动博弈牵赌站，经过多日搜证调查，确认以林姓男子为首的集团涉嫌利用网络提供不特定人下注牵赌，在安平区某透天楼房执行搜索查缉。四分局副分局长洪明任说，
1: 当场查获林姓主嫌等八人，并查扣电脑、手机、账册及现金等证物，初步估计该集团透过网络提供下注，累计牵赌账记金额将近新台币100亿元，前案依赌博等罪嫌，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并持续向上追查幕后共犯及资金流向。
0: 警方呼吁网络牵赌涉及非法赌博，不仅容易衍生暴力讨债、洗钱跟诈欺等犯罪，也可能成为选举赌盘滋生温床，危害社会治安。暑假期间，家长应多关心子女网络使用情形，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受网络广告、社群讯息诱惑而参与非法牵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警察分局公布一到六月扫荡各类犯罪成果，查获诈欺集团提款车手58人，诈欺机房8处，成功拦阻诈骗款项新台币3836万多元。另外查获毒架63件、15件贩毒案以及163颗的丧尸烟弹。宋林的报道。
3: 扫诈查毒是目前警方的重大目标。屏东警分局表示，今年上半年不仅阻诈拦下了3836万，还查获了63件的毒驾案件，执行成果相当丰硕。尤其毒驾害人害己，社会高度重视，警方也会在各个可能出现毒驾的路口加强路检，全力扫荡。警察局长甘彦明说，
4: 屏东警察对毒品、毒驾、酒驾犯罪坚持零容忍，持续强力查缉，严正执法，绝不让道路上的不定时炸弹威胁乡民安全。提醒大家，拒绝毒品，拒绝毒驾，拒绝酒驾，不要将车辆交给有吸毒或饮酒的人。
3: 另外，行政院从6月27号开始正式将伊托咪酯以及其他相关类原物公告改列为第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或者贩卖者，最重可以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适用者也将面临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警方也呼吁民众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者误信他人而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高雄市前镇区成功二路明天开始，一连3天将迎来爆棚人潮，由美式卖场开幕、音乐节和大型宗教聚会。交通局预估周边道路将出现拥塞，强烈呼吁利用公共运输前往。
5: 美式卖场7月3号高雄店新开幕，因为卖场的地理位置出入动线较受限制，高雄市交通局主秘王志刚说，
6: 汽车请由志科路及东南弥勒旁的基地道路进场，离场时候则由复兴市路及东南弥勒通路离开，机车则可以由志科路复兴市路进场，离场的时候则走复兴市路或东南弥勒基地道路。那特别提醒，平日下午5点到7点，为了避免与高雄软体园区下班车流交织，车辆及能由东南弥勒基地道路离场，不能从复兴市路离场。
5: 卖场营运初期将提供免费的接驳车，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9点往返于捷运3多商圈站及美式旧卖场到新卖场之间，班距10到30分钟。2026高雄啤酒音乐节7月3号到5号在高雄梦时代前时代大道广场盛大举行，多位国内外知名歌手将接力登台演出。时代大道中华五路到成功二路实施交通管制，可搭乘捷运红线到 R6 凯旋站后步行，或搭乘轻轨到 C5 梦时代站下车。另外，高雄展览馆一连3天也有大型宗教活动，建议可搭乘捷运红线到 R8 3多商圈站后步行，或搭乘轻轨到 C8 高雄展览馆站下车即可抵达会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恒春半岛并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北、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台湾27到37度，中台湾26到35度，北台湾26到35度，台湾东半部26到32度，外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1: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0: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1: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0: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1: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1: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陈仁嘉大队长，提醒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室内空间，应减少滑手机或戴耳机的时间，参加各类大型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周遭环境，避免前往过度拥挤或出入口不明的场所，若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刻远离并通报110，警方将立即前往协助。警管与宜兰县警局关心您。

时间是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在国道五号呢，先前说南下头城到苏澳交流道这边外侧的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哦，那目前就只剩下国五北上从苏澳到南港哦这边主线内侧的移动式清扫还在进行当中。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就是 Lana 所带来的 Life Was a Beach。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刚刚看到屏控通报说呢，在国五往北方向哦，2.5K 的这个位置呢，有发生故障车占用外线车道的一个情形，那请驾驶朋友们好，就是要注意一下了。在7月1号，也就是昨天哦，这个欧盟跟中国呢发布了一份罕见的联合声明哦。那这一份声明的内容主要是说呢，他们希望哦未来能够达到平衡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哦。现在当然它的整个贸易是倾斜的。就是有太多的商品都是从中国大陆销往欧盟的哦，那相对欧盟的商品哦进入中国大陆的数量没有那么多哦，所以它这个贸易上面是倾斜的一个状况，他们是希望未来能够平衡啊、这样子的一种不平所谓的倾斜的状况了哈、但是呢你知道现在的欧洲啊，虽然他们就是急于要缩小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但是很难做到。为什么呢？因为欧洲正面临史上最严重的热浪侵袭哈。那很多的欧洲国家哦，对于中国制造的，特别是这种家电产品哦，小型的空调设备，它的需求是高涨的哦。那连美国的财经媒体也直言说，在这种情况之下，要解决哦欧盟跟中国之间的贸易失衡，的确是更加的困难。

好，从实际的数字来看啦，欧盟的商品贸易逆差去年对中国是成长了 15%， 就是那个贸易逆差更加大了，来到3600亿欧元，几乎所有的成员国都出现这样子的贸易缺口。在2022年当时的一个贸易逆差呢，在应该说比起现在来讲的话是少很多哦。那今年就比那个时候，就是2022年那个时候呢，又写下新高哦，整个扩张到980亿欧元。对，光是第一季哦，那你就知道后来还有二三四季哦。数字一定是会在增加的。那其中就是所谓的电器设备跟机械设备是进口最多的商品哦。讲到电器设备，就真的不得不讲到说最近欧盟他们所遭遇到的这种热浪的危害哦。对，就算是不装设空调，因为这个部分其实对于欧洲人来讲他们都还是蛮挣扎的啦。对，就是一方面法规管得很严，然后二方面有太多要去考虑到的事情，建筑外观的这些状况这样子。可是就算是不去装设这种固定式的空调，但是他们也还是需要很多可以降温的一些小家电，包括电扇，包括那种移动式的水冷扇啊，或者是移动式的冷气啊等等。

好，讲到了在委内瑞拉先前的一个双强震，灾情是持续扩大每一天看到的死亡人数数字都是攀升的而且更糟糕的是，到现在还有数万人是失联状态下落不明的一个状态所以真的是蛮让人担心这样子的一个死亡人数是不是真的会如一些机构所预测的会达到上万人的程度这样。那现在的搜救行动当然也变成就是要转嘛黄金救援期已经过了，那他们把所谓的搜救的动作要逐渐转向善后跟灾后重建

找到更多生还者的几率现在是越来越低、那可能要更去注意的是、所谓的幸存者的部分、接下来可能面临到的就是粮食会短缺，然后还有一些、疫病有可能会因此散播开来、毕竟在灾区、断水断电的一个状况的确、非常的糟、这样的环境、是很容易让一些疫病是会散播的哦，可是虽然灾情已经这么严峻了，你知道吗？竟然还传出哦，在当地哦是有这种警察去趁火打劫的，对，当然这些涉事的这个警察已经遭到免职处分了啦，可是。越是这种状况，不是应该大家更要团结一心吗？更要多为别人设想吗？但还是会有让人觉得很遗憾的这样子的一个消息传出，就是不止警方，连军方也有委内瑞拉的部分军警都趁火打劫在当地。就有一些政府机构的人员，他们

好，提醒一下，在台九线 120.7K 南澳路段哦，有边坡保护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会到7月15号。那它是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施作，到下午的5点结束哦。现场呢会是施工的需要，有的时候单线双向的管制，有的时候是双向都封闭的管制，但是时间都不会拖得太久哦，也希望朋友们能够体谅，能够配合了。

好，在瑞典呢有一家连锁药局哦，他们呢启动了一项为期一年的计划，叫做友谊照护计划哦。这个算是一种社会实验啦。对，就是他们发现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是处于一种非自愿孤独状态哦。这个原因很多，包括就是生活越来越紧凑，然后还有就是数位科技隔绝。对，就他自以为说他是在跟外界有交流的，但是全部都是透过数位科技在做交流。那这一类他们就把它列为是所谓非自愿性孤立的状态。所以呢，这家连锁药局就破天荒的以一年为期哦，要提供他们的员工带薪假，还有专属的社交预算哦，等于是说给你钱让你出门去社交哦，应该说给你钱给你假让你走出门去跟人做一个面对面的实际互动哦。好，整个计划呢是去年四月就上路了哦。他们会让员工每个礼拜呢是可以有15分钟的时间，然后当然他怎么实际去运作不是那么清楚，你是不是可以把它累积起来，你可能觉得15分钟不够， 你需要更久，那你可不可以就是好几个礼拜的15分钟把它累积起来，变成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让你可以出去跟人家社交这样子。然后呢是每个月直接核发1000瑞典克朗到员工的薪资账户当中，希望呢他们是可以在现实生活里面去跟朋友或跟家人来喝个咖啡也好啦，或者是一起参加什么活动也好哦。

而且呢，员工要选择以什么样子的方式进行社交，都不设限。好，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去喝咖啡，喝下午茶，或看电影，或者是就到公园去走走，随便你。对，那他们希望说员工可以真正落实断网社交，因为大家现在对于社交的定义越来越宽了，就是连在网络上这种他可能也觉得有啊，我都有在跟人家互动啊，可是实际上算吗？那透过这样子网络上的互动是真的可以建立情谊吗？这是他们打问号的部分。

据瑞典官方的数据统计哦，就是说虽然他们的社会福利非常健全哦，但是呢调查里面却有高达14%的民众还是会常常觉得孤立无援哦。在千万人口当中呢，有600,000名的成年人都说自己深陷孤独阴霾哦，然后有高达130,000的人认为自己没有可以倾诉心声的一个对象这样子哦，所以这个药局连锁药局呢，他们才会想说，哎，不然就从我们带头做起来，进行这样子的一种社会实验哦。

好，刚刚已经提醒过，在国道五号北上的 2.5 公里哦，这是在石碇隧道当中的外侧车道，目前是有故障车停放在外路间。好，朋友们进入隧道前可以先切往内侧哦。

听到的歌曲是 Horizon 所带来的 Future Self。好，刚刚跟大家说在北上的石碇隧道内外侧有故障车嘛，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导致现在国五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哦，平均时速啊有受到影响，来到大概只有40公里上下哦。时间是下午的3点整，关心一下整点路况。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西罗服务区到西罗交流道都是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在靠近瑞荣路的出口发生化学槽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高雄路段。国道一号北上机场系统到林口，北上圆山到内湖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沿线时速低于50公里。南下40.2公里在土城交流道之前，三角锥掉落在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南下南运到斗六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继续往南来到328.1公里，乌山头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三角铁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2.5公里在石碇隧道的外侧有故障车，造成后方回堵到石碇交流道。国道10号双向转运单到顶天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另外在西向的燕巢路段外侧有轮胎皮掉落。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5.6公里在观音山隧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路面有凹陷以及隆起的状况，要小心留意。台68线西向3.3公里过新竹一交流道有帆布占用车道。台86线西向17.3公里归仁交流道之前外侧有木栈板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的林业与林地治理影响百年来的环境、社会与经济发展。针对治理发展，前总统府资政孙大川提出反思。
2: 台湾这个100年过去啊，我们很多的发展都让我们有很可以有很多的盼望，但是除了这种经济跟政治的盼望之外，其实我们对未来500年的台湾可以做什么样的承诺，就变成是我觉得常常想的事情。
1: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与国立台湾大学洪广济教授及南天书局团队历时7年梳理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完整复刻出版林野图集及林野调书，完整收录1925年日本总督府山林课森林调查重要成果，首度公开这批尘封近百年的珍贵林业档案，揭开百年前福尔摩沙森林的神秘面纱，读者得以探索日本殖民政府当时如何理解与经营山林，进而思考台湾森林的永续未来。林业保育署署长林华静表示，这批史料不只是森林资源调查成果，更呈现了不同时代对山林资源利用与经营的思考轨迹。这批跨越百年的调查记录提醒我们，人与森林始终紧密相依，期待透过史料公开与知识分享，让更多民众认识台湾森林，共同守护下一个百年的森林未来。
3: 我们希望说这套书可以对于台湾不管是林业史的研究，或者甚至台湾历史的研究，都能够提供更多的这种重要的这些参考。那当然

未来也还期待，可能还有一些散落在其他角落的一些史料能够陆续的被发掘和被整理，甚至能够被出版。

0: 林业保育署近年积极推动台湾林业历史资料盘点与保存，耗时七年多，将这些档案柜中的巨量珍贵史料重新整理修复。一路看着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对林业历史的投入，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教授詹素娟认为，林业署成为最具有历史意识的单位。
1: 从总署到分署，整个林业署在各地都在开枝散，都在开花结果。他们做很多林业人的口述历史，做了很多库档案库存资料的盘点跟整理。那么我们看到林业署成为最具有历史意识的单位，它是整个文化在转变，这个让我们看到这个未来林业史的发展，在这样的资料整理之下，一定会有越来越多年轻的新生代的人投入林业史的研究。
0: 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图集及调书，收录超过200幅珍稀地图，重量分别为17公斤及8公斤。为完美复刻原始图资，制作团队历经手工绘制、精细服贴等极致工序，并选用顶级纸质与印刷技术呈现，因此每套要价7万元。林业保育署也将套书提供给国家图书馆、国立台湾图书馆等图书单位典藏，有需要的民众可前往阅览利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若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或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也可以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夏天到了，好热啊！想找地方消暑，绝对不能错过全台最狂的苏澳冷泉系列活动。
2: 7月11号星期六下午3点，狂欢泼水节在苏澳火车站前清凉登场，拿发票还能免费兑换限量水枪哦。
1: 不止这样，苏澳冷泉园区大众池全日免费开放，还有交通接驳车贴心服务，让你轻松畅玩无负担。
2: 赶快准备好你的水枪和热情，一起来苏澳打水仗泡冷泉。
3: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7月11号、12号，诚挚邀请所有乡亲朋友来苏澳一起感受22度C 的天然冷泉，洗去夏日的炎热。苏澳好山好水，等你一起来狂欢。
2: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1，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好，目前在国道5号哦，就是我们先前提到的在国五北上 2.5K 石碇隧道当中呢，外侧有故障车的一个状况。那现在这个路段哦，整个行车都受到影响，说已经回堵到石碇交流道了。所以从1968即时路况

资讯网页上面哦看到的讯息也是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哦这一段的平均时速哦只有32公里耶，就是车流量太大哦，所以车速都慢下来了，请驾驶朋友们多点耐心哦，了解一下说哦原来这边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才会造成回堵的。那另外国五北上苏澳到南港系统内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哦。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听到这两组歌手的一个合作哈，你就会觉得哇，仿佛时空状态被拉到了这个2000年之后。对，他们算是这个所谓千禧世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流行朋克的艺人啊，一位是加拿大的女歌手 Avril Lavigne， 另外一位另外一组艺人就是 Simple Plan 这个乐团，他们所一起合作的这首 Young and Dumb。

这是一本听的音乐杂志。重温往日时代经典，

0: 掌握时下音乐潮流。CT 西洋流行音乐志。Now on air。
1: 好，先来跟朋友们提醒路况了哦，这是

刚讲到在古武北上的 2.5 公里处石碇隧道当中外侧有故障车，结果就造成后方回堵还蛮严重的。那现在呢这个故障车的状况排除，因为现场就有一定的车阵嘛，好，所以这个车阵还需要一点时间消化，因此目前的一个车行速度还是偏缓慢的哦，请朋友们多点耐心，但是状况已经排除，所以应该车行速度会慢慢提升哦。好，在今天 CT 西洋流行音乐志单元当中呢，真的就是要带大家回归到所谓的千禧世代哦，2000年之后到2010年之前这段期间，其实当时在西洋流行乐坛哦，有蛮多的乐团在那个时间点出现。当然他们在当时都还蛮受欢迎的，可是不知怎么地就后来都解散了。有一些其实是一直存活到现在，像刚刚讲那个 Simple Plan， 但是有一些乐团说实在话，那时候他们一些很知名的这个代表作品啊，到现在我都还会哼呢。可是他们到底发生什么事，后来为什么就消失了，我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清楚哦。可是说实在话哦，很多的这些团体啊，不管是乐团的形式也好，或者是像一些所谓的 boy band 哦，总是这样嘛，分久必合，合久就必分了哦。这个乐团回来了耶，就在去年开始他们展开巡演哦。其实这支乐团当年他们也只不过就推出了两张专辑哦，可是他们等于是第一张专辑里面的第一支单曲就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反正那时候就是流行这一类的音乐风啦。好，这个乐团也许有些人听过他可能就是在你记忆当中的某个角落吧，现在我们把它唤醒哈。他们是 The Click Five 五次方乐团，这首作品叫做 Jenny。

说实在话，为什么我对这首歌这么熟，甚至连歌词都还记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可能当时就常听吧。好，这个 The Click Five 五次方乐团哦，他们是来自美国 Boston 的一个乐团，然后成员呢都是以东方来讲就是本科出身，对，就是他们全都是就读这个伯克利音乐学院哦。那在2004年哦，在 Berkeley 成军，然后2005年的时候就推出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哦。曾经有换过主唱这样子，因为最原始的主唱叫做 Eric Hell， 他为了追求自己的应该说演艺事业吧，好，就离开了这样。后来呢就由同样也在Berkeley 就读的 Kyle Patrick 就递补成为他们的这个新任主唱这样子。那不得不讲啦，在那时候呢应该很多的朋友喜欢他们哦，有些女孩们真的是看到了这个主唱 Kyle Patrick 的颜值被吸引的哦。现在听到的是他们在当时推出首支单曲叫做 Just the Girl， 就在 Billboard 排行榜上面写下好成绩的作品。

The Clay Five 他们其实作品不多，我刚刚说了他们成军之后大概只推出了两张的专辑，然后在2013年就宣布解散，一直到2年前吧，团员们呢又开始讨论说是不是要重返舞台，当这个消息传出，就很多的乐迷就说哦充满回忆杀的那种感觉哦。其实他们从去年开始就正式的展开世界巡演哦。之前呢主要是受到 Jonas

Brothers 的一个邀请哦，强力邀请之下哦，担任演唱会的一个暖场嘉宾。当时惊喜现身呢，让台下哦很多曾经经历过这种千禧世代的乐迷们都觉得哦，又真的陷入回忆当中。他们以前到底有多红呢？就是曾经他们是 MySpace 浏览量最高的这个乐团哦，因为 MySpace 里面就会有很多的这些团体都会去设置他们的一个页面这样子，当时浏览量是最多的，然后也多次缔造体育馆演出的这些票被销售一空的记录哦。That my

好，当然所有的乐团呢一定都会有一些比较抒情的作品哦。现在听到的就是 The Click Five 所演唱的 Empty。 讲到 Click Five， 他们在18年前曾经有来到台湾做演出哦。那这一次的世界巡演，其实台湾也是其中的一站哦。对，就是18年后会重新的把当初让大家喜欢的音乐再带上舞台哦。现在在国道五号哦，往北方向，从头城一直到南港系统哦，车行速度都受到先前刚刚讲到那个故障车的影响，是放慢的，大概平均只有四五十公里的平均时速哦。所以朋友们就多一点耐心哦，慢慢这个车速是会提升的。现在时间是下午3:29，关心一下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台股今天开低震荡，早盘跌超过千点，失守46000点关卡。盘中低阶买盘进场，跌势收敛。中场指数下跌274点，收在46744点，跌幅0.58%，成交值新台币1兆163.6亿元。台积电中场下跌40元，收在2465元。食药署接获中联公司通报，提供给泰山、福寿、福茂三家公司18款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胺芘。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要求业者紧急下架回收，消费者若买到问题批号，可向原购买商家退货。记者游柔纯报道。
2: 食药署表示，由中联代工制造的大豆沙拉油四月初产时检验时并没有验出致癌物苯胺芘，但6月30号接到下游厂商通报，回头检验原料确实苯胺芘超标4倍。卫福部长石崇良说，

0: 已经要求四家业者涉及至少18个品项、21个批号启动下架回收，调查厘清前要求工厂停工。
1: 制造日期是在115年的4月4号，有效期限115年9月30号。那么这个批，那么全部都下架啊。那么涉及到除了中联之外的另外三家的这个业者呢，我们也同步的这个通知下架。所有的这个消费者如果有这个批号的话，都可以到原购买的这个商家去退货。
0: 启动下架回收的油品包含中联大豆沙拉油、福寿大豆沙拉油、福寿健味香油、福茂的益康大豆沙拉油、益康烹调油、益吉黄豆油、泰山的金苏内榨油沙拉油，还有环保铁桶沙拉油、泰山不饱和大豆沙拉油、泰山精选蔬菜油、泰山好礼调和油，还有泰山大豆沙拉油、泰山欧式果实精华调和油、泰山好礼调和油以及泰山花生风味调和油。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为强化跨域防诈，双北市警局特别与悠游卡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聚焦科技防诈、情资共享、及时拦阻、全民识诈，建立数位时代防诈新模式。记者刘威报道。
3: 近期假网拍诈骗已经从一页式诈骗转变成现在社群诱骗被害人前往卖货变平台，再以验证为由要求被害人开启视讯派对功能，借此窃取被害人所有网络银行支付条码。统计双北市警局4到6月共拘捕241人，查扣不法所得高达8914万元。为了从源头防堵数位诈骗，双北市警局携手悠游卡股份有限公司签署5大合作备忘录，包含强化账户验证、及时圈存交易款项、建立高风险交易通报还有拦阻、深化识诈宣导以及合作教育训练。新北市警局长方扬宁说，
4: 那公部门跟私领域大家如果能够结合普及了这些防诈的观念，我想对于民众财产的守护是极有帮忙的。
3: 此外，台北市警局长林彦田强调，尽管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警方仍有能力透过科技侦查全方位掌握不法犯罪，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5: 他利用电子所有的支付有走过都有痕迹，我们可以做科技的侦查，它跑不掉。
3: 双北警方也严正呼吁，面对来路不明投资讯息，务必遵循一听二挂三查证原则，切勿依照指示操作 ATM 或是进行汇款，以免遭诈。金广记者刘威台北市报道。
2: 万声乐团世界十大音乐厅巡演计划10月将前进维也纳、布拉格、德勒斯登、柏林等欧洲4大古典音乐殿堂，展现台湾跨越400年的音乐风景。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6: 万声乐团世界十大音乐厅巡演计划2024年在日本三得利音乐厅获得惊艳回响，今年10月启动第二波巡演，携手维也纳交响乐团第一位韩裔首席长笛音乐家崔纳青登上4大欧洲殿堂。万声乐团执行长陈冬梅说，
7: 10月份我们会在8号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演出，那之后呢，我们会到布拉格的史麦塔纳厅，接着我们会到德国，会到德勒斯登的文化宫，那另外隔天呢，我们又会再到柏林爱乐厅。
6: 音乐总监李哲毅表示，巡回音乐会将演绎台湾从山林到海洋，从庙会到校园民歌，跨越400年的音乐风景。
8: 尤其是台湾，其实这块岛屿在这400年来，其实有各式各样的民族、各式各样的文化来到我这个岛屿上，所以在这里荟萃了台湾现在独有的这个文化，改变声啊，谁敢来听啊？好，希望全世界都听到台湾最美丽的声音。
6: 启程前往欧洲之前，万声乐团行前音乐会9月26号到10月2号将于北中南举行，募集家乡的共鸣与祝福。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9: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北、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除了中部以外，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中部地区则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32到36度，中部30到35度，南部31到37度，东部30到33度，离岛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成编辑。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想查自己的劳保年资，可是不知道怎么查哎。
2: 用手机就能查啦。
1: 真的吗？不用出门就能查哦？
2: 对啊，只要你的手机门号是登记你本人的名字，就能直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啦。
1: 这么方便？
2: 来来来，我操作给你看。用行动电话认证登入系统
1: 啊，还要认证哦？
2: 哎呦，当然啦，这样才能确保使用安全。然后这样，哎，你看，
1: 哎，真的查到了耶！原来我已经累积这么多年资了，
2: 不止投保年资哦，自己的保险给付资料也都查得到哦，
1: 真是太方便了哎！
3: 使用本人月租型手机门号，透过行动电话认证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可以轻松查询个人劳保资料。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5: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现在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哦，有两个路段呢，车行速度比较偏缓慢。好，当然先前故障车的这个路段就是石碇哈，石碇隧道是有受影响的。那现在车流慢慢疏解当中，车速也是提升当中。石碇到南港系统呢，目前的平均时速40公里啊。然后平陵到石碇北上这一段哦，原先也有车速被拖慢的情形，但现在已经恢复到70-80了。头城到平陵的北上路段呢，现在的一个平均时速是54公里哦，有可能也是下午时段哈、哦、有一些北上的车流吧。好，所以请朋友们呢，如果碰上了比较慢速的路段，就多一点耐心。另外在国五北上苏澳到南港系统内侧的移动式清扫，目前都还在持续，还没结束哦。另外先前哦，有有看到这个东分局的一个通报哦，说中仁隧道南下呢，因为进行清扫作业的关系，所以要请用路人来改走台九丁线啊，这也希望大家能够配合。接下来要请朋友们，等一下，好，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来

欣赏的歌曲，好，这是由 Kelly Clarkson 所带来的 My Mistake。

0: 咦？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好，现在的欧洲呢，天气炎热哦。过去英国伦敦大家的一个印象都会觉得说，哦，好像天气方面哦，都是属于那种比较多云，然后呢多雨的一个状况。对，但是这几年因为受到热浪的影响哦，连英国中部也都是非常炎热的。当外面的天气哦，让大家觉得很难熬，

好，在台九线呢，包括了159.4K 的大清水明隧道这边哦，有复建的工程持续进行中，会到七月底。那它的一个施工时段就是从早上的7点开始，一直到傍晚的6点哦。另外，台九线162.8K 惠德隧道南口路段有上边坡的一个复建施工哦，工期到7月21号。那从早上的8点到傍晚的5点钟，现场也是有机动管制的哦，都请朋友们就是配合这个施工路段的人员来指挥通行哦。那再来台九丁线的部分，要提醒大家是有管制的措施。37.6K 到37.8K 路段是边坡挂网的一个施工，工期到7月31号。那43.3到44.4K 哦，这是苏花观音石这沿线路段哦，有护坡功能检测，它的工期明天会结束哦。那是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跟刚刚讲的这个37.6到37.8K

0: 听了这首歌曲，来自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生活当中，哎，常常就会有一些事情哦，是你没办法控制的，他就是会找你麻烦。今天早上呢，这个狸猫山匆匆忙忙的来到电台，然后我们就问他发生什么事，这样发生什么事？
1: 因为我还小迟到一下。
0: 对啊，他就是迟到了。他平常其实蛮准时的啦，啊，早上就是我们有个弹性上班时间，所以也不能说迟到，但是就是比较晚到这样子的。对，我们就觉得说他应该是有点状况，就没错，就如我们所想的，他是出状况了。什么状况？
1: 我邻居家漏水了。
0: 大家可能会觉得你邻居家漏水关你什么事？
1: 啊，我们家他可能是我们家墙壁漏水。
0: 就是有共用墙面啦，对啊，你看真的是哦，我就想到真的好麻烦哦，像这种状况，好像两边都要抓漏，对不对？
1: 对啊，后来发现了啦，
0: 哦，知道什么问题了？
1: 他们家的那个厨房水槽的那个排水管，
0: 所以不关你们的事，
1: 对，
0: 所以他今天真的是早上也就莫名的被拖到时间。
1: 对，我早上上厕所我都不敢去按我们家的那个马桶，欸，我都拿那个除湿机的水来倒，然后看那个水表到底有没有漏，这样。
0: 嗯 ，OK， 好，所以是他们家自己管线的问题。
1: 就是感谢老天爷。
0: 对，感谢老天爷。说实在话，我跟你讲，要真的是那个什么墙面哦，共用墙面里面埋的管线出问题哦，
1: 不得了，
0: 不得了，那个工程就大了呀，
1: 半年都不用尿尿了。真的啊，
0: 这种事情真的是，我有的时候如果说只是你自己家里面的状况，
1: 那就算了，
0: 还好解决。对，如果说真的日子还牵扯到邻居的时候，就真的工程浩大。
1: 我都已经开始上网找抓漏的那个 Google， 开始 Google 店家了，好害怕啊。还好，真的是还好，
0: 真的幸亏幸亏。
1: 啊，
0: OK， 好，待会就把节目现场交给狸猫山了。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 29.5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大货车故障，目前占用外侧以及路肩脱掉当中。南下133公里过苗栗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铁片掉落。继续往南，西罗服务区一路到虎尾交流道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都不好走。南下 359.6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内侧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 39.6 公里土城交流道之前三角锥占用中线车道。南下的南云到斗六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还有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车多拥挤。国道十号双向顶端到顶进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 5.6 公里在观音山隧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路面有凹陷以及隆起的状况，经过要小心留意。台74线西向11公里西屯山之前的外侧两台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台61线南下 145.3 公里过大安二交流道的外侧有砂石车后方的货斗停放要小心。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告祝您行车平安。

0: 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耶。
0: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啊、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路石掉下来了。
0: 哦，刚刚真的好险啊。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我知道我不是超人。
4: 大家好，我们是
5: Palace 帕拉斯，
4: 我是吉他手小葵，
6: 我是贝斯手汉堡，
7: 我是鼓手大宝，
8: 我是主唱法妈。
4: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5: 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 ，FM 101.3守护你。

0: 们来点名。狸猫一，
1: 喵，
0: 这么没精神，没翅膀。狸猫二，你吃错药，给我镇静一点。狸猫三，狸猫三，狸猫三人呢？
2: I'm ready!

好，下午的4:08，欢迎大家在2026年7月2号星期四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国五北上呢，在苏澳到南港那一次的移动清扫作业稍早告一个段落了。目前呢，在我们平均速度的部分呢，头城到平林也就是雪山隧道北上的这个区间呢，速度还是稍微慢了一点点，平均的车速呢不到70公里稍微慢了一些些。其他的部分看起来状况都还可以如果驾驶朋友没有任何最新的道路情形，也欢迎您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3来告诉我们警广宜兰分台最新的状况。还有一个速度比较慢的区间是在石碇到南港接国三这个部分平均的速度是不到50公里的，那真的是蛮慢的。好，另外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宝玉姐告诉我们说，在台二线139公里，在竹安里的家具行前面有机车的事故发生哦。好，虽然是有事故，不过这边的天气也太好了吧，那个天空完全没有任何一朵云呢。好，经过的时候请注意啦，没有云的时候，应该外面的温度也还蛮高哈。台二线呢，又有很多的这个大货车经过所以请大家这个行车用路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了。现场有看到员警在进行指挥，然后有救护车抵达现场。

好，另外呢，在这个台九线中仁隧道南下的路段呢，因为在进行清扫的作业，所以呢，要请大家呢先改走台九丁哦，哎，已经结束了哦，四点到，应该是2点到4点哦，所以现在应该是已经告一个段落了 ，OK。

4:10，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宇宙人。他们最近呢，帮电视剧写了很多的这个配乐跟歌曲。欠你的那场婚礼，我应该要已经看完的，但是我最近这一周真的被金曲奖就是彻底的轰炸，我还没有看。我们来听到这一首主题曲，叫做《没有人像我一样》。

0: 假喽，
1: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2: 不论是和同学出去旅游，或是运动打球，
3: 都要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
1: 避免在炎炎夏日中暑喽。大家好，我们是
4: 公馆青少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警察广播电台。
5: 时间是4:15，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最近真的是极度有感，就是人要迈入中年的时候呢，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那一种感觉。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在比方说星期五的时候把工作全部都处理完毕，不要留一点点那种小尾巴或是毛边那种状态，就是很希望把事情完全的结束掉。 Maybe 是星期五， Maybe 是6月30号，就是一个月的结束的时候，可以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不管是在工作上的事情或是私人的事情，然后下一个星期、下一个月份、下一个年度就会有个全新的开始嘛，就会变得比较轻松一点点。但现在真的是有太多，我现在真的有代办事项太多，包含家里面的家事、工作里面的就是公事，还有私人的事务，我都觉得有好多人生的代办事项。好，说人生的代办事项有点夸张，应该说生活的代办事项，有好多的事情没有做到，但真的没有力气，我觉得好累哦。

而且就是真的是累到以前可能那个睡觉睡到一半会不小心就是眼睛睁开清醒一下回去继续睡嘛，没有呢，我真的累到一觉到天明，然后还会做梦。我今天还梦到就是大学考试的时候准考证忘记带之类的，明明已经大学毕业快20年了，还梦到这种事。好了，我们来看一下那个道路施工的部分啊。台七丁线5.6到5.8钝头路段边坡改善工程机动管制，同样的管制情形在台九线的65到65.7公里金面路段同步在进行哦。68.2到68.4也是一样边坡保护工程机动的管制。台二线161.3龙德大桥路段呢，有这个封闭进行伸缩缝的维护作业啊。这个星期呢，封闭的是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道路维持通行。那下个星期呢，要来封闭的是南下的内侧车道，外侧维持通行。台九线120.7公里南澳路段的边坡保护工程也是一样机动的管制。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可能会进行短暂的双向封闭。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在台九线159.4单线双向，162.8惠德隧道南口上面坡的复建工程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台九丁的部分，苏澳桥1.45公里桥梁检测维护作业单线双向，37.6到37.8也是一样台九丁的观音路段边坡挂网施工，采取的是整点放行10分钟。台七线跟台七甲线的部分现在好像都没有那个整点管制了，都是采取机动的管制为主。有时候我希望这个天气好一点，让我们的施工人员在进行工程的时候可以比较顺利，但一不小心夏天天气就会太好，温度就会太高。好了，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给我们这些施工的工程人员一些支持鼓励，因为真的很辛苦，在这样的天气之下劳动。我甘愿重新爱过。

大家好，我是雷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时间是4:2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看到天气的部分啊。今天白天呢，高温炎热，局部是可以来到38度以上的。不过在午后呢，局部会有一些短暂阵雨的情形。目前呢，在西半部还有南部地区呢，有部分的县市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那宜兰目前是没有发布大雨特报了哈。

在气温方面呢，今天的高温西半部普遍可以来到33到37度，基隆跟东半部是32到33度。那特别提醒，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和靠近山区、宜兰、花东纵谷，温度又会再更高一点，局部可能来到36到38度。提醒大家呢，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恐怕会来到过量或是危险的等级，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哦。

道路的情形部分，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发现，欢迎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目前国五北上雪隧的平均速度47公里，石碇到南港54公里。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行政院会在今天拍板军公教员工待遇提升方案，包括了专业的加级，还有主管职务加级各定额调增2000元，以及通案调薪4%，整体依照职等的不同，确定加薪9.98%到5.88%，其中包含了军公教、技工、工友，还有约聘雇人员，大概有72万人受惠。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根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资料，军公教近五年调薪在100年、107年各调整3%，111、113年各调整4%，114年3%。本次调薪考量主要是基于经济成长率优于全球及主要经济体，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上涨，以及民间企业平均薪资与最低工资也持续成长。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其中专业加级以及主管职务加级定额调增将提前于今年，也就是115年的7月1号生效，并以追加预算的方式来办理。而本次透过专业的加级、主管职务的加级定额调增之后，再实施待遇通案调增的累积效果，一般公务人员调幅从最基层委任第一职等出任人员到最高第14职等的非主管人员，约在9.98%到5.88%之间。委任第五职等到减任第14职等的主管人员，调幅分别为11.56%到6.39%之间。
2: 卓奎呼吁民间企业也能够带头加薪，共同稳固劳资关系，鼓励优秀优良的劳工，提升产业生产服务。

0: 的各项效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被称为最贪女检察官的陈玉珍包庇了电玩业者收贿千万，遭到了12年判刑入狱。虽然已经服刑超过半数，但是多次申请假释假都被驳回。最近再度提出申请，矫正署认为他严重的践踏了司法的威信，第七度驳回假释申请。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64的前高检署检察官陈玉珍，在一二审检察官任内，以后案并请案的分案漏洞等方式，护航包庇赌博电玩业者长达6年多，并按月收受业者25万到35万不等，累计收贿2300多万，成为国内第一位因贪污被查办的女检察官。原本不认罪的陈玉珍在法院审理时改口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但一二审法院都认为他严重践踏检察官追诉不法形象，更出卖国家警察权，危害司法公信程度审深，依贪污等罪判处12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在2019年判决定验，发监执行。陈玉珍在服刑过半之后开始提出假释申请，但都被驳回。他并打起行政诉讼救济，但行政法院认为矫正署驳回申请并没有违法滥权，尊重行政机关的判断，因此判决陈玉珍败诉。而陈玉珍最近再度提出假释申请，矫正署仍认为他长期包庇收贿，严重践踏司法威信，目前仍不符合假释的条件，因此第七度驳回他的假释申请。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食药署预告了3款的流产事后避孕药列入了追踪管理，引发了事后药改为指示用药的讨论。妇女团体质疑新制忽视了女性的需求，医药工会则是呼吁加速转为指示类用药。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最快在下半年提出的方案有限度的开放。记者游柔成的报道。
3: 事后避孕药管理不忽视女性需求。
4: 台湾女人连线联合妇女新知等多个妇女团体疾呼，事后避孕药是紧急避孕的资源，有关女性身体自主权民意和国际趋势都显示应该降低取得的门槛。药师工会更主张事后避孕药有使用的黄金期，纳入追踪追溯管理有其必要，但要精准分级管理，也呼吁应该加速转为类指示药。而卫福部表示正在研议双轨制，立委林月琴关切卫福部什么时候才要提方案实成，部长石从良承诺最快下半年。
5: 世界上有些国家已经把我们另外这两个所谓的事后单次使用的高剂量的黄体素这个药物呢，改列为所谓的指示药啦。好，那我们也会再研议一下，应该很快就会有结论。那么是不是参考这个日本的模式，好，在某一个范围之下呢，来有限度的开放。
4: 石从良表示，3款流产事后避孕药药理不完全相同，列入药物追踪管理的修法预告中，有相关的配套才会正式实施，以确保让真正有需要的人在紧急状况下能够取得。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天气跟今天是类似的，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天气哦。那环境吹着东南风，所以在恒春半岛还有台东地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哦。那中午过后，在各地山区则是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所以中午过后前往山区起了一天上的变化，并且携带具备哦。在温度方面，明天西半部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6度，那只有北岸还有东半部高温则是在32、33度之间，那特别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基山区附近，还有宜兰跟花莲的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6到38度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可能会来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所以外出的话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气温气象是由李一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

0: 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会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0: 大家好，我是杨林。
1: 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理想混蛋的中午几缸，时间是4:4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国五北上的部分呢，在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还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的速度，当然可以再更快一些，可能是因为车多的关系，请驾驶朋友们进到隧道之后呢，保持安全的距离，稳定的车速，小心驾驶。台瑞线稍早139公里竹湾路段有事故传出那救护车已经将伤者载离了，不知道现场处理完毕了没有，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小心注意。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好，之前我跟大家提到过这个高龄换照的制度，对不对？就是如果您这个年纪到达了，就是一定的程度的话呢，换这个驾照的部分有一些相关的规定是要去遵守的哦。那为了要因应这个新制强制换照呢，下修到70岁，因此呢，苏澳镇公所跟宜兰监理站要来合作咯。在7月22号的上午，他们要在镇公所推出一站式的换照服务。

其实呢，宜兰监理站之前有在三星、南澳跟大同哦来办理下乡换照，那受到了很多在地民众的支持，因此呢，苏澳厂将在7月22号来服务长者，开放3天的预约就破了100人来报名哦，场次预计是可以容纳180人，如果最后报名的状况太踊跃的话，可能会延议加开场次啊。因为这个高龄换照他必须要参加讲习嘛，那如果要参加讲习的话，要跑到监理站，对于这个苏澳的朋友们来说，甚至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三星、南澳、大同的朋友来说，是有点辛苦，没有错，尤其年纪又比较长了哦，所以呢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一站式的服务，让长者在公所完成2个小时的讲习，现场呢就可以换发效期到75岁的新驾照哦。那如果这个长辈上完讲习之后评估说啊，我也是卖亏其他后啊，哈，卖起来都卖哈，把驾照缴回来的话呢，现场也可以立刻申办 T Pass 的乘车补助，拿敬老卡搭乘公共运输呢，可以享有半价的回馈，而且呢，每个月的上限1500元，补助2年。只要你是1956年，这个就是民国45年5月31号之前出生，而且受到通知书的朋友都适用哦。所以，为了要加快这个办理的效率哦，要请这些哥哥姐姐、阿姨叔叔、阿公阿嬷呢，先到这个卫生所完成体检哦。在22号当天，只要备妥5项文件和费用，就可以到公所来进行申办了。那要带什么东西呢？包含了身份证的正本、3个月内效期的体检表正本，还有原本领的这个汽车或机车驾照，最近的一寸照片4张，还有每张新台币50元的换照规费。我驾照的那个大头照跟我现在长的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因为现在好像不用每几年就换驾照嘛，对于这个70岁以前的朋友来说，现在驾照就是比较通用性、适用性的长度比较高一点点这样子，所以我其实驾照上面的照片跟我现在长的是完全不一样，当然还是看得出来是我啦，看得出来，但是就是整个身形啊还有那个年纪啊有点差距了。

今天新闻大家很关注的重点就是在这个沙拉油的部分，那每次出现这样子一个食安的状况，或者大家说它是一个问题的时候，都会引起大家蛮大的担心跟恐慌这样子。这个该怎么办哦？因为我本身呢是比较常，我的外食比例非常的高，所以有时候购买外食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去判断说各个店家他们所使用的这个沙拉油到底是哪一个牌子，是不是有受到影响之类的。所以你说自己烹调自己开火的朋友们来说，可能可以做一些不同的调整或是注意哦。那外食族该怎么办呢？对不对？哎，

好，不过我们食药署这边呢，在接获通报之后，已经有第一时间通知业者要启动下架回收的机制了，所以目前在这个市面上面应该是不会再买到有这个我们这次检验出致癌物的沙拉油。那也提醒大家哦，要上网这个搜寻一下相关的油品批号，如果跟自己目前在使用的油品有相同的话，就赶快暂停使用了。我如果把这个所有的品项念完的话，可能会念到六点，所以大家自己上这个新闻去搜寻一下相关的资料。

0: 真的是会担心，对不对？赶快回家，有在开火的朋友检查一下自己的食用油。那当然如果你是这个饮食业者的话更要特别注意了，消费者的安全最重要嘛。道路情形的部分再来看一下啊，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有稍微恢复一点哦，哦，比50公里好啦。那其他的路段部分呢看起来状况还 OK 哦，平均速度都有在70公里左右。稍待一会儿我们来关心的是整点路况会诊。
1: 水某，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都变无。
2: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哟！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3: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1: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2: 想忘想卖面忙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交流道，以及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时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一路到土城，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神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出口，以及东向的大寮出口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安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声，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找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大家好，我是赖慧如。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0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说实话，我不得不承认，就是不称赞、不佩服我们当时的就是老大选了这支电话。这应该就是全台湾第一支的0800电话吧，超厉害的。来听到这是吴永吉阿吉，他今年入围金曲奖的作品叫做《腾扣来那些阿弟》。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1: 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徐巧荣警员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有关于毒驾的宣导，欢迎警员。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今天来分享毒驾宣导部分呢，相信大家最近在这个新闻媒体上面呢、还有我们的宣导部分都听了蛮多。然后当然吸食毒品本身是一件不合法规的事情，其实不要说吸食毒品，我比较习惯称之为药物滥用。
2: 对，
1: 我比较，因为毕竟这些毒品他们如果适用在合法规定或者是医疗的状态的那个剂量啊或是状态是合法的时候，它就不会被称之为毒品了。那但是如果你有滥用的情形的话，或者是有这种非法贩卖的状况的话，其实它的这个罪行罪责是很重的。然后再加上最近毒驾的议题呢，非常的讨论，大家讨论非常的热烈，造成了很严重的伤亡事故哦。所以今天请警员来跟我们听众朋友简单的做一下宣导跟分享。
2: 对，那毒驾就是比如说就是开车的人嘛，有吸食毒品或者是依托迷子，就是我们俗称的丧食烟弹。
1: 依托迷子就是丧食烟弹，可以这样等于吗？
2: 对
1: ，OK， 對好，
2: 因为它就是那个电子烟的那个烟油了。
1: OK， 但是有时候有些吸的人吸，他不知道他吸到什么东西，
2: 他不知道，對不對？因为他不知道里面的成分是什么、
1: 这蛮可怕的、
2: 对，他可能比如说他在网络上买，他可能想说就是电子烟的烟油，他不知道这里面的成分是什么。
1: 这到底，而且贩卖也是不合法规的、现在法规也不准你，
2: 不准啊，
1: 对，不准你贩卖烟油。
2: 会卖会在里面加依托迷子，一定是他想要让使用的人上瘾，那你才会一直在跟他买啊。对啊，
1: 所以是有目的性。
2: 因为它就是毒品，对啊。
1: OK， 好。
2: 那通常就是你试用毒品后，你可能你就是会产生肌药症跟意识不清的症状。就是他们其实包含就是你在现场拦查有毒驾的人，他们其实精神状况都不是很好。就是你跟他讲话，他都听不太懂。对，那就是他们试用了毒品，然后会造成车辆失控冲撞，然后影响到我们道路交通安全的危害。那其实最近全台也发生多起重大毒驾肇事案件。那甚至有统计说，全国平均每日都有40件毒驾案件，
1: 超多的、
2: 对啊，其实蛮可怕的。
1: 对啊，
2: 只是有些就是可能就可能就是没有那么严重，就没有播出来。
1: 超可怕、40件很多、
2: 很多啊。对，那其实我们警政署最近有修正取缔疑似使用毒品驾车的作业程序规定啊。
1: 我有疑虑，就是我们要取缔酒测，我们都知道要吹气。
2: 对，
1: 那取缔毒测，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一样是吹气吗？不是，
2: 不是，它是会用一个视频，就是样，就是会去。

0: 也是做快筛，只是会含在口中。
1: 哦，所以它是黏那个类似，
0: 它是用就是放在口中
1: 哦，所以是采取口腔黏液这样子。就是、
0: 对对对
1: 哦 ，OK， 好好好，我想说它也是吹气，吹气好像不大合逻辑这样子。
0: 吹气是酒精那边的。
1: OK， 好，
0: 那我们现在是针对说，比如说行迹可疑，或者是你心事状态不稳，或者你精神恍惚，然后有一些奇怪的特征，我们就会来做蓝茶。
1: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会用的。对不对？
0: 什么每个人都会有？
1: 不是你出了车祸，或者是你被拦下来，我就一定会施以毒测，不一定。
0: 就是我会判断啊，
1: okay.
0: 看你有没有一些比较奇怪的地方。
1: 嗯，
0: 对。那我们就会实施毒品脱衣快筛试剂来做检测。
1: 嗯，
0: 对。那比较特别的是，如果快筛出来的结果是阳性呢，我们就会以现行犯逮捕。之前是没有。
1: 哦、no. ，现在会直接逮捕了。
0: 会直接以现行犯哦，然后还会请检察官下法院申请羁押。
1: 嗯，
0: 就是我们要研制毒驾上路。
1: OK， 哎、欸，这个阳性的。反应它不会伪阳性齁，
0: 不会，现在没有这问题了
1: 哦，真的哦，因为我想说很多的快筛试剂都会伪阳问题，
0: 但是我们做快筛还是会带他去就是收集尿液，然后再去做那个，
1: 哦、所以会更有更严谨的一个测试毒品的程序，这样子，
0: 还会再做尿液啦。
1: OK， 好，所以现在都采取这种唾液快筛的方式来确认毒驾的案件了，从去年开始就已经进行了。
0: 对，
1: 所以搞不好有些朋友们有做过类似的测试，
0: 应该。我就会听这个频道，应该是还
1: 是不会。OK， 好，当然那。通常如果我们要做这些测试的状态之下，它测出来阳性的比例你觉得是高的吗？因为第一关我们原警一定会说做基本的判断，你可能有施用嘛，
0: 对，
1: 然后你可能有施用之后我们才做嘛，这样子。
0: 我觉得结合食物好像蛮高几率的、欸、
1: 蛮高几率的，
0: 就是、基本上拦下来就真的蛮精神状态蛮奇怪，
1: 嗯，
0: 或者是他可能车上有一些毒品的味道，还是
1: 哦、OK， 那个是很明显的这样子 ，OK， 所以其实基本上在基础的判断之后会进行这样子的测试，它的阳性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这样子
0: 我觉得算蛮高的，
1: 嗯 ，OK， 好，那当然呢，现在在今年的5月13号的部分呢，针对这个毒驾的部分，我们也有一些程序上面的修正，嗯，
0: 对，嗯，那如果你唾液快筛是阳性的话，我们除了以现行犯逮捕、
1: 嗯、
0: 然后我们还会当场举发开单、哦、
1: OK，
0: 然后还要保管你的车辆，
1: 是，
0: 对，那其实你也可以拒测啦，拒测、
1: okay.
0: 就一样是开单举发、
1: oh.
0: 然后要保管车辆，
1: 是，
0: 但是呢如果你就是我们还是会现场判断说你还是没有办法安全驾驶的话，我们还是会以现行犯逮捕
1: OK，
0: 所以还是要看你现场的状况，
1: 而且、欸、说实话，而且拒测的罚金非常高、欸、
0: 很高啊，
1: 对啊，就是嗯，那个金额听到是6位数的时候，真的会很惊人、欸。
0: 而且它是累加的哦。
1: 哦，累加的。
0: 前面如果拒测一次，那你第二次就是再加，
1: 再往上累加上去。
0: 对，哦、而且是两倍，我记得是两倍。
1: 两倍这样子這樣。OK， 好，所以这个部分都是大家可能要去判断一下了。我觉得没有，如果真的没有使用毒品的话，为什么要拒测呢？
0: 对啊，就直接就 OK 啊，就这样，就给他测一测，
1: 就测一测没事就没、
0: 啊、
1: 就真的
0: 没
1: 事了，
0: 就
1: 对不对？
0: 哈
1: ，OK， 有时候真的可能只是精神不济的状态之下，然后远景有这样的判断的时候，没有使用我们就测吧，
0: 就是不用担心什么啦。
1: 对啊 ，OK， 好，那针对这个防治毒驾的部分呢，我们也有相关的勤务作为。
0: 对，那宜兰县现在就是在扩大执行取缔涉毒品后驾车的专案勤务，那会在各个重要路口跟肇事路段设置路检点，对，那就是要防治毒驾违规危害，对，那我们应该要为了家人朋友跟每一个用路人安全来拒绝毒品，对，然后也拒绝毒驾啦。
1: OK， 好，这个毒品的部分我们也曾经宣导过蛮多的蛮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大家对毒品的认识之外，千万不要好奇的去施用，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好奇说用了毒品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这个真的是会好奇，但是它真的没有让你可以去尝试的这个怎么说呢，没有让你去尝试的一个风险存在吧，对不对？
0: 可是如果你看过很多试用毒品的人，他们上瘾，他们的样貌啊，你就会觉得
1: 害怕，对不对？
0: 对，
1: 会害怕，然后不敢，就不敢了。
0: 他们的皮肤真的都是溃烂的，
1: 真的啊，
0: 就要黑黑的啊，很黑，不是那种健康的黑，是真的烂的黑那种。
1: 烂烂的黑，好好、
0: 就是、
1: 好抽象的形容，
0: 就是看着就很像。我要怎么形容啊？就是很可怕，就是很可怕的黑。
1: 所以假设我们走在路上，你看到某一些人的皮肤，你是可以判断得出来他可能有食用的

0: 情形吗？
1: 就是你只要看他有没有那个针孔那种反复的，可能高几率就是、啊、
0: 这个也蛮可怕的，说实话我看到是会害怕、
1: 就是、因为他们如果用针孔一定是就是最有效的，就是最快吸收的、
0: 啊、OK 好，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的去轻易的尝试它。那当然其实食物上面我也讲过嘛，食物上面家长可能会发现家里面的小朋友、
1: 哦、对啊，会很明显。
0: 如果有这种食用毒品情形的话，请大家一定要寻求协助、哦、就是不管是跟警察局这边或者是跟卫生局社会局这边，都其实社会有建置一个很好的辅助系统啦，应该这样说、嗯、就是要赶快的帮这个小朋友脱离这个毒品的状态的时候，请大家不要害怕或者是担心那种求助这样子的情形，这是非常重要的。OK， 所以针对这个毒品驾驶的部分呢，我们今天再次的跟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宣导跟说明。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徐巧荣警员，
1: 谢谢主持人。
0: 好，时间是5:19。道路情形的部分目前没有太明显的改变哦。那国五的部分呢，北上的平均速度目前是54公里，石碇到南港街国三区间目前平均速度不到60公里，可能上下班时间哦，这个车辆要开始多起来了。

0: 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礁溪国小开跑。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礁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好，时间是5:2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0800-000-123。为了防堵诈骗集团利用隐藏号码来进行诈骗，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呢，从7月1日开始正式的启动了隐藏号码语音警示的机制，包含了手机跟市话都全面适用。民众只要接到了隐藏号码来电的时候呢，会先听到国语，这是一通隐藏号码的电话，请您要注意了，以及台语的这是无号码电话爱小心哦，来提醒大家说呢，提高防诈的警觉。就是你接听到那个无号码电话，他会先跟你说这可能是诈骗电话，你要小心一点哦。其实呢，从3月开始哦，这个 NCC 就有要求三大电信业者针对手机用户来试办隐藏号码的语音警示。那经过了测试之后呢，系统稳定的状态之下没有接获负面的反应，因此呢，从7月1日开始全面的来实施。而根据警政署的统计，配合了异常话务及时阻断和隐藏号码的语音警示措施之后呢，隐藏号码的诈骗案件已经从去年高峰时的每周93件大幅下降到今年5、6月每周只有个位数，所以这个是有明显效果的。当然啦，因为这个有一些特定的单位，他因为业务的需求必须要使用隐藏号码来拨打电话，那 NCC 也要求了电信业者建立白名单机制，目前是只有开放政府机关跟经过 NCC 专案核准的单位来申请，经过核准之后呢，拨打隐藏的号码就不会用语音警示了，所以这个是需要申请的，还有政府机关才可以。所以未来大家如果看到这个未显示号码的电话的时候呢，其实自己的那个雷达就要稍微想一下，好不好？注意一下它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所谓的诈骗电话。另外呢，中央气象署稍早发布了高温警报，我也觉得蛮特别，因为昨天跟今天发布高温警报的地区都是在东山。怎么回事呢？东山为什么会连续两天都已经在下午5点钟了，还发布这个高温的警报哦？请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温度的变化哦。来听到 Taylor Swift， 这个是最新的《玩具总动员5》的主题曲，叫做《I Knew It, I Know You》。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政府携手美国在台协会举办台中无人载具产业以及海外商机论坛，邀集产官学研代表齐聚交流，聚焦国际市场趋势、海外商机以及供应链的合作，希望打造中部成为台湾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核心。陈玉涵报道。
2: 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无人载具已成为全球竞逐的新兴战略产业，广泛应用于物流、农业、防灾、医疗及治安等领域，市府希望以台中为轴心，串联中部产业能量，打造台湾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核心。
3: 我们有研发、生产、制造无人机的五大产业链，分别是晶片、光学、航太、材料、机械以及精密机械等等。尤其我们有最创新的人才，可以把一个关键的零组件做到全世界最好，让我们把握机会，打造下一座的护国神山。
2: 经发局指出，市府已透过产官学研合作、 SBIR 及参展补助、国际交流及整合五大产业链等策略，协助业者投入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此次论坛也邀请美国在台协会及产学研代表，针对全球供应链、关键技术及应用场域等议题交流，协助中部企业掌握国际市场发展趋势。台中市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争取中央资源，推动无人载具测试场域、产业交流及国际合作，打造中部成为台湾无人载具研发、应用及外销的重要基地。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台中一名女子和香港籍的男网友网恋，近日她以对方以结婚为前提，诓骗共同投资医美器材。女子到银行准备汇款的时候，行员发现有意通报台中市太平检分局，成功保住新台币200多万元。陈依林报道。
4: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第一银行行员报案，一名女子准备汇兑港币50万元，折合新台币约203万元到陌生账户。员警到场后发现女子要汇款给国外的男网友，但账户姓名并不相符，经查看手机对话内容，研判为典型的爱情诈骗。太平所副所长

0: 郭难雄说，
1: 太平区一名年约50岁化名阿慧的女子，于数月前在通讯软体上认识自称旅居香港的男子，双方相谈甚欢，女子不久便陷入对方的甜蜜攻势。近日男子以结婚为前提，谎称欲投资医美器材赚取两人结婚基金，女子不疑有他，遂前往附近银行汇款，所幸银行行员发觉有异，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0: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网络交友暗藏可能损及人身及财务安全的陷阱，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避免成为诈骗的受害者。金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2: 受到六月下旬连续豪雨的影响，彰化县文革养殖产业灾情惨重，水产试验所初步研判是持续高温南风和豪雨的影响造成大量文蛤死亡，损失率普遍已经达到60%到80%。请听报道。
3: 彰化县文蛤养殖总面积约1330公顷，其中最大产区为方苑乡931公顷。这次出估方苑地区有466公顷受损，经水产试验所会勘，主要是受持续高温、南风以及六月下旬连续豪雨影响，造成养殖池盐度骤降，导致大量文蛤死亡。渔业署主任秘书陈芬兰说。
4: 宣导周知，我们的业者如果有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死亡的或灾损的现况，那就赶快来去进行通报给我们的公所，那我们也会跟县府这边来合作，那赶快来把这个灾损通报上来。
3: 县府农业处进一步表示，养殖文蛤灾害损失具有延迟性，依照每公顷生产成本约12万元估算，整体损失金额约达5592万元，实际灾情仍然持续扩大，希望中央技术核定公告彰化县为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地区，并且将文蛤纳入现金救助项目，提出受灾渔民减轻损失，早日恢复生产，让文蛤市场不至于波动过大，影响民生。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和台南晴天32度，新竹阴天29度，台中阴天32度，高雄晴天33度，宜兰是晴天30度，花莲晴天29度，台东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
7: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可以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也可以家里人陪同办理，过程很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我们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让我们共同来守护自己，也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最精彩的苏澳冷泉音乐会，7月12号星期日晚上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草地盛大开唱。
10: 哇哦，这卡斯也太强了吧！台语歌王翁立友、杨哲、唐立、巫兆邦，还有吴杰星，实力派巨星轮番上阵，带来最震撼的音乐响宴。
9: 后康玻璃灾，当天下午5点半开始，凭2张未开奖发票就可以免费兑换60元市集折抵券，限量150张，换完为止哦。
10: 还有，8月1号晚上6点，在豆腐夹风景区，还有更浪漫的海洋嘉年华。苏澳的夏天就是这么精彩。
11: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我们准备了。

0: 最精彩的巨星演唱会，热闹的特色市集，还有八月份压轴的海洋嘉年华，欢迎大家大小一起来苏澳听好歌、逛市集、吃美食，苏澳冷泉系列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
1: 以上广告由苏澳政工所提供。也许共你很入戏，可是什么都不是，我们是我们什么。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39，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道5号的部分，稍早听众朋友提醒我们说，在南下的54公里所有交流道的内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的状况哦，经过的时候请您注意了。来听到这个是田约翰的《降雨几率》。

0: 好，时间是5:4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5号的最新状况。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邱佩玲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南下的路况是顺畅的，但是北上的路况方面，雪山隧道内的车流量较大，时速约大概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有一起散落物是在国五的南下54K 内侧以及内路间有胎皮，请用路人行经该路段小心的驾驶。以上是目前国道5号的路况。
0: 好的，谢谢邱佩玲话务员。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宜兰一名老翁前往大同乡山区采竹笋却失联，家属焦急报案，警校获报后立即前往韩溪吊桥附近展开搜救，并在边坡处成功寻获老翁。所幸老翁意识清楚，只有下巴轻微擦伤，在救援人员协助下已经平安返家。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这起山芋迷途案件发生在一号晚上，警消在晚上9点多接获韩溪派出所转报，一名老翁入山采竹笋后失联，情况危急。由于山路昏暗，而且竹林茂密，救援人员不敢大意，立即派遣大同及广兴分队组成搜救小组前往，展开地毯式搜寻。最后在山区边坡听见受困老翁的呼救声，因为地势险峻，搜救队员随即寻找安全下探路径，才顺利接触到老翁。
2: 阿伯来，哦，你好，哎，
3: 两位香香，
4: 钓啊钓啊，哎，钓钓钓。
1: 经初步检查，老翁身体虚弱，下巴有擦挫伤，所幸意识清醒，没有生命危险。
2: 因为大雨包松快了，哦，已经弄着终于了，
5: 到
2: 了，哦哦，老五了，
5: 尽管。
1: 救援人员小心翼翼把他护送回平地路面，家属才松了一口气。宜兰县消防局呼吁年长者入山务必结伴同行，并随时留意天候和光线变化，以免发生危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宜兰夏天的旗舰型活动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这个周末将在东山和清水公园正式登场了。今年是以森林奇境为主题，回归童玩初心，结合水域游戏、星空塔闯关和十八国团队精彩的展演，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宜兰欢乐放暑假。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今年迈入第31年的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7月4号到8月16号，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9点，在五节乡的东山河清水公园举行。水域设施保留经典5大水池，并以神木精灵大树滑水道贯穿其中。星空塔则结合在地文史地景，推出闯关游戏，并延伸到全新开放的森林空间。

0: 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1: 我们透过把太平山的意象森林移植到东山河清水公园这边来，所以我们的主题是身临其境，包括高达14公尺的神木精灵水道，还有各式各样的滑水道、喷泉以及我们的水幕。
0: 另外今年还邀请来自全球18国26团民俗团队共襄盛举，主题展览馆部分包括0到6岁亲子馆，以及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结合太平山生物和雷诺瓦印象派风格的全新创作。宜兰县政府希望透过从早玩到晚的丰富内容与夜间光环境营造，邀请大小朋友来到宜兰共享暑假的欢乐时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宜兰的地方讯息。今天比较少一点啊，之前蛮多的啊。有路况欢迎大家持续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国五稍早在南下苏澳交流道内侧车道靠近出口，轮胎皮的状况还没有排除哦，经过的时候请大家注意一下了。

这个是美秀集团当年在这个滚石壮乐队、哦、一个很特别的翻唱，翻唱了跟他们风格有非常大非常大的差别的陈绮贞，讲差别怪怪的，不一样的风格啦，应该这样说，还是会寂寞。时间5:5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

0: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1: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0: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1: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0: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1: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1: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

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告五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62.8 公里，过嘉义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一条橡皮圈，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拥塞。南下 184.1 公里，过龙井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不勾神。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先前在国道三甲西向 0.3 公里台北端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后方回堵1公里。稍早在国道五号南下54公里苏澳交流道内侧路间的轮胎皮也接获排除消息。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17公里燕巢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95.2 公里将军交流道前外

线车道发现散落物，台七四线东向 19.5 公里潭子系统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8线东向 10.8 公里过大发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定点。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们是 Butter Riot，
1: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2: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3: 关心你。

0: 夏天到了，好热啊！想找地方消暑，绝对不能错过全台最狂的苏澳冷泉系列活动。
1: 7月11号星期六下午3点，狂欢泼水节在苏澳火车站前清凉登场，拿发票还能免费兑换限量水枪哦。
0: 不止这样，苏澳冷泉园区大众池全日免费开放，还有交通接驳车贴心服务，让你轻松畅玩无负担。
1: 赶快准备好你的水枪和热情，一起来苏澳打水仗泡冷泉。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7月11号、12号，诚挚邀请所有乡亲朋友来苏澳一起感受22度C 的天然冷泉，洗去夏日的炎热。苏澳好山好水，等你一起来狂欢。
1: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在飞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很久没有听到他唱歌的高慧君，这首歌叫做《报应》。时间是6:1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国五南下54公里，稍早在苏澳交流道内侧路间的轮胎皮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在北上的部分呢，平均速度也可以恢复来到80公里以上。任何的道路情形，再麻烦听众朋友们可以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喽。

好，我们来瞧一瞧天气的变化哦。要特别提醒一下这个北上的朋友呢，在新北市的部分山区是有发布了大雨特报，因为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哦，所以这个北上出了隧道的之后呢，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来看到气象小帮手的部分，明天星期五嘞，好快哦！星期五、星期六，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为多云到晴，台东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的降雨范围会稍微缩小，只有在山区有些局部短暂的雷阵雨。预测天气的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多云时晴。16到30度，降雨几率是10%。明天白天也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26到33度，降雨几率也是10%而已哦。好，另外呢，在各地的详细温度状况，礁溪目前30.6度，宜兰29.9度，苏澳是32.1度，南澳是，哎，南澳跑去哪了？31.1度，那太平山的部分是19.1度。好了，以上的天气状况提供给您参考喽。

0: 陈晓东的一场雨，时间是6:17，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如果我印象没错的话，这首歌好像也是偶像剧的片尾曲。
1: 总是相信有更好的会在前方。
0: 是不是贫穷贵公子啊？我有没有记错？哦，
1: 去用尽一生寻找，倦了累了渴望拥抱，却找不到。
0: 听到这个是很久没听到的伊能静，你是我的幸福吗？

伊能静，这首歌曲叫做《你是我的幸福吗》？时间6:21。好，国道的部分目前都已经恢复顺畅了，其实到了下午这个时间点，慢慢的这个下班的人车潮也变得比较少一些些了。国三的部分目前没有看到有回堵的情形，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状况，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张玉华，还有人记得他吗？这首歌叫做《随便你》。

张玉华的随便你，时间是6:25啦。稍待会呢，要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晚间新闻。在道路状况的部分呢，如果驾驶朋友们有任何发现，还是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的电话哦，好吗？这个电话目前应该还是24小时开放了哈，所以欢迎大家有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可以告诉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黄家千，也是好久没有听到他唱歌了，对不对？这首歌叫做《爱已升天》，我是林茂山。我们明天下午4点钟同一个时间再会啦 ，See you， 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就职劳退可提前结存，移入新制专户，最快七月底上路。居家化疗意愿低，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非强制。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7月2号星期四景广晚间新闻。为保障劳工退休生活，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劳退救治劳工可自愿提缴退休金到个人专户参与基金投资，已开始自愿提缴且符合退休资格者，也可经劳雇双方合议提前结存救治退休金，并转移到个人专户，最快7月底上路。记者朱瑞森报道。
1: 面对高龄化及延后退休趋势，行政院会拍板救治劳工自愿提缴及提前结存退休金方案。劳动部长洪生汉指出，劳退新制基金自2005年开办至今，投资绩效稳健，近年许多劳退救治者也都希望维持救治身份，但也能参与新制基金投资，因此提出调整方案。
2: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甚至是一个多赢的一个方案哦。基本上这修法不用修到母法，那只要修到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就好。我想我们下午就会来做这个施行细则修订的预告，应该有机会可以在七月底之前就能够上路。
1: 根据劳动部规划，开放救治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方面，预估约有 11.5 万名纯救治劳工使用。此外，已符合退休资格且已办理自愿提缴救治的劳工，经劳资双方协议后提前结存救治年资退休金，移入劳保局个人专户参与劳退基金投资运用，符合条件者约 10.2 万人。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居家化疗措施最快年底上路，但癌团指出有八成病友意愿低。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居家化疗不是强制性的，患者有意愿才会实施。记者尤柔纯报道。
3: 卫福部预计在年底前扩大开放居家化疗措施，但病友团体调查发现，八成的癌友担心医疗纠纷等等参加的意愿低。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居家化疗不具强制性。
4: 那么它的目的呢，都是让民众有所选择，多元的服务，所以这个都不会是强制性的哈。这个是第一个说明。那第二个呢？那么以现在健保所第一步规划的，它并不是以癌种来限制，而是先选择比较安全的药物。
3: 石崇良举例，安全性高的 FIF

0: U 化疗药物，每年有10万人次因为要打这款药而住院一到两天，会在医院准备好医师评估适合的状况下，才会跟病人沟通是否采用居家化疗。居家化疗采用的是皮下人工血管注射，也会确保在不漏针的状况下才实施，请大家不用过度恐慌。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国民党立委今天提案全数删除文化部媒宣费，民进党批评是扼杀文化发展。文化部则表示，这笔经费涵盖各业务及管所的宣传需求，希望立法院能支持，超越激烈争论，一上午后最后决议冻结800万。记者林宇晨报道。
2: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文化部今年度的预算，国民党立委翁小玲提案全数删除文化部媒体政策及业务宣传费，共新台币4738万元。
3: 活动的文宣都已经是包含在各个补助的项目里面了，所以即便是今天你及文化部没有针对金曲奖、金钟奖去做行销，可是我看到台视、等等这些媒体都还是有宣传，所以这并不影响到你们文化部的媒宣。
4: 你在做什么东西呀、
2: 啊？立委郭玉琴说，这样的做法形同文化杀手，
5: 一个大刀大砍文化根基的做法，其实这不是在监督啊，这是在对台湾辛辛苦苦能够到今天我们长出来的软实力，我刚刚用文化杀手，那我现在用优雅一点，我讲是优雅的集体谋杀。
2: 文化部长李远强调，去年文化部在缺乏媒宣费的情况下，仍然努力完成各项业务，但这并非正常的做法，因此希望今年一毛都不要删。由于火爆的气氛持续，赵伟罗廷伟宣布休息，最后朝野达成共识，冻结媒宣费800万，文化部必须提出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国防部宣布，大批共军机舰今天对台发动联合战备警巡及远海长航，骚扰台海周边海空域。这是军方首次发布共军同时对台湾发动两项针对性军事行动。国防部表示，从今天上午6:53起，陆续侦获中共歼16、轰6等各型主辅战机及无人机，共计22架次出海，其中20架次逾越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我北部、中部、西南及西太平洋空域。行政院会今天拍板军公教员工待遇提升方案，包括专业加级、主管职务加级各定额调增2000元，以及通案调薪4%，整体依照职等不同，确定加薪9.98%到5.88%，包含军公教、技工、工友及约聘雇人员约72万人受惠。记者朱瑞森报道。
6: 根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资料，军公教近五年调薪在100年、107年各调整3%，111、113年各调整4%，114年3%。本次调薪考量主要是基于经济成长率优于全球及主要经济体，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上涨，以及民间企业平均薪资与最低工资也持续成长。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7: 其中专业加级以及主管职务加级定额调增将提前于今年，也就是115年7月1日生效，并以追加预算的方式来办理。而本次透过专业的加级、主管职务的加级定额调增之后，再实施待遇通案调增的累积效果，一般公务人员调幅从最基层委任第一职等出任人员到最高第14职等的非主管人员，约在9.98%到5.88%之间，委任第5职等到检任第14职等的主管人员，调幅分别为11.56%到6.39%之间。
6: 卓奎呼吁民间企业也能够带头加薪，共同稳固劳资关系，鼓励优秀优良的劳工，提升产业生产服务的各项效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湾民间反诈骗协会公布民调，超过70%支持公投推动鞭刑打诈，近90%支持评估引进鞭刑或提出更具吓阻力的替代重刑，另有96.7%认为毒驾属于重大治安问题，94.5%支持加重刑责，并呼吁检讨量刑、假释及犯罪所得没收制度。记者任兰心报道。

0: 根据民调显示，有 90.1% 受访者认为重大诈骗、毒驾等案件判决结果与公平正义期待存在落差，而有 89.6% 支持政府提出更具贺阻力的重刑替代方案。民传大学犯罪防治学系主任张光明表示，民调显示整体民意呈现理性、稳定、渐进特性，近期重大案件与媒体报道更加深民众犯罪恐惧，政府应建立更具公信力的沟通机制，并正视社会对重大犯罪的高度关切。
1: 警察很辛苦的抓，但抓了之后可能要不然检察官那边就放掉了，或者是法官的判决是轻判的，因此这样的判决结果不符合人民对于公平正义的期待，觉得这个是还对政府来讲蛮大的警讯。为什么是警讯呢？因为如果连一般的政策议题民众都对司法有这样的存疑的话，我觉得对政府的施政是很大的一个影响。
0: 竞争学者游玉兰呼吁政府检讨重大犯罪量刑、假释及犯罪所得没收制度，建立跨部会反诈机制，真正做到让诈骗集团骗不到、藏不了、花不掉，兼顾程序正义与被害人权益，以重建司法公信力。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立委林怡景涉嫌诈领助理补助费高达1412万多元，遭到起诉。台南地院今天下午宣判，依贪污、伪造文书等罪，将林怡景重判7年有期徒刑，服务处主任也被判刑2年。记者魏经理报道。
3: 台南市民进党籍立委林怡景涉诈助理费1412万多元，被诉利用职务上机会诈财物跟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罪嫌。林怡景跟服务处黄姓女主任坦诚犯罪，并已缴回犯罪所得。台南地院下午宣判，庭长杨淑琴说，
4: 本院经审理后认定林姓被告共同犯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罪共6罪，应执行有期徒刑7年，此夺公权4年，自动缴回之犯罪所得新台币1412万7388元没收。黄姓被告共同犯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罪共5罪，应执行有期徒刑2年，此夺公权3年，缓刑5年，并应提供200小时之义务劳务。全案得上诉。
3: 判决书中指出，林怡景以人头助理、低薪高报、挂名助理等方式所诈取公费助理相关费用，用作服务处跟个人支出，包括包地车祸赔偿费用等。犯罪时间从2009年8月1号到去年8月21号被查获为止，期间担任县议会第16届县议员、县市合并后台南市议会第1到3届市议员，跟2020年2月起立法院第10届跟11届的立法委员。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陆军退役中校王文豪等6名现退役军官遭对岸吸收，不仅泄露机密，还允诺两岸开战将消极不抵抗。高院依国安法等罪将6人判刑，最高法院先驳回王文豪等3名军官上诉，判处6年到7年2个月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5: 香港籍男子丁小虎受中共军委会指示来台发展共谍组织，并刺探搜集军事机密，并以1000万元的工作费吸收现退役军官。他借由宗教活动认识了陆军退役中校王文豪等人，再透过军中同袍或人脉陆续吸收陆军杨姓少校参谋官、空军飞指部杨姓中尉等现役军官，要求刺探收集机密，并游说他们允诺未来两岸如果开战要率领部署消极不抵抗，同时还以中共提供了1000多万元工作费透过地下会兑奖励这些军官。高检署侦结，将丁小虎及6名现退役军官起诉。高院审理16人自白犯罪，其中5人缴回犯罪所得。合议庭依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泄密等罪，将6名军官分别判处4年半到8年半不等，分别收受了8万到50万元都没收。其中空军飞指部邱姓少校管制官被判刑最重。全案上诉到第3审，最高法院将邱姓等3名现役军官部分撤销发回更审，王文豪等3个人则驳回上诉，分别判处6年到7年2月不等刑期，先行定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金管会今天表示，中信银行前行员挪用银行 ATM 清算款及财经清算款约新台币297万元，显示银行有未完善建立及未确实执行内部控制制度，依银行法第129条第7款规定开罚400万元，也要求银行把案例去识别化方式传

0: 到银行工会网站揭露，提供会员机构参考。台北市刑大侦二队副队长张玉全因查获多起重要刑案，瓦解多个犯罪组织，今年荣获全国模范警察肯定。他感谢团队及家人支持，让他得以投身治安工作。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披上远警制服，就要从平凡人变身为超人。无论是攻坚围捕、跟监搜证、金流分析、数位监视，样样都得精通。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二队副队长张玉全，正是因为样样精通，荣获第62届模范警察殊荣。从警多年以来，张副队长始终投入打击帮派、毒品及诈欺犯罪工作的第一线。他表示，外界看到的攻坚逮捕画面，往往只是案件侦办的最后一里路，真正艰辛的是前期漫长的情资收集及证据累积。他形容办案就像串电池一样，必须将金流、通联、监视器画面以及数位稽证逐一串联，只要任何一个环节出错，整个案件都可能前功尽弃。
3: 办案它就像考古一样，其实一开始的证据都非常模糊，尤其组织性犯罪，它牵涉的人很多，然后分工很细，断点很多，所以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时间跟心力，那也考验侦办人员的耐心、细心跟判断能力。对我来说啦，最劳心劳力的部分，除了是长时间高压办案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这些线索当中找出关键的证据。
2: 过去一年来，张玉全副队长先后主办侦破四海帮海鲜堂伪钞工厂及丧尸烟弹分装厂案，查扣伪造新台币超过1200万元，也成功瓦解太阳联盟桃阳会犯罪组织，并且侦破多起贩毒、彩虹烟及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此外，他撰写帮派组织人际网络及金流分析专报，协助后续重大案件侦办，多项案件或评列为首功。张副队长谦虚地表示，这不只是他个人的功劳，还要靠他背后的团队支撑着他。
3: 首先我要谢谢北市刑大的长官跟同仁，因为大家一起努力，才能创造一个互相支持、互相分担的工作环境。警察工作没有个人的超人啊，其实我们大家都是默默在努力工作的人，那也因为有这个环境，我们才可以专心侦办各类刑案。
2: 未来张副队长也将持续与团队伙伴密切合作，继续守护国人安居乐业。请广记者王永聪、许元慧台北报道。
0: 接着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们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其中北上在 26.7 公里过三重出口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继续往北，东湖到汐止，北上汐止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都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2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先前在 30.6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中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一路到木栅交流道，南下安坑到土城，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5.6公里在观音山隧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路面有凹陷以及隆起，经过要小心。台一线北上272公里水上路段的外侧有黑色的垃圾袋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0: 刑事局与海关联手破获跨境运毒案，查出集团利用大量柜员掩盖毒品气味，企图干扰缉毒犬查气闯关，查扣大麻约可供3万人次吸食，

0: 全案逮捕两名犯嫌，依运输第二级毒品及私运管制物品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刑事局侦三大队接获财政部关务署台北馆通报，发现一批自泰国进口、申报为龙眼干的国际快递包裹，夹藏第二级毒品大麻。刑事局侦三队队长郑建廷表示，经专小组巡线监控查缉，在桃园八德、龙潭查获薛姓及张姓两名犯嫌，并查扣夹藏于柜员中的大麻毛重6071公克、安非他命6.4公克、手机5只等证物。
2: 手法是由将大麻砖塞入味道浓郁的柜员袋当中，以国际邮包夹带入境。本局侦查第三大队于2014年12月8日先后弃获领取包裹之集团成员薛某跟转运手张某，讯后两人移送指挥之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该署于今年2月分别将薛张二人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惩治走私条例起诉。
1: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与海关合作，强化边境查缉，溯源追查幕后运毒集团，防堵毒品流入市面，维护社会治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内接连成功拦阻2起网络购物诈骗案件，共保住民众新台币10万元的财产。记者魏金妮报道。
3: 诈骗集团近期常利用 Facebook 社群平台，以黑猫宅急便、卖货便等交易名义，诱导民众点击假连结，再以实名认证、账户验证失败或未完成程序将遭罚款等话术，要求操作网银或汇款。台南市警第三分局一天内成功拦阻2起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有民众在 Facebook 贩售商品时遭假冒黑猫宅急便买家，要求点击连结进行实名认证，有民众看到免费赠送包包讯息后遭引导输入个资，并被要求支付高额罚款。所幸两民众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查证，成功保住共计10万元财产。
3: 警方呼吁，网络交易时若对方要求点击不明连结，提供银行账户资料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并以认证解除限制、避免罚款等理由要求汇款，几乎都是诈骗手法。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到邻近派出所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根据农业部统计，6月两波豪雨造成的农业损失累计已超过新台币5.8亿元，其中以屏东县超过3亿元最多，其次是高雄市8019万元。六月下旬豪雨农损比上一波还严重，农产部分损失金额2亿9352万元，农作物被害面积共3846公顷，受损作物主要为番石榴，其次为香蕉和兰花。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生成，未来有机会增强为强台。气象署预测，下周中后期将移动到琉球附近海面北转。由于北转角度及方向仍有不确定性，对台湾影响有待观察，下周后期将是关键。记者杨欣报道。
5: 未来一周全台大多为晴朗炎热的天气，今天迎风面的台东与恒春半岛有局部阵雨，周五到周六水汽将进一步减少。预报中心科长刘宇琦表示，目前在西北太平洋上有两个热带系统，巴威台风已经生成，另外热带性低气压 TD9 未来朝海南岛及中国大陆广东广西方向移动，对台湾不会有影响。
6: 第九号台风巴威已经形成了，那可以看到在目前上它的结构上来说是算是相当良好的，而未来路径上面会逐渐的朝向西方前进，预计大概在6号到7号的时候会先通过关岛附近的海面，然后持续的往西移，那大概在下个礼拜的中后期，我们预计这个台风会有机会接近到琉球附近的海面，不过届时台风的路径会开始有一个往北偏转的趋势，不过这个往北的角度目前的预报不确定性还相当的高，因此我们还会持续的观察，因为它会影响到下周后期这个台风它离台湾会是比较远还是比较近的状态。
5: 在高温方面，全台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到36度，双北及中南部内陆地区甚至可能达到37度。气象署针对屏东发布

0: 高温红色灯号，预警可能连续三天出现38度以上的极端高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活动起跑，并公布调查报告，结果发现身障者在日常中最常遭遇无法自立、令人同情、无法工作等五大负面标签，呼吁社会尊重与同理。记者尤若纯报道。
2: 曾经有个志工，他很好心，他非常好心，他想要服务我们身心障碍朋友，所以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他发现到他有个尿袋，那他就很自然问他说：“哎，你干嘛绑了一个袋子？”那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讲就很受伤。
3: 伊甸基金会执行长何天元分享，一名带着尿袋的身障者遇到有人这样问他，这样的话其实让他很受伤。调查发现，身障者最常遭遇无法自立、令人同情、无法工作、在家里就好以及应该被治疗这五大偏见。他认为若是自己觉得不舒服的对待，也不该加注在他人身上。
2: 他们可能在语言沟通跟表达跟情绪的部分，他比较没有办法正常的反应，所以他可能对一些事情，他可能对声音很敏感，甚至于对颜色很敏感，甚至于对整个空间或人太多会有压力、会紧张、会焦虑。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不要讲话，只是让身心障碍者情绪过了就好了。
3: 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代言人黄登辉也号召社会一起参与，让爱扩散，呼吁大家应该以同理来取代同情，用尊重来代替包容，一起打造更无障碍的社会。金广记者游程台北报道。
1: 中华邮政公司与全家便利商店合作推出全家邮宅配服务，民众可以到全家交寄10公斤以下国内包裹，由中华邮政配送到指定地址，不限本岛离岛，每件89元，提供24小时的寄件服务。记者杨欣报道。
0: 全家邮宅配服务结合邮政递送网络及全家24小时营业据点，提供民众不受时间限制的寄件服务。中华邮政邮务处长柯清长表示，无论是电商业者、网络卖家，或是有夜间假日寄件需求的民众，都能享有更便利的邮寄体验。
4: 全家便利商店呢，在绵密的这样的一个据点呢，也提供了24小时的寄件服务。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多元寄件，可以呢结合中华邮政原有的这个宅配绵密的配送，最主要呢，这一次的活动也提供了更优惠的价格，让民众呢能够更方便的来寄件。
0: 为填补偏乡配送空白区，全家邮宅配服务主打全台配送无盲区。柯清长表示，中华邮政与全家一开始是合作便利包，这次期盼在原有便利包服务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合作规模，希望可以达成每个月寄件量超过2万以上的业绩。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暑假如果准备飞出国，别忘了把防蚊措施也一起打包。因应东南亚登革热疫情，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出决战境外专案，民众做好防蚊返国主动筛检，还有机会领500块礼券。记者黄一豪报道。
5: 每逢暑假前往越南、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旅游探亲人潮增加，境外移入的登革热风险也会跟着升高。卫生局特别推出七八月防疫奖励专案，大学以下各级学校师生、新住民家庭及外籍移工等出国族群，可在出国前到高中职学校或各区卫生所免费领取防蚊液，把防护做到位。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6: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表示，暑假出国到登革热流行地区一定要做好防蚊，避免被蚊子叮咬。返国后14天内如果出现发烧、酸痛、红疹、腹泻等症状，要赶紧就医并告诉医师 TOCC 安排检验，没有症状也可以到卫生所筛检，在8月底前可以领500元礼券，希望透过这个专案及早发现个案，降低社区传播风险。
5: 卫生局提醒，登革热防治关键就是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出国做好防蚊，返国做好健康监测，就能降低病毒进入社区的机会。一起来好好守护高雄。尽管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国立台湾文学馆首度举行经典文学改编媒合会音乐场，以近三年经典奖入围及得奖的九部诗集为核心，邀集12位音乐人脑力激荡，跨界改编，开创台湾文学更多元的可能性。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7: 国立台湾文学馆携手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文化内容策进院与台湾文学粮仓文学跨域舞台

0: 启动第二届经典文学改编媒合会，第一场并首度聚焦音乐场，由三金得主柯志豪担任导师，带领庄咖人、林理惠、罗思荣等音乐人与九部诗集的作家及编辑探讨创作核心与合作可能。台文馆馆长陈盈芳说，
1: 去年我们尝试做的影视，对，那今年会继续做，然后再多加一个音乐的跨界媒合。这个以诗入歌本来就是一种传统，现代社会文学有新的创作，音乐的制作也会有新的观点，那我们希望把这两个部分拉起来互相的碰撞。
0: 这次参与音乐改编的诗集题材多元，包括李平芬的昨夜涉水、阿芒的早点睡不要怕你四叔、唐娟的偶柯南等作品，台文馆也将他们汇编成册放置于官网提供业界参考。8月19号还将举行影视场的媒合会，希望更多优秀的台湾文学作品透过不同媒介被阅读、被聆听、被看见。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最后带您关心天气，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中上晚上七点钟，我是陈明喜 Jocelyn。 城市如此寂寞，转开电台收听景广，陪您完整心中那块美丽拼图。

晚上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省道消息哦，台一线北上的272.09.098公里水上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黑色的垃圾带。路网图的车流呢，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木栅，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北上国一的新竹到竹北车多，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0: 凡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7月2号礼拜四的晚上7点10分，在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接下来三个小时有路况请报给我们呢，0800-0001-23,0000-0003, 他们是 FIR, 菲尔乐团光芒。在台64线的西行 5.6 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外线车道路面有凹陷，内外线车道间也有路面不平整的地方，台64线的西行 5.6 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朋友在特别留心咯。听到的是阿令大大的拥抱。

大大的拥抱来自阿令的音乐作品15分，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都是车多，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台65线板桥二往土城，还有板桥一往新庄二都是走走停停的。 GEM 邓紫棋歌曲叫做 Walk on Water， 待会休息一下，有路况记得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来自毕书尽 Be With You 找来了 Trash 合作的单曲，叫做偶像歌手。听过这种偶像歌手吗？7:23。好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台64线的西行 5.6 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外线车道这里有路面的凹陷，要特别留心。听完了华语作品，我们来听听英文作品，他们是联合公园 Linkin Park Breaking the Habit。

Breaking the Habit， 他们是 Linkin Park 联合公园。好，待会7:30一起来听金广新闻了哈。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都是摇滚乐团 Paramore 帕拉摩尔乐团，歌曲是 You First， 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昨天正式施行。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该法是将中国跨境镇压制度化、法律化。他以指示成立行政院层级的跨机关协处平台，整合各部会力量，建立反制中国跨境镇压及援助保护机制，全力守护国人安全。朱瑞森报道。
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等行为入法，不仅规范中国境内各民族，甚至连台湾人、外国人皆可依此法入罪。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中国企图迫使台湾人民服从中国设定的政治框架，推进对台统一政策法制化。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行政依照总统所指示，将从预防、保护以及反制三个面向来着手因应，并请马永成政委、林明星政委来督导，针对反制中国跨境镇压成立行政院层级的跨境镇压跨机关协处平台，整合内政部、法务部、陆委会等机关的跨部会的力量，来全力保护国人的安全。
1: 陆委会表示，未来将强化全民及公务员对中国法律风险的教育训练及两岸交流案件审查。副主委梁文杰强调，实际上就算没有这部法律，很多事情中共一样在做，考量两岸商务往来需求，会在审查的严格性与两岸往来便利之间取得平衡点。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捷运前年又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女子疑似因为精神状态持刀砍杀高中生，二审法院认为她犯罪手法恶劣，今年初加重改判七年刑期，高中生附带求偿。新北地院也判女子需赔偿119万多元。吕明宗报道。
3: 拥有硕士学位的王姓女子前年11月间下班搭乘北捷板南线时，疑因幻听症状发作，质疑站在身旁年仅17岁的高中生跟踪骚扰，突然持美工刀挥砍高中生的头颈部位，导致高中生脸部、颈部受伤，并造成车上乘客惊慌逃窜。法院审理时，女子坦诚犯行，一审法院依杀人未遂罪判刑4年半。检察官认为判刑太轻，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女子犯罪手段恶劣，原审判决量刑不相当，但考量她罹患思觉失调症，到案之后坦诚犯行，撤销改判7年有期徒刑，执行完毕强制监护2年。而受伤的高中生主张案发后对搭乘捷运产生恐惧，校园生活也受到影响，同时脸上留下长达8公分的疤痕，身心饱受伤害，因此也向女子求偿200多万元。新北地院审理时，女子请求法院考量她症状发作并非刻意犯案，酌减精神慰抚金。合议庭斟酌相关情状之后，判决女子需赔偿高中生医疗费及精神慰抚金共119万多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2026桃园莲花季将在7月4号到8月30号在桃园观音区盛大登场。今年活动以百莲好合为主题，力邀全国民众把握暑假走访观音，感受桃园最具代表性的夏日花卉飨宴。静杰报道。

0: 市副市长王明聚表示，今年桃园莲花季活动由市府携手观音区农会、莲花园休闲农业发展协会共同办理，活动规划六大主题装置艺术、七系特色活动以及多元农村体验，期间每个周末都有不同的主题亮点。他说，夏季天气炎热，莲花多在清晨到上午盛开，接近中午时渐趋收合，因此建议游客在上午八点前到访，如此便能欣赏莲花最美绽放身姿。
1: 活动包括了这些青石，包括了青年男女可以非常浪漫的这个青婚纱的这个漫步，那包括有我们的美食，包括有我们的民歌，所以我们的这个节目非常丰富，一定会给大家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0: 桃园市政府农业局表示，今年桃园莲花季以百莲好合为主题，透过莲花纯洁浪漫意象，串联爱情、家庭、亲子和农村旅游元素。活动期间每天开放的时间是上午九点到傍晚五点，且在假日主会场还提供免费接驳专车，欢迎民众多加利用，共赏桃园观音莲花盛开美景。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在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及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你的健检报告来了都没有红字耶，很棒耶、哦、
5: 啊，你妈妈我齁每天规律运动搭配健康饮食啊，应该的啦。
4: 那你的爱车夏季健检有做了吗？
5: 当然哦，夏天路面温度高，我都会定期检查那个轮胎胎压、黄子爆胎、还有午后齁容易有雷阵雨，路面湿滑会造成轮胎跟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啊，定期检查刹车系统也很重要呢。
4: 也别忘记检查冷却液的异味和品质、散热器和水泵都是能防止引擎过热的关键哦。嗯，
5: 观念正确、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啦。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夏天到来，炎热的气候对爱车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车主平日就应留意五油三水，包含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以及水箱水、雨刷水、电瓶水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影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最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偌济困难，千万唔通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会当去运动，也是来听我的新歌，拢是袂歹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休息回来7:43，她是阿妹张惠妹可乐。国道三号的南下253到256公里南云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是有施工的。路网图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台优车速缓慢。台六五的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这里是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哦。听到的是831夜猫。

原唱是叮当，不过创作的人是831当中的阿蒲，由831演绎的夜猫。好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这两天我还没有试诶，就是这个北市捷运可以用手机当中绑定的信用卡直接刷进站了，你有试过了吗？如果听警广的朋友是不是不太会做这件事，因为你们开车好，但是身边的朋友有尝试过了吗？如果有这样的方便的事情的话，真的是一桩美事是吗？听到的是徐世慧哈嘎给狗 Q 哥简单不简单的波度，歌曲叫做夫唔擦来不及。

55分，徐世慧的《来不及福母彩》之后是卢广仲的歌声《一个人睡着》。在国三南下253到256公里南园到斗六的外线两个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好啦，待会八点钟准备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后路况更新请拨打0800-000-123。他是陈珊妮早期的作品《我从来不是幽默的女生》专辑歌曲《来不及》，我们下个小时见哦。

0: 现在时间晚上八点钟，如果想要守护爱人的笑容，请记得开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做个安全驾驶，让你平安回到爱人所在的地方。大家好，我们是
1: 午夜午夜，
0: 请继续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三南下的253到256公里南园到斗六外侧两个车道路面施工，国三的北上174.6到170.8沙鹿到清水内线两个车道也在进行施工的。国道一号北上的128.8到124.6公里头屋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台64线的西行5.6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内外线车道有路面凹陷，明天会进行抢修哦。行车安全上面，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点名。
1: 好，晚上的8:08哦，刚刚的音乐作品呢是来自 Jonas Brothers 强纳斯兄弟，叫做 Bully。 好啦，今天为大家连线到的是云里法律事务所邱。

0: 欧以轩律师，律师晚安。
1: 好，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好，今天我们在空中来跟律师连线的内容呢，是有关于这个职场霸凌的准则。好，因为呀，今天是已经到七月第二天了。

0: 别人的这个规定当中。所以律师，我们要先从哪个地方来了解相关的一个内容呢？
1: 基本上因为我们上一次我们有聊了一下，就是我们7月1号刚上路的这个职安法职场霸凌的一个新的制度嘛。那我们上次有谈过5个要件，然后有讲过这个雇主有一些因为你雇用人数的多寡，有一些你要负的义务责任就不太一样。
0: 对，
1: 那另外也有聊过说遇到霸凌该怎么办。那所以这一集呢，我发现说这个制度新上路以后，我们看一下脸书，好多人都开始讲说哇，我被霸凌了，我要来申诉。那以后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发现其实就是有好几个在网络上好像就很多人就开始有一些说法。那这些说法就是有点就是吵到有点那个哪点，劳动部长可能亲自出来回应那个问题。我想说我们也来聊一下这两个问题，我觉得也是蛮有趣。一个就是大家好像似乎最近好像也常常在传一张那个骂脏话的价目表
0: 啊，
1: 就是你可能骂什么就多少钱，骂什么就多少钱这样子，然后骂几次就是霸凌这样。那这个表这个存在真的是这样子看吗？我们平常看职场霸凌真的是这样看吗？我觉得我们肯定可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那第二个是之前也很红的问题是如果同事订鸡排还是叫披萨下午茶，就是没有跳过我，这样算不算霸凌？对，那这两个问题其实是最近就是蛮多人都在讲这个问题，那今天就顺便回一下。那另外就是因为我们6月23号我们这个职安法的这个执法那它的本来是草案的部分，然后在6月23号那时候它也过了，就公告，那就有个新规定，那就开始对我们一些职场霸凌啊，就是公司有一些什么义务啊，其他都有一些比较新的规范，那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些规范。
0: 是是是是是，好，所以我们要先来讲骂脏话价目表是吗？
1: 对啊，这个网络上的价目表列得很细，
0: 天
1: 哪，就是什么话都有，就觉得很神奇，然后哪一句就罚几万，这样讲的我都没有去整理。
0: 人也是挺有创意的啦，
1: 对，没错，但基本上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就参考就好，参考就好。那基本上不管是所谓的民事赔偿也好，那或者是所谓的霸凌也好，这个基本上都不会真的是依照那个价目表啦。那尤其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职场霸凌的新的修正，就职安法新修正，其实它很强调一件事情，是要有一个持续性。
0: 哦，持续性的。
1: 对，那另外可能也是要是跟这个就是逾越必要业务的这个必要范围的这个部分。那所以到底你这个讲是骂脏话这件事，那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只骂一次就会变成霸凌？我觉得恐怕是蛮有问题的。
0: 对，
1: 基本上可能你没有办法，就是把脏话拿来按句计价，算几次就是多少钱。那基本上你还是要符合我们所谓职场霸凌的一个5大要件。那还有一些调查，就是基本上不是我们，但听到这些话我们都不舒服啦。
0: 嗯，
1: 都会觉得不舒服。那可是不是说只是劳工或是听到你觉得不舒服就会等于是职场霸凌？
0: 是。
1: 对，那所以我们可能还是要看两件事。那这个劳动部长出来受访，那有讲两件事，一个就是一样标准，一个是到底是对事还是对人
0: 啊？懂。
1: 对，那如果是对事，要求改善，把他退件人对事，那可能虽然他一时不小心可能讲了不好听的话，那可是如果他就是只讲了这一次，那可能也是太气愤了，讲了这一次，那恐怕就也不见得会有到职场霸凌的这个部分。
0: 是是。
1: 那但是如果说他就是别人都可以，就这个人不行。
0: 哦，针对性啊。
1: 对，因为我们实务上其实有之前有看过一个案例是，这个人他写来的东西，主管就一直退退退退，结果他就是他后来就调离单位嘛，然后这个东西就他的下手来成一次，完全东西都没有改就过了，那这个看起来恐怕就会有一点问题啦。
0: 是。
1: 那第二个当然是手段。手段上到底适不适当？就是主管有时候现在主管很多就会说啊，那我这样我都不用管啊，我怎么去管理我的团队，管理我的下属？
0: 对，
1: 可是当然可以管啦，可以指导。
0: 对，
1: 那只是说就是我们在讲这个话的时候，现在就要注意这个讲话的艺术。
0: 你要怎么如何进行管理，还有个人的情绪控管也是重要的。
1: 没错，就是你一样的话，我们可以就走这个好好讲的路线。
0: 对，
1: 可能不需要说一定要讲三字经，或者是一定要把员工讲的像动物啊，或者什么那一类的东西呢？讲到那个程度，恐怕就不一定就是一个合理的一个管理的手段。
0: 是是是，
1: 对。
0: 好，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生气，但是我们不要生气的表达。我觉得这个东西在 任何地方我都敢

0: 要非常的受用。那刚刚提到了，通常在职场霸凌当中，我们要有持续性的这个压力或者是骂，针对性的骂。好，如果只骂一次，那真的算不算？那他如果骂这一次，但是骂到哇，骂到我们家祖宗八代，骂到我好像都没有人格一样的话，那这样子到底算还是不算呢？
1: 对，因为这个东西啊，就变成说，其实我觉得到最后会很看这个判断者的这个主观、
0: 哦、看个案
1: 了。对，对，因为到底情节重不重大，有的人他可能会觉得这个情节非常重大，那有的人会觉得其实好像也还好。对，那重点是一般的情形，其实大多数是需要有一个持续性。
0: 对，
1: 那只有这种情节重大的话，就是才一次也算。
0: 嗯。
1: 对，那到底怎么样叫情节重大？我们其实有一个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指导手册。
0: 是，
1: 那这个手册的话，大概有写了一下，说你可以判断三个神酌的因素、嗯，一个是说这个危害的严重性，
0: 对，
1: 就是他讲了这么一大串话，就噼啪的骂，或者是说他真的只有一次，可能他那一次叫他吐下座，还要跟他磕头道歉啊，哦、就是到这么严重，然后回去就立刻去看身心科，
0: 嗯哼哼，
1: 或当场爆哭不止。
0: 嗯、
1: 那如果是像这样的状况，有可能他对当事人身心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危害。
0: 对，
1: 那另外当然是一个权力的差距。
0: 嗯，
1: 如果今天我们都是同事，那看起来我叫你，就像我这人吐下座，你好像也不需要。
0: 对，
1: 对，啊你，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就跪了。那你们的权力差距，譬如说有的是老板，
0: 嗯，
1: 你可能真的不跪，你有可能随时就被解雇，
0: 是被要求离开，
1: 你可能会很害怕。那你可能有家里的经济压力嘛？虽然后续有一些这个劳动权利可以主张，可是你有家里的经济压力，你可能恐怕一时之间你不敢那样讲。
0: 对，
1: 那这个权力差距就很大，
0: 嗯、
1: 那或许你拒绝空间就很小。
0: 嗯哼哼，
1: 那这个权力差距越大，你情节基本上就会越重大。
0: 是，
1: 对。那另外就是行为的合理性、公开性跟一个羞辱性。
0: 嗯，
1: 就是是不是在办公室里面
0: 哦，
1: 还是开会的时候故意在众人的面前
0: 骂你？
1: 对，那个效果一定差很多嘛。
0: 嗯哼哼，
1: 所以通常我们就会劝主管说，哎、欸，如果这个有这个部署，他工作就算有点不如意，那我们就建议你就把他叫到你的办公室来。
0: 就是你要私底下针对个案处理
1: 就好了。嗯嗯嗯，就针对个案好好跟他说。嗯嗯嗯，你不要就是一劈头走进去办公室就大骂说，哎、欸，这个怎么样？哎、欸，这个都不会做。
0: 嗯。
1: 对啊，因为像有一些人可能说啊，还亏你念到这个博士、硕士，你这个都不会吗？
0: 是
1: 哦，那这个其实也是蛮羞辱人的啦，可能有点嘲讽这个性质。那这个如果让大家觉得说在众人面前，那你这样极端贬义我的人格，或许就算一次也有可能会成立。
0: 哦，懂那个意思了。OK， 所以如果只骂一次，但是它有严重的危害性，它有权力上的差距，跟合理公开羞辱性，它其实是有一些讨论的空间的，那就要特别留心了。好，
1: 嗯，
0: 刚刚还有提到一个例子嘛，订东西。好，我们最喜欢办公室下午茶了，订鸡排、订饮料、叫披萨啊。没有订到我的，又或者是说偶尔为之，还是每一次就是卡尔都没有救他，这样到底算不算职场霸凌呢？
1: 对啊，因为这个其实现在有一阵子大家就会说，哎、欸，你那个订鸡排要小心啊，每个都要揪，呈现职场霸凌。
0: 对，
1: 那可是其实这一次呢，这个劳动部他也定调得很清楚啦，他其实大概就是说，如果你们只是这个下午茶订鸡排啊，就披萨等等的，如果你是跟业务没有关系，
0: 嗯，
1: 那纯粹就是我今天就想喝，所以我就顺便揪一下大家一起买。
0: 对，
1: 那可能你刚好不在位置上，我没有揪到你，
0: 嗯，
1: 那你也很难证明这个跟业务有关系嘛。那基本上劳动部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纯粹私人的交易的状况，那跟业务基本上没有关系。
0: 对，
1: 那偶尔一两次也没有什么持续性，
0: 嗯，
1: 那也不是利用权势，那这种状况基本上是不会被认为是霸凌。
0: 哦，
1: 对，因为它基本上就跟执行职务根本就没有关系。
0: 嗯哼哼，
1: 对，纯粹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社交互动嘛。那可能就是人跟人相处，其实那个法院的判决有一个就是大家常常引用，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其实常常有可以很好的，但是也有这种诶，我们话不投机半句多的，那你不能勉强大家一定要很好啊。
0: 对对对，懂那
1: 个意思。对，所以如果是跟业务无关，也没有持续性，也没有利用权势，基本上不会认为是霸凌。但是，
0: 好有但是，
1: 如果是主管，
0: 哼，
1: 利用他的权势，刻意的去跟人家讲说，哎、欸，那个下午茶部分他就不用了，
0: 嗯，
1: 啊，下午茶部分那个，哎、欸，除了谁谁以外，其他的人我们一人一份，
0: 嗯，
1: 主管利用他的职权，刻意的这样子讲，刻意的这样子说，那

0: 性质恐怕就会有一点不一样。
1: OK， 所以说主管利用职权来做这件事情，但是他本身跟业务也没有关系，那可能就会变掉了，这样的意思。
0: 应该是说，如果他当然定绩排这件事本身是跟执行职务没关系，
1: 对，
0: 但是如果是主管参与其中，
1: 懂，
0: 用他的职权去告诉这个就是
1: 员工们，
0: 对员工们，然后我们可能是主管，就是因为大家表现得很好，要请团体一起吃的这种状况。
1: 对，
0: 那你还刻意的跳过他，还交代别人跳过他，哎，那会不会就有可能会被认为你是那个有一点那个跟执行职务有关系？
1: 哦，因为这个其实有
0: 特别小心，
1: 懂主管的权力差别啦，其实这是有关系的。
0: 对，那基本上官方组的特别的例子是说，如果你是故意不把某个员工拉进工作上必要的群组，
1: 对，
0: 或者是你每一场工作会议都刻意的不约他，哦，那这个就很明显，
1: 这不行啦，
0: 跟工作有关系，对，这显然是跟工作有关系，那就是主管来做，
1: 对，
0: 那确实在这种状况下，这个基本上霸凌的落在霸凌的这个框框的机会就很大，但我们还要看有没有其他四个要件啊。
1: 嗯，
0: 但是如果就这个业务上必要这个执行职务这个部分的话，是有可能的。
1: 那好，因为其实工作上必要的群组这个东西，我觉得现在蛮常见的哈。我之前遇过一个例子是，主管就告诉我说，你不用在那个群组当中，因为你也做不好，所以他就不把我放进去。那如果是这个 case 的话呢？
0: 嗯，这个有可能欸，
1: 这个就有可能了。
0: 对，这个有可能。
1: Okay.
0: 当然就是还是审酌其他部分，但是他是，如果他是很明显，或者是说，但是也要看到底那个群组跟你真的工作有没有关联性。
1: 懂那个意思。
0: 这个工作确实这个东西不是你负责的。
1: 嗯。
0: 然后那你真的进去，你好像也不一定就是会做得特别好。
1: 是。
0: 那确实也没有必要一定要把你拉进来。
1: 懂。
0: 对，那但是如果这个工作本身就是你真的是有必要要去做的这件事情，那也算是你的工作负责的范围。
1: 嗯，
0: 但是就是故意说，哎，因为你这弄不好啊，所以你不用进来啊。
1: 懂。
0: 那确实有可能就会落在这个霸凌的框架，因为你会让这个人基本上他在这个圈他工作领域，可能别人就觉得，哎，主管就说他做不好，
1: 啊，
0: 主管就说不要他，那就有这种把你冷冻或孤立的那种氛围。
1: 嗯，
0: 对，所以那就会变成是另外一回事。
1: 好，所以这方面的东西大家要稍微去自己去厘清跟感受一下哈，有没有跟业务有关系，然后有没有持续性，有没有权势上面的落差等等之类的，都要特别的细腻一点的来多做观察。那刚刚有提到了价目表，大家如果去 Google 这个东西的价目表，一定有找到这个没有价目表，那我们到底用什么东西来认定这个准则呢？
0: 对，基本上我们的职场霸凌的防治措施准则，它里头还有规定说，因为我们职场霸凌的认定啊，它还是要符合母法的一些定义啊，就是我们职安法上面的一些定义。那也就是说，你可能是要在工作上执行职务嘛，那你可能说逾越业务所必要的范围啊，那你可能也是会必要，就是有这几个要件其实都要。
1: 对，
0: 那另外你还要审酌事件发生的背景、频率、场所，还有它的动机、目的等等的之类的部分，那另外还要审酌说，到底你有没有是，譬如说，哈，就直接举例呀、啊，就是譬如像社交排斥，
1: 哦，不想跟同事社交，或者是特定排挤人，类似这样，
0: 就特定排挤他，冷落他，
1: okay.
0: 然后必要的会议都不给他参加，
1: okay.
0: 重要事情也不要派给他，或者像我们刚刚讲的，我就故意不把你加进去工作必要的群组，
1: 是，
0: 对，然后开会就故意都不让你来，
1: 嗯，
0: 对，不通知你。那这种有可能就是一个社交排斥。
1: 嗯，
0: 那另外如果你有职务干预的状况，
1: 嗯，
0: 譬如说你就是刻意的就是刁难他的工作，
1: 嗯，
0: 那明明他 deadline 就不告诉他，
1: 对，
0: 对，或者是说，哎，我就是说你帮我做这个财务会计的工作，但是我封锁你的权限，
1: 嗯，
0: 你这样人家根本没办法做工作，
1: 对，啊，
0: 那这种状况确实就有可能就有职务干预，那这个也有可能会是一个霸凌的状况。
1: 嗯，
0: 那另外就是权力滥用，这个我们以前很常听嘛，就是，但这个有可能有两种要求，一种是要求过高，
1: 嗯，
0: 给你分配不合理的工作目标，或者让你做你做不到的事，
1: 嗯，
0: 那另外一种就要求太低，
1: 哦，有点是架空你的概念吗？
0: 就故意大材小用，而且是很悬殊，譬如说你是高阶工程师，就叫你去扫地。
1: 哦，懂了。
0: 对啊，我们之前实务上有遇过，就是老板叫你不用做事，就外商经理叫你不用做事去抄佛经，
1: 太怪了啦。
0: 对，就是故意的啊，就叫你去图书馆抄佛经。
1: 嗯，
0: 这种的你其实就会很明显的就。

0: 觉得老板就是在架空你啊。
1: 对，
0: 然后而且这个全世界都知道老板就是在处罚他。
1: 嗯，
0: 对，你完全不给他事情做，他看起来很轻松，可是其实他内心压力会很大，
1: 就想说特别对我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好像又没做什么，但是有一个特殊性。
0: 对，以前最常见有的就是要求太高嘛，那种比较典型的就是说我故意给你那种永远做不完的工作，一直丢一直丢，然后你做完我又再丢工作，那但是比较新的类型大概就是故意叫你去做没有意义的事。
1: 嗯，
0: 对，那这种的都算，这两种其实都会算是有可能有职场霸凌的可能。那另外一种是名誉侵害啦，侵害他的名誉，就故意要在外面讲他八卦，然后散布一些谣言或者是揭露一些他的隐私。
1: 对
0: 对，那隐私的部分当然包括蛮多的嘛，如果你是揭露他的这个性倾向的这个部分，哎，可能就会有性骚扰的问题。
1: 哦，好，所以这几个东西的话呢，好，要有背景、频率、场所，还有一些人跟人，比如说主管跟下属，还有有没有把特定人排斥出去，职务上的干预，好，职务上的干预有给你太多工作跟不给你工作的，还有名誉上的侵害，这几个准则。所以这些东西是指说我只要符合有比例上吗？就是说哎，我符合多少东西啊，这样评估才就很算，就算是职场霸凌了。
0: 应该是说这些东西它只是说一个例示
1: ，OK，
0: 就是它就是一个举例说明。如果有这些状况，
1: okay.
0: 你有可能，它当然还是可能嘛，你还是要符合职场霸凌其他要件。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有这些要件事情的话，那有可能它就是会构成职场霸凌。
1: 嗯，
0: 对，那当然你这些东西是越多，或者符合的越完整，那当然越有可能就是会成立职场霸凌的状况。
1: 哦，是，好。
0: 对，
1: 接下来我们今天花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讲一下，如果我们已经知道职场霸凌的当下，第一个事情，我们雇主第一件事要做什么事情呢？
0: 对，因为其实现在的准则或职安法现在都很明确的规定说，雇主什么时候就要处理，知悉就要处理，
1: 是，
0: 就是他一知道就要处理。那以前大家就会误会说，哎，他又没申诉，我们不小心八卦听到这件事情啊，
1: 嗯，
0: 那我要处理吗？
1: 不行，你知道
0: 就
1: 要做了，
0: 只要知道就要处理。那当然知道有分成两种嘛，一种就是你接到申诉，
1: 嗯，
0: 那另外一种就是哎，我就是八卦知道了。那总之呢，不管怎么样，你只要知悉就要处理，这跟其实跟性骚扰也是蛮像的，你知悉就要处理。
1: 是，
0: 那要怎么处理呢？
1: 是
0: 一个当然是说参酌一下这个申诉人的意愿，看要不要调整一下他们两边的工作内容。
1: 对，
0: 或者是工作的场所，
1: 对，
0: 你就先把他们两边隔开，避免，重点是避免那个霸凌的状况再发生。对，而且就不能对这个申诉人有一些不利的对待。
1: 对，
0: 那另外当然是依照申诉人需求，你看看你能要不要提供或转介一些这个法律的资源啊，或者是医疗啊、心理啊、社会福利等等的资源，这个部分也可以转介给他，或提供给他一些这个相关的资讯。
1: 是，
0: 那另外就是如果他是就是你是他不是申诉来的，就是你自己知道的，那可能我们就还是要访谈一下，了解一下状况。那如果他是自己来申诉，所以知道，那当然就要赶快启动一些调查程序。
1: 懂。
0: 对，那另外呢，我们这个心智他有时候如果申诉人有意愿的话，可以先来调解，先来进行一下协调。协调，帮两边协调一下。
1: 对，到底发生什么事？
0: 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需要成立，当然很好嘛，大家误会化解开就好了。
1: 对，
0: 那如果协调不成立，那当然还是他如果有要申诉，那我们就要继续调查。对，那当然如果就是后面你有调查结论的话，当然就是事情的轻重，对我们申诉行为人啊做出一些惩戒啊或处理等等等的。
1: 对，好。所以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但是因为这个东西还是很新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在后续的连线当中，我们要持续跟大家了解到底职场霸凌它的这个内容，还有这些准则，或者是我们遇到了后续可以有怎么样子的一个办法。好，今天最后讲到的是雇主要知悉之后要怎么样的做，大家稍微聆听一下，然后之后我们再来做后续的补充。我们今天先谢谢邱律师在空中替大家解答咯。律师晚安。
0: 晚安，
1: 谢谢，拜拜，
0: 谢谢。
1: 好，职场霸凌相关的一个东西，前段时间从去年开始有好多的新闻媒体的一个报道，那很多人也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现，我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今天透过律师来在空中做相关的说明跟解答，然后大家在生活当中敏感度也要提高咯。因为陈忠，我们来迎接待会8:30金广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刑事局与海关联手破获跨境运毒案，查书集团利用大量柜员掩盖毒品气味，企图干扰缉毒犬查缉闯关，查扣大麻约可供3万人次吸食，全案逮捕2名犯嫌，依运输第二级毒品及私运管制物品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侦三大队接获财政部关务署台北馆通报，发现一批自泰国进口、申报为龙眼干的国际快递包裹，夹藏第二级毒品大麻。刑事局侦三队队长郑建廷表示，经专小组巡线监控查缉，在桃园八德、龙潭查获薛姓及张姓2名犯嫌，并查扣夹藏于柜员中的大麻毛重6071公克、安非他命6.4公克、手机5支等证物。
3: 手法是由将大麻砖塞入味道浓郁的柜员袋当中，以国际邮包夹带入境。本局侦查第三大队于2014年12月8日先后弃获领取包裹之集团成员薛某跟转运手张某，讯后两人移送指挥之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该署于今年2月分别将薛张二人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惩治走私条例起诉。
2: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与海关合作，强化边境查缉，溯源追查幕后运毒集团，防堵毒品流入市面，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居家化疗措施最快年底上路，但 A 团指出有80%病友意愿低。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居家化疗不是强制性，患者有意愿才会实施。记者尤柔纯报道。
4: 卫福部预计在年底前扩大开放居家化疗措施，但病友团体调查发现，80%的癌友担心医疗纠纷等等，参加的意愿低。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居家化疗不具强制性。
5: 那么它的目的呢，都是让民众有所选择，多元的服务，所以这个都不会是强制性的啊。这个是第一个说明。那第二个呢？那么以现在健保所第一步规划的，它并不是以癌种来限制，而是先选择比较安全的药物。
4: 石崇良举例，安全性高的 FIFU 化疗药物，每年有10万人次因为要打这款药而住院1到2天，会在医院准备好医师评估适合的状况下，才会跟病人沟通是否采用居家化疗。居家化疗采用的是皮下人工血管注射，也会确保在不漏针的状况下才实施，请大家不用过度恐慌。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日本旅游业者 JTB 今天公布今年暑假旅游市场预测，指出7月15号到8月31号出发的海外旅游人数预估约217万人，比去年同期减少 9%， 是6年来暑假海外旅游市场首次出现负成长。业者评估日元持续贬值，航空燃油附加费大幅调涨，是日本民众出国意愿降低的主因。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文学馆首度举行经典文学改编梅和会音乐场，以近3年经典奖入围及得奖的9部诗集为核心，邀集12位音乐人脑力激荡，跨界改编，开创台湾文学更多元的可能性。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6: 国立台湾文学馆携手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文化内容策进院与台湾文学粮仓文学跨域舞台，启动第二届经典文学改编梅和会。第一场并首度聚焦音乐场，由3金得主柯志豪担任导师，带领庄咖人、林李慧、罗思荣等音乐人与9部诗集的作家及编辑探讨创作核心与合作可能。台文馆馆长陈盈芳说，
7: 去年我们尝试做的影视，对，那今年会继续做，然后再多加一个音乐的跨界媒合。

0: 这个以诗入歌本来就是一种传统，现代社会文学有新的创作，音乐的制作也会有新的观点，那我们希望把这两个部分拉起来互相的碰撞。
1: 这次参与音乐改编的诗集题材多元，包括李平芬的昨夜涉水、阿芒的早点睡、不要怕你四叔、唐娟的偶柯南等作品，台湾馆也将他们汇编成册放置于官网提供业界参考。8月19号还将举行影视厂的媒合会，希望更多优秀的台湾文学作品透过不同媒介被阅读、被聆听、被看见。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迪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1: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2: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1: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2: 难道是不法所得？
1: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2: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1: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2: 你的意思是？
1: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2: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1: 没错，一站完成。
2: 哦，原来如此。
1: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3: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仪。饮酒了后头晕目眩，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内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

昨天晚上连续做了四个噩梦，梦中的恶灵屋里面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一直到现在。

8:44，来自炎亚纶的歌曲《摩登原始人》。在国道5号南下5.5到6.4公里实定过后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有施工，国道1号的北上过冈山交流道的中线有一辆客运是忽然忽左忽右的，非常的危险哦。在国一北上冈山交流道过后的客运忽左忽右非常危险。国道1号南下64.3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外线有3台车事故，国一南下64.3公里平镇系统前外线车道有3台车的事故情形。路况更新请拨0800-000-123。孙友安跟 OZ 的合作单曲《伸缩自在的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我也非常喜欢这一个的原版作品哈，藤井芳所演绎的 Sunny 是来自于 Bobby Hebb 的原版作品翻唱的歌曲。休息回来8:53，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4.3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外线有三台车事故，国一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状况，也要特别小心哈。国一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三线车道大货车翻覆跟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后方严重回堵哦。而在国一的南下64.3公里平镇系统前外线也是有三台车的事故消息。国道三号北上52.1公里在三鹰出口前的内线呢，小客车撞护栏，好，这里是桃园路段的这个事故状况都要特别注意到了。

追名林琴的《令狗苹果之歌》。好，待会准备是九点钟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国道一号的北上 53.2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三个车道，大货车跟三台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 52.1 公里，三英前的内线有小客车自撞内侧的护栏。它是 Shawn Mendes 还有 Kali 的合作单曲 Unplugged 的版本，不插电版本 Youth。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三线车道有大货车的翻覆跟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在国道三号的北上52.1公里三鹰出口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内侧的护栏，南下的长治出口前的外线有施工。好，我们回到施工路段哦。国道一号北上的128.8到124.6头屋路段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64.2到157.8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的内线车道，南下在141.4到146公里铜锣路段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双向237公里民间出口全线封闭施工不能走哦。北上的174.6到170.8沙鹿到清水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228.5到231.4南投路段内线两个车道，南下253到256南云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五号南下5.5到6.4公里石碇路段过后外线车道大客车专用道都是施工的。国道八号双向封闭台南系统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要提早改道。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前中间内线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受先前事故影响不到60公里，北上的机场系统前受到事故影响也是定点的状况。夜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的林业与林地治理影响百年来的环境、社会与经济发展。针对治理发展，前总统府资政孙大川提出反思。
2: 台湾这个100年过去啊，我们很多的发展都让我们有很多的盼望，但是除了这种经济跟政治的盼望之外，其实我们对未来500年的台湾可以做什么样的承诺，就变成是我觉得常常想的事情。

0: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与国立台湾大学洪广济教授及南天数据团队历时七年梳理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完整复刻出版林野图集及林野调书，完整收录1925年日本总督府山林课森林调查重要成果，首度公开这批尘封近百年的珍贵林业档案，揭开百年前福尔摩沙森林的神秘面纱，读者得以探索日本殖民政府当时如何理解与经营山林，进而思考台湾森林的永续未来。林业保育署署长林华庆表示，这批史料不只是森林资源调查成果，更呈现了不同时代对山林资源利用与经营的思考轨迹。这批跨越百年的调查记录提醒我们，人与森林始终紧密相依，期待透过史料公开与知识分享，让更多民众认识台湾森林，共同守护下一个百年的森林未来。
1: 我们希望说这套书可以对于台湾不管是林业史的研究，或者甚至台湾历史的研究，都能够提供更多的这种重要的这些参考。那当然未来也还期待可能还有一些散落在其他角落的这些史料能够陆续的被发掘和被整理，甚至能够被出版。我们希望一起来让过去的这些历史能够更清晰。那当然台湾的这个林业史现在只是刚开始走了第一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也会努力的继续把第二步第三步逐步的让它能够有更完整的这个建构。
0: 林业保育署近年积极推动台湾林业历史资料盘点与保存，耗时七年多将这些档案柜中的巨量珍贵史料重新整理修复。一路看着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对林业历史的投入，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教授詹素娟认为，林业署成为最具有历史意识的单位。
2: 从总署到分署，整个林业署在各地都在开枝散，都在开花结果，他们做很多林业人的口述历史，做了很多档案库存资料的盘点跟整理。那么我们看到林业署成为最具有历史意识的单位，它是整个文化在转变，这个让我们看到这个未来林业史的发展，在这样的资料整理之下，一定会有越来越多年轻的新生代的人投入林业史的研究。
0: 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图集及调书收录超过200幅珍稀地图，重量分别为17公斤及8公斤。为完美复刻原始图资，制作团队历经手工绘制、精细服贴等极致工序，并选用顶级纸质与印刷技术呈现，因此每套要价7万元。林业保育署也将套书提供给国家图书馆、国立台湾图书馆等图书单位典藏，有需要的民众可前往阅览利用。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不能因为跟朋友多讲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这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0: 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

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夜深了，还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吗？记得检查一下车头灯有没有打开。我是 Conny 旅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15 Ariana Grande 还有 Weeknd 的合作歌曲 Love Me Harder。在国道一号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三个车道，大货车翻覆的事故，还有三台小客车共同的事故状况，要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南下72.6公里过高架阳明段的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哦。他是 Karen CC 跟盖亚高校合作，讨厌。

刚刚是盖亚高校跟 Karen CC 的讨厌，接着是王彦威、高尔轩、陈新月、李杰明跟九九，好多人出现在这首歌里面哦，叫做 Changing 9:22了。这个不太算是学期间发生的事情，不过好像跟放假有关系。怎么说呢？他是在歌舞青春当中好像有提到了一些放假，因为歌舞青春是我这个年代以前在看的，这个算电影吗？应该算电影。然后他就会有学期中间在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还有放假的一些桥段。我们来听听当中的一个插曲， Gotta go my own way。

Gotta go my own way。 歌舞青春它的电影好像有三集吧，然后对 我是每一集都有看。 Gotta go my own way 呢，通常就是在讲说啊，我接下来这歌舞青春嘛，我高中毕业了，我下一步要往哪个地方走，我要走出我自己的人生道路。所以有些时候高中的这个恋情下一步是很无法预期的，在剧情当中有这样子演到的。好了，待会九点半起来锁定金广新闻喽。她是 Erica， 双人公专辑今年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奖，歌曲叫做《过分浪漫》。

0: 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警广新闻。中联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苯胼必超标，台中市实验处今天公布福寿实业福茂油脂的下游业者油品流向，包括金华国际酒店、路易莎职人咖啡、味王、台湾普丰、桂冠等224家知名食品业者，合计回收5747公斤。泰山企业部分则同步通报彰化县卫生局，持续追查流向。立委林怡景涉嫌诈领助理补助费高达1412万多元，遭到起诉。台南地院今天下午宣判，依贪污、伪造文书等罪，将林怡景重判7年有期徒刑，服务处主任也被判刑2年。记者魏金妮报道。
1: 台南市民进党籍立委林怡景涉诈助理费1412万多元，被诉利用职务上机会诈财物跟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罪嫌。林怡景跟服务处黄姓女主任坦承犯罪，并已缴回犯罪所得。台南地院下午宣判，庭长杨淑琴说，
2: 本院经审理后认定林姓被告共同犯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罪共6罪，应执行有期徒刑7年，此夺公权4年，自动缴回之犯罪所得新台币1412万7388元没收。黄姓被告共同犯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罪共5罪，应执行有期徒刑2年，此夺公权3年，缓刑5年，并应提供200小时之义务劳务。全案得上诉。
1: 判决书中指出，林怡景以人头助理、低薪高报、挂名助理等方式所诈取公费助理相关费用，用作服务处跟个人支出，包括包地车祸赔偿费用等。犯罪时间从2009年8月1号到去年8月21号被查获为止，期间担任县议会第16届县议员、县市合并后台南市议会第1到3届市议员，跟2020年2月起立法院第10届跟11届的立法委员。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活动开跑，公布调查报告，结果发现身障者在日常中最常遭遇无法自立、令人同情、无法工作等5大负面标签，呼吁社会尊重与同理。记者尤柔纯报道。
3: 曾经有个志工，他很好心，他非常好心，他想要服务我们身心障碍朋友，所以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他发现到他有个尿袋，那他就很自然问他说，诶，你干嘛绑了一个袋子？那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讲就很受伤。
4: 伊甸基金会执行长何天元分享，一名带着尿袋的身障者遇到有人这样问他，这样的话其实让他很受伤。调查发现，身障者最常遭遇无法自立、令人同情、无法工作、在家里就好以及应该被治疗这5大偏见。他认为，若是自己觉得不舒服的对待，也不该加注在他人身上。
3: 他们可能在语言沟通跟表达跟情绪的部分，他比较没有办法正常的反应，所以他可能对一些事情，他可能对声音很敏感，甚至于对颜色很敏感，甚至于对整个空间或人太多会有压力、会紧张、会焦虑。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不要讲话，只是让身心障碍者情绪过了就好了。
4: 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代言人黄登辉也号召社会一起参与，让爱扩散，呼吁大家应该以同理来取代同情，用尊重来代替包容，一起打造更无障碍的社会。警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0: 板艺竹镜陈永清版画展即日起在台中市大墩文化中心展出，展览精选61件版画作品，涵盖木刻、铜版及绢版画，展期到7月8号止，邀请民众前往欣赏。记者陈韵涵报道。
5: 本次展览展现艺术家陈永清深厚的版画创作功力，作品透过细腻与粗犷兼具的刀法以及鲜明大胆的色彩对比，呈现独特的艺术风格。画面透过丰富的构图与意象，呈现生命及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深刻意涵。展览共展出61件作品，媒材涵盖木刻版画、铜版画及绢版画。陈永清表示，创作主题包括心灵意象、大地具象及民俗年画，融合自然景观、乡土文化、原住民元素及12生肖等意象，并特别展出部分版木，让民众了解版画从刻制到印制的完整创作过程，也呈现不同版种技法的运用与变化。
6: 民众可以观赏到 版画家他在创作跟作品的

0: 一种呼应的部分。最主要是也给民众能够了解到，版画创作不是印印就好了，它可以很透过很多媒材的部分来做一些应用。
1: 版艺竹径陈永清版画展在台中市大墩文化中心大墩艺廊第三展览室展出到7月8号止，欢迎民众把握展期，走进展场，感受版画艺术的魅力与生命力，近距离欣赏多元丰富的创作成果。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反诈骗三步骤，冷静查证报警。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nt， 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长安的 LINE，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43，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他是柏林 Pauline， 允许万物破碎当中，歌曲叫做《破茧》。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南下乌涂隧道的大客车专用道，还有南下5:5到6:4过石碇的外线车道大客车专用道都是施工。国五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北上雪隧的外线施工进行。国道一号北上53.2公里，这里是机场系统前外侧三个车道，大货车跟三台客车的事故状况没有解决掉哦。国道一号南下72.6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好，今天桃园路段的国一国三的事故状况都比较多，游泳驾驶朋友一定要多点耐心好不好，特别留意周围的道路情形了。他是蔡明佑， Never Look Back。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我是大力。

9:50，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这里是72.6公里。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72.6公里，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后方是车多回堵的哈。所以在国道一号南下72.6公里过高架杨梅段的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的事故，影响到后面的车流了，要多点耐心喽。他是谢明佑黑哥，古尼来得几条瓜，无你也欠死。

每一次的牵丝玻璃也康熙谢明佑黑哥的歌曲9:55，在国道一号的看一下，好，国道一号南下过高架杨梅端的72.6公里的事故刚接获排除，不过南下的五羊高架这个地方受到事故的影响，后续都还是回堵的哈。事故刚解决，后面的朋友麻烦多点耐心喽哈。国道一号北上的53.2，国一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三个车道。大货车跟三台客车的事故目前还需要多点时间才能解决，所以国一北上的内坜到机场系统是定点回堵了4公里，定点回堵4公里，麻烦多点耐心保持好安全距离哟。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夕阳武士 A-少年回头望这首作品。好了，很快明天又是 Friday night， 礼拜五的晚上，明晚7点我们空中相会了，明晚见哦，晚安，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羊高架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目前还是车多速缓的。国一南下台南系统路段的中间外线施工，后方回堵。南下过麻豆的外线车道跟路间有施工维护。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三个车道，大货车跟三台客车的事故，后方定点回堵4公里，多点耐心哦。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出口全线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国三南下的253到256斗南云到斗六的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228.5到231.4南投路段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74.6到170.8沙路到清水外内线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线，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北上雪隧的外线，南下乌涂隧道的大客车车道，还有南下的5.5到6.4石碇过后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都是施工的。夜晚的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是朱小姐，等你哦。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他是卢广仲，歌曲《不要在一起》，这是10:11。接下来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跟我说，你可以拨打0800000023。好，这边有一个严重的事故啊，国道一号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前啊，大货车侧翻，然后另外三辆自小客车，其中有一台也是翻覆的，这样的一个严重事故，哦，影响到了外侧三线车道。目前呢，这边是回堵到的内坜路段，大概4公里左右。所以国一北上的朋友呢，这边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那如果可以的话，你如果没有在可能啊、这边桃园啊、要出去的话，你就走高架吧，直接中坜上来，高架经过这边到林口，不对，林口也不会下来，直接到五股啊、哦，直接到五股下来这样。如果你是中间没有要下来的话，避开这个路段好吗？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李竹新，叫做《荷尔蒙》。

10: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台64线往西25.3公里啊，中和区这边，汽车爆胎喽，占用外侧车道啊，注意了。台66线往西21公里，平镇区，桃园市平镇区这里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国一高架南下这边是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了，受到了稍早呢72.6公里的事故影响，目前车子比较多，不过事故排除了哈，慢慢的可以疏解一点。但是要特别注意国一北上53.2公里啊，机场系统前的外侧三线，这是大货车侧翻的事故，和另外3辆自小客车其中一辆翻覆的事故，影响到了回堵到内地路段大概4公里长。接下来它是瘦子。

Bad Habits 来自 Ed Sheeran 红发艾德。国道一号北上53.2公里，机场向前这边大货车侧翻，跟三辆自小客车事故影响到外侧三线车道，回堵4公里到内力路段了。机场系统一路回堵到内力，这边真的蛮长的。如果可以的话，如果你不是走短程的，走高架吧。好，再来国一北上头屋路段，这边时速也是十分缓慢啊。在路网图上面显示是不到20公里，也是施工的关系，只有外侧可以走，经过的话再看一下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每天天气跟今天类似，都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白天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上来说大致偏东南风，所以只有恒春半岛跟台东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在各地山区可能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前往山区活动请留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至36度，基隆及东半部大约32、33度，那特别留意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内陆区，还有宜兰跟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可能会来到36至38度左右。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危险等级，外出防晒一定要做好，并多补充水分。那由于风力偏强的关系，在高屏地区还有马祖局部地区，可能有平均6级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前往海边活动要多留意安全。那在热带性低气压的部分，在今天晚间8点，在鹅銮鼻西南西方约1170公里海面上，持续往海南岛方向前进。那对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而第9号轻度台风巴威，今天晚间8点，在鹅銮鼻东方约408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西北西转西，朝关岛至菲律宾东方海面进行。这个台风的未来环境良好，有持续增强并暴风圈扩大的趋势。气象局会持续关注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强。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食药署接获中联公司通报，提供给泰山、福寿、福茂三家公司18款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胼芘。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要求业者紧急下架回收，消费者若买到问题批号，可向原购买商家退货。记者尤柔纯报道。
2: 食药署表示，由中联代工制造的大豆沙拉油四月初产时检验时并没有验出致癌物苯胼芘，但6月30号接到下游厂商通报，回头检验原料确实苯胼芘超标4倍。卫福部长石崇良说，已经要求4家业者涉及至少18个品项、21个批号启动下架回收，调查厘清前要求工厂停工。
3: 制造日期是在115年的4月4号，有效期限115年9月30号。那么这个批，那么全部都下架啊。那么涉及到除了中联之外的另外3家的这个业者呢，我们也同步的这个通知下架。所有的这个消费者如果有这个批号的话，都可以到原购买的这个商家去退货。
2: 启动下架回收的油品包含中联大豆沙拉油、福寿大豆沙拉油、福寿健味香油、福茂的益康大豆沙拉油、益康烹调油、益吉黄豆油、泰山的金苏内榨油沙拉油，还有环保铁桶沙拉油、泰山不饱和大豆沙拉油、泰山精选蔬菜油、泰山好礼调和油，还有泰山大豆沙拉油、泰山欧式果实精华调和油、泰山好礼调和油以及泰山花生风味调和油。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为保障劳工退休生活，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劳退救治，劳工可自愿提缴退休金至个人专户参与基金投资，已开始自愿提缴并符合退休资格者，也可经劳雇双方合议提前结存救治退休金并移转至个人专户，最快7月底上路。记者朱瑞森报道。
4: 面对高龄化及延后退休趋势，行政院会拍板救治劳工自愿提缴及提前结存退休金方案。劳动部长洪生汉指出，劳退新制基金自2005年开办至今，投资绩效稳健，近年许多劳退救治者也都希望维持救治身份，但也能参与新制基金投资，因此提出调整方案。
5: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甚至是一个多赢的一个方案，基本上这修法不用修到母法，那只要修到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就好。我想我们下午就会来做这个施行细则修订的预告，应该有机会可以在7月底之前就能够上路。
4: 根据劳动部规划，开放就职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方面，预估约有 11.5 万名纯就职劳工使用。此外，已符合退休资格且已办理自愿提缴就职的劳工，经劳资双方协议后，提前结存就职年资退休金，移入劳保局个人专户，参与劳退基金投资运用，符合条件者约 10.2 万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湾民间反诈骗协会公布民调，超过七成支持公投推动鞭刑打诈，近九成支持评估引进鞭刑或提出更具吓阻力的替代重刑。另有 96.7% 认为毒驾属重大治安问题， 94.5% 支持加重刑责，并呼吁检讨量刑、假释及犯罪所得没收制度。记者

0: 任兰心报道。
1: 根据民调显示，有 90.1% 受访者认为重大诈骗、毒价等案件判决结果与公平正义期待存在落差，而有 89.6% 支持政府提出更具吓阻力的重刑替代方案。民传大学犯罪防治学系主任张光明表示，民调显示整体民意呈现理性、稳定、渐进特性，近期重大案件与媒体报道更加深民众犯罪恐惧，政府应建立更具公信力的沟通机制，并正视社会对重大犯罪的高度关切。
2: 警察很辛苦的抓，但抓了之后可能要不然检察官那边就放掉了，或者是法官的判决是轻判的，因此这样的判决结果不符合人民对于公平正义的期待，觉得这个是还对政府来讲蛮大的警讯。为什么是警讯呢？因为如果连一般的政策议题民众都对司法有这样的存疑的话，我觉得对政府的施政是很大的一个影响。
1: 竞争学者游玉兰呼吁政府检讨重大犯罪量刑、假释及犯罪所得没收制度，建立跨部会反诈机制，真正做到让诈骗集团骗不到、藏不了、花不掉，兼顾程序正义与被害人权益，以重建司法公信力。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被称为最贪女检察官的陈玉珍，包庇电玩业者收贿千万，遭判12年入狱。虽然已经服刑过半，但多次申请假释都被驳回。最近再提出申请，矫正署认为他严重践踏司法威信，第7度驳回假释申请。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现年64岁的前高检署检察官陈玉珍，在一二审检察官任内，以后案变前案的分案漏洞等方式，护航包庇赌博电玩业者长达6年多，并按月收受业者25万到35万不等，累计收贿2300多万，成为国内第一位因贪污被查办的女检察官。原本不认罪的陈玉珍在法院审理时改口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但一二审法院都认为他严重践踏检察官追诉不法形象，更出卖国家警察权，危害司法公信程度审深，依贪污等罪判处12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在2019年判决定验，发监执行。陈玉珍在服刑过半之后开始提出假释申请，但都被驳回。他并打起行政诉讼救济，但行政法院认为矫正署驳回申请并没有违法滥权，尊重行政机关的判断，因此判决陈玉珍败诉。而陈玉珍最近再度提出假释申请，矫正署仍认为他长期包庇收贿，严重践踏司法威信，目前仍不符合假释的条件，因此第7度驳回他的假释申请。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逛夜市买零食可得看仔细哦。高雄大寮一处夜市遭民众检举贩售多款来源不明的中国零食，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获报后立即前往稽查，不止查获40多项违规食品，更当场封存53.8公斤，后续将依法销毁。记者黄义豪报道。
4: 这次稽查一查就发现不少问题，现场贩售的糖果、饼干等40多项食品产地全部都是中国，不但包装没有繁体中文标示，摊商也拿不出供货来源的资料，已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相关的规定，后续将会依法开罚。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5: 将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22条、第30条及输入食品未向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申请查验并申报产品有关资讯，依同法第47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现场亦以依同法第52条规定封存违规食品共53.8公斤，后续监督销毁。
4: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也提醒，购买包装食品时记得先确认是否有完整的繁体中文标示，包括品名、原产地、有效日期等资讯，若发现来源不明或标示不清的食品，可向卫生局检举，共同守护食品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万声乐团世界十大音乐厅巡演计划10月将前进维也纳、布拉格、德勒斯登、柏林等欧洲四大古典音乐殿堂，展现台湾跨越400年的音乐风景。记者吴英妮报道。
6: 万声乐团世界十大音乐厅巡演计划，2024年在日本三得利音乐厅获得惊艳回响。今年10月启动第2波巡演，携手维也纳交响乐团第1位韩裔首席长笛音乐家崔纳青登上4大欧洲殿堂。万声乐团执行长陈冬梅说：
7: 10月份我们会在8号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演出，那之后呢，我们会到布拉格的史麦塔纳厅，接着我们会到德国。

0: 会到德勒斯登的文化宫，那另外哦，隔天呢，我们又会再到柏林爱乐厅。
1: 音乐总监李哲毅表示，巡回音乐会将演绎台湾从山林到海洋，从庙会到校园民歌，跨越400年的音乐风景。
2: 尤其是台湾，其实这块岛屿在这400年来，其实有各式各样的民族、各式各样的文化来到我这个岛屿上，所以在这里荟萃了台湾现在独有的这个文化，家己的声，世界来听，好想希望全世界都听到台湾最美丽的声音。
1: 启程前往欧洲之前，万盛乐团行前音乐会9月26号到10月2号将于北中南举行，募集家乡的共鸣与祝福。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3: 以上新闻由李一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5: Crossing，
4: 我是哥哥 CJ，
5: 我是弟弟 C Mike。
4: 网页购物陷阱多，
5: 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刚听到是文慧如的歌，叫《还原》，10:52。回到节目当中，这边国一北上林口一路段路间两辆机车往北骑，帮我留意一下这个好吗？另外，国一南下141.4到146公里，过铜锣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没有排除啊。国一北上53.2公里，这是机场系统前外侧三线车道受到事故的影响。这事故蛮严重的，大货车侧翻，然后3辆自小客车其中一辆也是翻覆的状况，有经过这里一定要留意，那速度是比较慢的。国道1号北上头屋路段的时速同样不到20公里，这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然后在路网图看到啊，国一南下这边是铜锣路段的时速同样是比较缓慢的，有经过这里也要注意哦，施工同样影响到了。这是邓紫棋《光年之外》。

光年之外，邓紫棋的歌。十一点前，秋风泽，一起寂寞。哇，国一北上55.6公里过内坜啊，中线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哎。那另外，国一北上机场系统前这边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啊，大货车侧翻，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其中有一辆自小客车也是翻的状态。这从机场系统前一路回堵到内坜路段，然后现在过内坜，中线又两台车事故，完了可能是因为塞住没有发现，可能因为这样子就有一个追撞了，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喽，可以的话走高架避开吧。秋风泽艾薇一起寂寞，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每天都被时间追着跑，下班时觉得街道很陌生，孤独到让你觉得害怕。这个时候就收听景广，跟着旋律唱着我的歌吧。你好，我是 Angie 安吉，现在时间晚上11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5号南下雪隧啊，这边内侧车道封闭到早上6点钟啊，经过要注意了。国道1号北上林口一路段路间两辆机车往北，那不晓得说他们这还在不在。好，另外排除的是国一北上55.6公里啊，过内坜中线刚说两辆车事故，不过呢北控说没有看到了，这边就排除了。但同时还是要注意国一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前这边外侧三线车道呢是有大货车侧翻跟三辆自小客车事故，那这三辆自小客车其中一辆也翻覆了，回堵到内坜路段4公里长，所以在国一北上这边的朋友呢特别辛苦，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路网图上面显示比较缓慢的路段呢，国一南下这边是林口前哦，时速偏慢，那有经过的时候也稍微注意一下。那监视器画面显示呢，哦，这边就是有施工封闭内线车道了。好，再来还要留意国一北上这边是头屋路段呢，头屋路段时速都特别缓慢，不到20公里，那也是施工，只有外侧车道可以走。另外国一南下这边啊，铜锣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那这边也是施工封闭了外侧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想查自己的劳保年资，可是不知道怎么查。哎，
2: 用手机就能查啦。
1: 真的吗？不用出门就能查哦？
2: 对啊，只要你的手机门号是登记你本人的名字，就能直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啦。
1: 这么方便？
2: 来来来，我操作给你看。用行动电话认证登入系统
1: 啊？还要认证哦？
2: 哦，当然啦，这样才能确保使用安全。然后这样，哎，你看，
1: 哎，真的查到了耶！原来我已经累积这么多年资了，
2: 不止投保年资哦，自己的保险给付资料也都查得到哦，
1: 真是太方便了哎！
3: 使用本人月租型手机门号，透过行动电话认证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可以轻松查询个人劳保资料。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11:09，刚才是 Angie 的歌 BBG。国一北上46.5公里过桃园啊，中线车道轮胎皮的掉落。好，这是第二个小时，想跟 In the Night， 接下来送上来自双耳上荣 If I。

汤姿美秀集团歌曲《被爱》，11:22。好，要注意国道一号北上53.2公里，这是机场系统前，这边事故还没有收到排除讯息哦。外侧三线受到了影响，回堵到内坜路段，大货车侧翻，三辆自小客车其中一辆也翻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故蛮严重的，要注意一下喽。国道一号北上大湾路段，这地方时速也缓慢，不到20公里，因为只有内侧可以走哦。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铜锣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北上头屋路段时速也不到40公里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

0: 上。
1: 水獭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獭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獭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1:34，国道一号高架南下36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啊，摩托车往南要注意啦。还有国一北上53.2公里，这边事故机场系统前啊，还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啊。外侧三线车道影响，有大货车的侧翻，跟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1辆也翻覆了。这边目前依旧是回堵的状况哦。

这是苏三说，来自陶喆，还有刚刚是周杰伦的《乡女多情》。国道一号南下铜锣路段，我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你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主要因为过铜锣啊，外侧两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在国一北上机场系统前啊，这边事故还没有排除哦。大货车的侧翻跟三辆自小客车其中一辆翻覆，还是回堵到内坜路段哦，回堵了蛮长的，经过要多点耐心哦。

好乐团歌曲鼻子。11:51，还是要留意啊，国道一号北上53.2公里这边机场系统前的事故还没有排除，依旧回堵4公里到内地路段哦。

八金哥看你过得不好，那我就放心了。待会十二点钟，7月3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了。那在国一北上机场系统前这边的路况呢，依旧还没排除，这事故蛮严重，大货车侧翻，处理就比较难了，对吧？另外3辆自小客车也有1辆是翻覆的哦，这边外侧3线整个都受到影响了，围堵4公里。可以的话走高架，啊，当然可能高架过去就是五股下来了。Ella Landy 这首歌 I Gotta Quit， 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0: 想起过去的感情依然是生生下下的滋味，不过没有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现在开始也是新的一天了。半夜十二点，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了7月3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要特别注意哦，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呢53.2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3线车道施工啊，因为大货车侧翻，还有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辆也是翻覆的状况，依旧还没有排除哦。这个事故影响了蛮久的，回堵依旧是4公里到内坜路段，会经过国一北上这边的朋友，请务必要留意了。好，同样是国道一号这边南下铜锣路段，时速是不到20公里的，因为这边外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弯过后，时速也不到40公里。好，那经过这边的朋友呢，请务必要留意，这边也是施工影响到这个状况。好，再来这边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中福路531号哦，工厂这一层铁皮工厂有起火，有燃烧之余，所以目前这边呢，请林口区跟邻近的听众朋友们关闭门窗啊，外出的话务必戴上口罩啊。这已经派遣了74车跟155人前往抢救了。那在林口这附近，如果有遇到救援车辆，也麻烦大家好礼让他们先行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

来自林佩玮，歌曲是《奇葩》。12:08，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接下来是 Runus 的歌，叫做《喂喂喂》。国道一号在北上53.2公里，这边事故影响到蛮严重的哈，回堵到内地路段呢。

来自 Niall Horan， 这首歌叫做 Little More Time， 12:19。新北市林口区中福路531号工厂这边有起火燃烧之余哦，林口区跟邻近区域的人关闭门窗，出门请戴口罩。国道一号北上53.2公里，这边机场系统前三辆小车跟一辆大货车的事故，大货车翻了，所以还是在处理当中，依旧不好走哈，这边经过请务必小心。好，再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伟星、郭家伟，偏偏遇见你。

刚刚听到歌曲叫做《爱爱爱爱》，来自张雨农。9:25，台中市潭子区军工路往北过松竹路口，外线有很多碎玻璃哦，要小心一下。目前路网图上面显示呢，国一北上机场系统前这边依旧是速度缓慢的，事故还没有排除，经过要小心喽。国一南下铜锣过后时速也是缓慢，经过这边有施工要注意。国一的北上大湾过后时速也不到40公里哦。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庆。想要零时差和景广互动，就请在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我们一起线上聊。

0: 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十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0: 你好，我们是
3: 陆波合唱团。
4: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5: 上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上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小王旗李炳辉辉煌旅行社12:38，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好，国道一号北上53.2公里，正收到消息说已经是顺利排除了这边的事故，但是我想可能哦不会耶，现在速度上已经直接恢复顺畅了，太好了。好，另外新北市林口区呢，中福路531号工厂这边火势也已经控制住喽。送上了这个 Elton John Dua Lipa Cold Heart。

徐伟翔这首歌《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台北市台北桥往三重方向过民权西路跟大龙街交叉口入口，一大包废弃物掉在汽车道，影响通行哦，这个经过要注意一下。目前呢，国道上面依旧缓慢的路段，看起来是没有了，施工都还是持续当中了，但因为车流量减少了，就也恢复顺畅。

不过你还是要留意一下，经过这些施工路段的时候呢，你的速度啊，还有你的一些这个开车的精神状况，好吗？梁静茹这首歌《明天的礼物》。

梁静茹，歌曲叫《明天的礼物》。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待会要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来听 Kelly Clarkson Because of You。 晚安咯，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

0: 深夜一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来到了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141.4到146公里过铜锣，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再来国一南下台南系统这边，中间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83.8到181.8公里，南屯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78.5到180公里，这边台中路段外侧两线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呢，头屋路段呢128.8到124.6公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41.4到146公里，铜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5: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4: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5: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4: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6: 等你哦。
7: 那是点人生七个不待。
8: 朋友啊，要出门打拼啊，未人生这个舞台，有时会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奋斗来发光。有尽管陪伴，就唔惊路歹行。我是洪英宏，伊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3号星期五啦，啊，非常需要把握今天，对不对？虽然说今天要上班，但有一种啊上完班啊上班的感觉，身体轻盈，比较轻松。上完班呢，啊，如果周末有休息的朋友，就有2天可以好好安排自己的时间啦。不知道你是不是有休息呢？啊，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啦。那么当然啊，这个夜间开车绝对要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CJ Mead 这首歌曲《最熬几班车》啊，现在已经来到凌晨一点多了，应该早就已经过了最后一班车发车的时机了，对吧？啊，这个还在路上通勤的朋友，大部分自己开车就要留意，哎，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

景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

之外啊，夜间都是施工为主了。像是在国一呢，南下的 141.4 到 146， 铜锣路段有刨铺工程，外侧两线车道受到占用；北上的42到 40.8 公里哦，林口 A 的路段内侧车道在施工。好，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双向的237公里，这里是民间的出口匝道，刨铺施工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

来自黄泽祥这首《悠哉》，听起来非常轻松的歌曲啊。也许是因为呢，这傍晚的时候，昨天傍晚啊，傍晚之前啊，哈，有下过一场午后雷阵雨，觉得今天夜间的气温是蛮舒服的哈。哎，不对，哎，这个现在世上有大雨特报啊，哈，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哈，所以呢，这个目前中央气象署针对云林还有嘉义县两个县市呢，发布大雨特报。的确过去一个小时哈，哎，在云林嘉义尤其是沿海是还是有降雨的状况，所以呢提醒你，哎，这个中部区域，哎，这个清晨容易受到这个水汽符合的影响，降雨呢这个如果出现了，就麻烦你一定要更加的减慢车速，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但虽然说夜间哈或者是下午有下雨，但是早上呢好像都很热，对不对？到中午的时候，昨天在宜兰的东山出现 37.5 度，是昨天的最高温。那么今天呢，7月3号的天气跟昨天很像，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啊。但环境吹东南风，所以恒春半岛、台东地区可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了哈。中午过后呢，各地山区还是要留意局部短暂阵雨的部分啦。啊，那各地高温都还是会有33到

0: 36度，中央气象署依然发布高温资讯，双北啊，这个西半部的南高屏啊，或者是东半部的宜兰花莲啊，这个都容易有这个有的是被风侧的影响呢，所以这个温度会变得比较高，多多喝水啦，夜间也要多多喝水啦，开车辛苦，喝个凉的犒赏自己。
1: 广州的时间等来了一半不来的。
0: 好，国道五号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则是封闭内侧车道，然后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是外侧车道施工封闭。

来自熊宝贝乐团这首歌曲《不来的末班车》。不知道夜间工作朋友有没有的是要坐末班车出来上班，然后呢早上再搭第一班车子回家啊，呵呵，好像比较少，对不对？夜间工作好像比较多可以自己骑车啊，或者是因为开车就是你的工作内容，所以呢就得开车南来北往啦。但是如果真的有的话啊，这个赶末班车或者是要等这个第一班车啊，这样子的心情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紧张的，比这个平常坐其他班次的车还要紧张，就是说错过了末班车就没有办法通勤了。那虽然说第一班车呢这个错过还有第二班第三班第四班嘛，对不对？但是下班就得赶快回家睡觉，时间都要算准啊。所以我在猜夜间工作朋友应该时间管理都非常的厉害啦。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24啊，在新北市林口区呢，这里说中福路531号哈，有工厂，现场呢有铁皮工厂起火，虽然说火势目前受到控制了哈，但是呢仍然在后续抢救当中啊，需要请附近的朋友啊，工厂的火势，所以呢有可能浓烟飘得比较远，这个异味飘得比较远了哈，需要请临近区域的民众呢一定要关闭好门窗啊，外出呢佩戴口罩啊，才不会刺鼻啦。那么经过附近的驾驶朋友哈，这里在林口区的中福路，也要请您礼让救灾车辆先行了。稍早呢说台中市潭子区的军工路往北哦，过松竹路口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有许多的碎玻璃散落，哎呀小心啊啊，这个不小心踩到碎玻璃呢，可是有可能就会爆胎了哈，轮胎可能就会受损了哈，所以拜托也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才能够及时闪避前方的掉落物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韩新哲末班地铁。

0: 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景广的最新动态都在景广 IG 上线咯，只要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 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追踪景广，成为景广最亲爱的粉丝吧。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呢，全台各地道路状况看到夜间的施工还是持续的哈。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178.5到180公里台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183.8到181.8南屯路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53到256南云到斗六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228.5到231.4这里南投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

好了，夜间的施工不少，还是要请你多加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这个夜间工作到一半，肚子饿了，多吃点东西，补充热量。那如果你这个头低下去一看，哎呀，小腹越来越大了哈，已经快要看不到小指头了，会不会觉得很泄气呢？

我想应该很多人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就是说呢啊，因为腹部腰围啊，其实腰臀比哈也是一个健康指标之一啊。这个腰围过大啊，那其实你的身体健康也不太好，所以呢啊，就会刻意啊这个想办法哈，多运动啊，少吃点啊，但发现小腹好像始终瘦不下来啊。有研究指出哦，腹部的脂肪呢，对于压力荷尔蒙皮脂醇是特别敏感的，所以呢啊，这个腹部的这个皮脂醇哈，这个透过饮食的方式要来节食啊，反而可能让身体承受更大的压力，就更难瘦下来了啊。这个压力呢大的时候，总是会先小腹会胖起来，是因为压力荷尔蒙升高的时候，内脏会比其他的部位更容易接受到讯号，而内脏脂肪当中哈有这个特殊的酵素会进一步提高局部皮脂醇的活性，也就因此呢啊，事实上啊，这个压力越大的时候，你的腹部越有可能变大啊，因为这个内脏啊接收到这个压力的讯息啊，会导致皮脂醇的累积，然后呢让这个皮脂肪更容易囤积在内脏，内脏都在我们的腹部，对吧？所以外观上面好像就有一种腰腹部特别肥胖的感觉，很像一颗葫芦了。而且呢，压力会刺激食欲啊，在这个压力大的时候，特别想要吃的都是零食、甜食，甚至夜间呢，有时候啊比较容易买到的可能是炸物或者高糖分、高油的这些俗称叫做慰藉食物。哇，那完蛋了啊！这个看起来吃的东西并不是很多，但是种种呢都是促成内脏脂肪囤积很好的关键。所以呢，这个胖起来，小腹不但跟着胖。瘦下来，小腹好像也不会瘦下来，因此啊，有这医师建议呢，这个避免压力型肥胖，这个肚子胖得像葫芦一样。第一个要避免过度进食，第二个一定要减少高油

高糖的饮食，第三个增加运动，但最后两个就更重要了，你一定要改善睡眠，与良好的睡眠有助于稳定情绪，而且呢也才能够协助身体调整内分泌系统让正常的免疫功能发挥，身体呢才能够重新恢复皮衡，皮脂醇才不会太多。当然最后你也可以适当的补充营养素，像是镁、维生素 B 群、色氨酸等等的营养素呢，事实上都跟情绪稳定还有压力调节有息息相关啊。如果你有这个家医科医师，事实上也可以讨论该吸收哪几种，对不对啊？可不要自己看了很多的营养素补充的广告乱吃一堆，有可能会造成身体的负担。这个身材管理真是个大学问啊，对吧？还不知道夜间工作朋友是不是每个压力都跟我一样大呢？来自 TZBack 带来的歌曲《爱的多重宇宙》。

在刚刚听到来自 TZ Back 的歌曲《爱的多重宇宙》之后，是迷先生的《箱子》。凌晨的1:47，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提醒你夜间的施工啊，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的178.5到180台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那北上的183.8到181.8南屯路段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在237公里南北双向民间的出口匝道有道路刨铺的工程，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那在这个市区呢，提醒你啊，在新北市林口区啊，因为在中福路531号有火场的不是火场，这个工厂的火警啊，目前呢虽然说火势已经控制住了，但还是在进行后续的这个整理哈，应该还没有到完全扑灭，所以。

所以呢，很多这个抢救的这个单位还在现场，这个附近的居民哈，一定要紧闭门窗，有外出需求要佩戴口罩啊，才不会吸入异味了。那么开车、行车也要请您，这个避开中福路路段，然后呢，礼让救灾车辆先行了。来自池修的歌曲《没有我的那个宇宙》。到底

好久没有听到柯敏勋啊，听到他的歌曲感觉好像有一种被疗愈的这个舒服感。刚刚听到柯敏勋的歌曲叫抛抛物线的抛，时间是凌晨的1:55。好，稍待会来到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天最开心。2点之前，他们是 Bird 带来的歌曲《预约夏天》。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席，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台北桥往三重方向，过民权西路和大龙街交叉路口呢，有一大包的废弃物掉落在汽车道上面，会影响通行，麻烦您小心闪避哦。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那一样在市区呢，林口新北市的林口区中福路531号有工厂火警哦，虽然说火势控制住了，但后续呢还在实施救灾当中，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附近的民众紧闭门窗啊，要出门的话记得佩戴口罩，才不会异味刺鼻。那么驾驶朋友尽量避开中福路之外，遇到救灾车辆，麻烦您一定要救灾车辆先行。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1.4到146公里铜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164.2到157.8台中系统的泰安服务区内侧车道有防眩板的作业，北上的128.8到124.6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出口有跑步路面的施工啊，所以全线封闭，要请你提早改道喽。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

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老哎呀，拢食个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4: 哎呀，不会用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3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3: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4: 哎呀，好啦好啦，听不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2: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样啊，一堆餐车车，那也不爱看起严严的啦，到时是要哪出货？
6: 啊，免惊啦啦，今嘛全民平安，啊，你无看电视一日咧播，讲什么小偷无嚣张管道，就袂想要偷看车？哎，今嘛全民平安，烂咯，会死个真歹看。
7: 即日起，民众到监理站验车，警察会在监理站执勤，防止脏车借尸还魂。全民听治安，全民动起来。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着我们的手而走，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髪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看他们的双手倒倒我走，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

来自 Brown Eyed Girls 啊，韩国的偶像团体啊，听他们这名字呢，感觉好像哎，这个很以前的偶像团体的感觉了哈。但事实上呢，他们也才2006年出道啊，距离现在大概是20年左右。说20年很久吗？啊，这个翻开韩国的这个偶像团体的这个记录时呢，感觉好像很久，因为中间可能有一些像什么少女时代啦啊，还有 Twice 啦，然后现在有新一代的这个女子偶像团体，好像更迭出新很快。但是2006年，如果呢啊对照回像华语歌曲的这个流行音乐史哈，就发现2006年大概是卢广仲出道的这年的年代啊，卢广仲至今啊还在喊歌王的这个努力的路上，对不对？好了，时间。

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五在南下的5.5到6.4公里过石碇外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在施工，南下乌土。

来自李玟的歌曲 Superman， 感觉李玟去当小天使好像也是不久之前的事情，但这个掐指一算啊，也是这个3年多过去了哈。时间是凌晨的2:17啊，我们每个人没有人是 Superman， 就算是 Superman Superwoman 呢也有这个累的时候，只是电影里通常会这么演，对不对啊？而且呢电影没有演出来的其实可能还有这个超人，如果这个这个工作太多过劳，不知道是不是也会生病呢？超人会不会生病可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我们一般人真的会生病啊，稍一不注意真的很有可能会生病。尤其这个疾管署提醒哈，现在暑假到了哈，所以呢开始进入到旅游旺季，病毒传播的风险就会增加。尤其呢国内新冠疫情是有持续上升的趋势哦，上周的门诊呢就已经超过1400人次啊，比在前一周是直接上升了40%以上，而且呢新增了8例的新冠并发症的本土病例，虽然说没有新增死亡的病例哈，但是

呢，纵观全球，发现新冠疫情的确略有上升的趋势啊。邻近的国家呢，像是香港、日本，这个都是慢慢有在上升的。目前呢，变异株是以 NB181 为主啊，那其次呢 ，BA3.2 还有 JN1， 哎，也是这个次流行的病毒株。那么这个疾管署也这个呼吁了哈啊，事实上呢，这个公费的疫苗还有剩，哎，这个公费疫苗呢，目前扩大提供全国满6个月，这个婴孩以上的民众，你可以免费的接种，一直到7月31号。目前呢，库存还有46.1万剂啊，民众可以把握机会，尤其呢，对于这个高风险族群哈，可能是65岁以上长者啊，有慢性疾病朋友等等的哈，还没有接种或是已经接种第一剂，但间隔6个月以上了哈，需要接种第二剂呢，也可以多多把握。来自 Elva 萧亚轩这首 Cappuccino。

夜间提神系列啊，稍早送上一杯 cappuccino， 之后是喝浓缩咖啡 espresso， 到底喝哪个好呢？我觉得如果是要提神的话，好像喝 espresso 效果比较不错，对不对啊？尤其呢，这苦苦的味道，这一喝下去啊，咖啡因都还没作用，光味道好像就已经醒了。cappuccino 呢，这甜甜的奶泡啊，喝起来真的是太舒服了。会不会还会因此摄取到糖分？结果呢，这个小腹还是没有办法，这个消下去嘞啊。像我如果真的工作需要醒脑，都喝黑咖啡，但不知道你喜欢喝有加糖的咖啡还是纯黑咖啡就好呢？还是说夜间开车夜间工作啊，干脆喝提神饮料比较快，对不对？但其实提神饮料好像蛮多还是有含糖的啦啊，所以呢在饮用的时候还是要多多注意用量啦。好，稍早送上的是 Sabrina Carpenter 的歌曲 Espresso。 Sabrina Carpenter 好像在现在是世界这个世足赛这个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对不对？现在已经进入到16强赛了。不过呢在7月底的时候，这个世足赛的这个决赛中场表演会邀请到 Sabrina Carpenter 来演出，你知道吗？而且还会邀请到 Madonna，还会邀请到BTS， 都是大咖，还有 Shakira 当然也会表演，真是太令人期待了。刚刚是 Sabrina Carpenter， 接着是送上 Sabrina 胡寻武城堡。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喊你早安。
2: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1: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哈尼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3: 喂，是我的哈尼吗？
4: 什么哈尼呀、啊、我是你的阿嬷啦。
1: 啊，
4: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想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妈当作过年红包，恭喜发财哈！
1: 阿妈，
2: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这个刚刚呢，在这个休息之前哈、提到现在呢这个世足赛已经进入到16强出来了，然后呢16强要开始互相进行对决，但是这个还有一个番外篇，就是我们在看这个足球的明星们，有 C 罗啊还有这个梅西啊两个这个天王的对决一定是非常好看。但到目前为止呢，阿根廷队和葡萄牙队啊在这个这次的这个赛事当中是两个不一样的分组啊，但到底他们两强会不会互相对峙呢？说啊最快有机会在8强赛碰头，但如果在这个8强赛之前呢两队有胜有败，那就可能会错过那如果后来的这个赛事又有这个追平，渴望在这个4强啊，或者是冠亚军赛的时候，总决赛的时候对上，哇，那这可真是到时候哈、这个世足赛最好看的部分了。好啊，这个世足赛的这个赛事哈，这个回家加减看，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当然还是要看紧前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国道一号在这个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施工。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164.2到157.8台中系统到泰安内侧车道有防眩板的作业，在往北上的128.8到124.6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突然觉得好像可以趁这个暑假的时候，如果这爸爸妈妈喜欢看体育赛事，带着儿子和女儿一起看，对不对啊？一起感染运动的这个热血氛围，然后可以全家一起爱运动，一起爱健康。来自辛晓琪的歌曲《迷奈将你等》。

辛晓琪是疗伤歌后啊，她的这个很多疗伤的作品呢，像是味道，像是领悟啊，真的是陪伴很多听众朋友度过一个又一个这个无尽的长夜。可是呢啊，这个想起辛晓琪的一些疗伤歌曲，大多是国语歌，对吧？啊，他们刚刚听到的这首迷奈叫你等呢，事实上是收录在1994年发行。后来呢，在1995年呢、哦，有滚石唱片啊、有这个春天也灰绿的这个台语合集当中其中的一首歌，哎，如果你没听过的话啊，这个事实上哦，在当年的时候，他就是发行了《领悟》，会不会是被《领悟》的这个高人气盖过去了？还是有一些歌曲也非常的好听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熊美玲，金星听喵喵。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刚刚听到来自熊美玲的金星跳喵喵，之后是罗志祥的秀喵喵。2:49稍早呢说在台北市台北桥往三重方向过民权西路和大龙街的交叉路口呢，路面有废弃物掉落，传进来一段时间了，不知道有没有排除哈。如果他还在路上的话，汽车道应该还是会受到影响。然后呢，另外一个是救灾，应该需要一点时间，在新北市林口区的中福路531号工厂的火警，虽然说火势控制住，但是工厂的火警后续的处理可能还是会需要时间，所以呢麻烦附近居民朋友可能还是会有异味的部分，就需要把门窗紧闭了然后呢这个出门的话就需要佩戴口罩保护自己的呼吸道安全。那车辆朋友也尽量避开中福路，然后离开这个礼让救灾车辆先行。看到在夜间省道道路施工呢，台61线南下的 12.6-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封闭，北上的 17.9-15.5 芦竹到林口呢，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另外在省道台64线双向的0-28公里8里2-新店端内外侧车道有轮替的桥灯检修作业，预计到清晨6点钟。

0: 那叫
1: 哒叫哒。OK， 耶、yeah. ！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감사합니다，
0: 감사합니다。

连续两首歌曲都有韩文啊，刚刚是吴克群和韩国的综艺女王宋智孝带来的 No Cupid 你好可爱，之后是来自韩国的 Ship Sense 十公分啊带来的 Bye Baby， 时间是凌晨的2:57。但还没有跟你说拜拜了哈，只是要进入到三点整了，所以等一下来关心整点路况。整点路况之后，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啊，持续挑灯夜战，它是孙盛熙带来的 Bounce。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杰，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定爱惜。

0: 行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在国一南下的141.4到146过铜锣，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的工程啊，请您多加小心。那么在北上的164.2到157.8，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内侧车道有防眩板作业，北上的128.8到124.6，头屋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237公里民间出口刨铺施工全线封闭，要请你提早改道。南下的228.5到231.4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再往南，南下的253到256南云到斗六，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啊，以上都会到6点钟。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走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咯。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3: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3: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4: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6: 一路畅行，
5: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6: 量力而行。
5: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6: 祸不单行
5: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6: 行不得也。
5: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6: 我行我素。
5: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6: 言出必行。
5: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6: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5: 哦，收听警广，
6: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精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辉，我爱唱歌，也感谢厝内底人无私的爱甲鼓励，予我会当无挂念的伫外口继续拍拼。感谢有厝做我永远的靠山，趁着有闲的时阵，邀请你甲我将思念带伫身边，上路登去找咱心爱的人。开车路上，嘛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无？早点。

来自荒山亮的歌曲《Him Hold D 新兵》，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讯，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游子阳南方。

游子阳的歌曲《南方》。3: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一样的国道施工，在国道3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出口有刨铺，路面的刨铺工程全线都是封闭。啊，南下的228.5到231.4，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南下的253到256，南云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预计会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好，刚刚听到游子阳的《南方》这样子的一个乡村摇滚呢，让我听着听着有一种，西洋其实很多的这个主流歌手都有福音音乐的这个底子，然后呢，反而可以唱出很多不一样类型的歌曲，然后都唱得丝丝入扣，像是 Whitney Houston。他其实也有福音音乐的底子，他也是唱福音音乐出道的。刚刚现在要听到的是 Whitney Houston You Give Good Love。

来自 Diana Ross 带来的歌曲 Let It Go Up， 时间是凌晨的3:25啊。在这个市区道路上面呢，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下层的机车道有施工，那么上层啊，往这个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上层呢，这快车道内侧车道也有在施工。汀州路的地下道，师大路往建高的方向单向封闭，全面进行险铺工程，只要麻烦你哦，走平面的辛亥路一段来替代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蓝心湄的爱情亮晶晶。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搜寻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这个时间点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4到28度。啊，怎么会差异这么大哈？啊，北部大概24、25度，在这个南部台南、高雄地区呢，有到27、28度的了哈。可是呢，中央气象署仍然有针对这个中部的云林和嘉义发布大雨特报，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的影响，容易出现对流啊。可是呢，过去一个小时啊，这个似乎看起来哈，啊，这个降雨是缓和一些了，但仍然不可以掉以轻心啊。这个今天呢

一整天哈，事实上这个温度都是比较高的，所以中央气象署有发布高温资讯，对于这个双北还有南部的，尤其南高屏还有东部被风侧的宜兰和花莲地区，都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啊，这样子的高温应该可以稳定持续个4到5天啊，从今天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三啊，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呢，都会是晴朗稳定的天气，但中午过后还是有机会出现一些午后雷阵雨的状况。那么为什么说到下一个礼拜三呢？因为现在目前呢，这个太平洋上面出现了一颗台风了，对不对？叫做巴威台风啊，是今年的第9号台风啊。它目前的位置呢是在这个俄伦比东方40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所以距离要影响台湾哈，其实还有很长的距离，可能还有一个礼拜左右需要观察。不过呢因为它这个所处的位置呢，发展的条件是很好的，所以很多这个国际的预估啊，它可能会形成一个强烈台风啊，甚至呢形成台风之后可能会有点规模。那到底在这个比较靠近持续往西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影响台湾呢？可能就在下个礼拜三甚至礼拜四会比较明朗，届时再持续关注这颗巴威台风的状况。夏天台风季哈，随时还是要做好防汛的工作。来自戴爱玲《天使之翼》。

向天使借一对翅膀，看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戴琳的歌曲《天使之翼》3:40啊，目前，哎呀，这个2个多小时哈，哎，这个平安无事，原本想说非常非常的庆幸，结果呢出现抛锚车了啊。在台64线哦，西行的12.6公里，五股区路段有抛锚车占用部分的车道呢，要麻烦朋友们哈，小心的闪避。那么当然有最新道路状况，欢迎你哎随时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不拦灾。好，台64线呢哈，刚提到这里五股区路段有抛锚车，那其他全线呢要提醒你哈，双向的0到28公里，从8里2到新店端内外侧车道有桥灯检修作业在进行当中，会到6点钟。来自 JS 他们的情歌，其实有很多的歌手唱过，我最近呢看到他们的 IG 说啊，这对他们是一对兄妹啊，要开一场小小的音乐会啊，然后呢带歌迷们复习他们曾经唱过的歌曲，写过的歌曲。 JS 这首《爱让我们寂寞》

0: 笨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尼。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51。稍早呢，在台64线西行的12.6公里五股区路段有抛锚车占用部分车道哈。这个除此之外呢，夜间施工看到在国道1号，这个北上的183到181.8公里南屯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南下的178.5到180台中路段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来自范文芳《一个人生活》。

来自范文芳，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工作，一个人生活，难免的寂寞。哎，但是，哎，这个还是需要寻求这个家人朋友随时的陪伴，生活才会更有趣，对吧？啊，这个让景广持续的陪伴你。待会儿要来到四点整了，现在是3:56啊，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一迅就要把主持棒交给雅玲，让她陪伴你到天亮了。那么最后送给你，她是古耀威，一路向前，时间向前走。今天礼拜五了啊，两天的周末，希望你好好的休息。哎，这个祝你有个美好愉快的周末和周五，我们就下个礼拜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了，拜拜。

透早四点了，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都要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0: 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4线西行的12.6公里，新北市五股区路段有抛锚车占用部分的车道，还麻烦你小心闪避。紧接着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的178.5到180台中路段外侧2线车道施工，那么在一样是南下的141.4到146公里铜锣路段，这里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174.6到170.8清水路段，还有北上的128.8到124.6头屋路段，这里都是封闭内侧2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哦。在国三双向的237公里民间出口跑步路面全线都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南下的228.5到231.4这里是南投路段，还有南下的253到256南云到斗六，这里分别内侧2线车道以及外侧2线车道都在施工。最后在省道部分看到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好，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台风真的长出来了，好，轻度台风8威。目前离台湾还蛮远的了哦，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还在鹅銮鼻东方4080公里海面，哦，但到今天晚上就会来到鹅銮鼻东方3600公里海面，而且它现在是轻度台风，说明天就可能变成中度台，今天晚上了哦，好。而今天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但是午后哦，各地山区要注意，还是会有局部短暂的一阵雨哦。

然后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苓雅区 30.8 度，台北的北投 30.7， 彰化秀水有到 30.7 度，好，就高雄、台北、彰化目前是温度比较高的，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啊。

哦，杨永聪的版本《蓝莲花》，这个音乐让人有一种就是想要往前走哈。有时候去哪里不重要，但是只要你决定要出发，就是在出发那一刻最让人心动了哈。今天虽然已经是农历18号，月亮没有那么圆了，但是还是非常亮，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好，啊，你重点是你把这回来背后金美，你怎么能度过哈？哦，现在时间4:14了，尽管我是雅玲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4线西行啊，在新北五股这里有抛锚。

车，几分钟前排除了哈，然后在台中先前呢、啊，在台中潭子这里，军工路往北过松竹路口外。

先正于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滨海永舍路段。

0: 哦，关喆的歌曲说走就走，真的很率性的一首歌。
1: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士轩 Trail Fresh 新

4:20了。那目前在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南下过基金入口，许多散落物哈，随即再来，目前在国道上哈，国五在南下的内侧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在北上雪隧外侧，南下还有南港石碇隧道，这个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南下还要注意过石碇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是也有作业进行当中，小心啊！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七三。

哦，陈百潭一个人万岁，哈、哦，卖萌我几回哈、哦，我听过那个就是。有一个先生讲，卖问我几岁啦哦，反正我拢几个啦，剩内拢寄银行啊。好，这个25啦。哦，我听过更厉害的阿嬷讲，卖问我几岁啦，我永远18岁啦。啊啊，剩内呢，剩内袂记得起呀。哦，阿嬷真的是好猛哦，永远18岁哦，真搞。4:26哦。来，因为在几分钟前刚通报国三南下过基金入口许多散落物，爱注意一下哈。度假迄是一个人万岁，一个单也恩恩。所以这是规定朋友，暗时较袂遐热，做阵行，做阵行，吹秋风。

哦，已经4:30了，尽管我是雅玲。郭三在南下过基金入口许多散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还是爱注意哈。然后先前潭子区这里军工路往北郭松竹路口外线许多碎玻璃，还没有看到排除哦。再来，目前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然后南下再过铜锣外二侧有工程，还有目前国一南下台南系统路段中外侧也有作业在进行哦。再来国一呢，北上南屯路段外二侧、南下台中路段的外二侧都有工程，北上还有头屋路段内二侧哈，以及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的内侧，南下是铜锣路段外二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还有国一目前呢，北上顶金系统为国石西向匝道也是封闭的。

0: 而国三双向民间出口这边因为施工，所以全线封闭哈。这个民间出口双向都是封闭的。那南下还要注意这个南云到斗六外二侧，还有南投路段内二侧，北上在沙鹿到清水内二侧哦，都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好，国五雪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新的路况呢，也当播充，加码环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咬年笑声来哦！
2: 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楠木坂46唱的《迷样涂鸦》啊，节奏很轻松，4:38啦。不管你现在要开车去哪里，重点是目睭花袂当灵气哈，吐好起来嘞，拜托啊！

0: 萧亚轩的歌声 You and 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再过几秒，4:43喽。目前在路况方面，哈，那个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尤其国一是施工点比较多，哈。目前北上顶经系统会国十西向匝道持续封闭，还有国八哦双向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哈。而国十西行顶经系统前中内侧有作业哈。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印尼的外电报道。印尼最近出现了一种风潮，是在公园里面看到就很多人哈，在公园里面，然后呢开始去玩他们童年小时候玩的游戏，大人哦，然后玩那个小时候他们玩过的游戏。哦，这个在印尼现在哈变成一种风潮哈。

在公园或广场，然后有看到，而且他们就变成有一个那个社群的这样一个活动哈。比如说印尼的传统的这样的儿童的游戏，有一种叫堡垒战啊。然后呢，还有橡皮筋跳绳，橡皮筋跳绳不是弹橡皮筋。橡皮筋变成一条那个串成一个绳子，然后上来跳绳哈。总之哈，他们呢不只是那个上班族，说家庭主妇哈，喂，我够跳没啦？说哈，来到这个这边，然后跟一群人一起玩童年的游戏，好像自己回到小时候，说什么身体的一种疲惫啊，好心理的物质的，那瞬间都忘了，只剩下纯粹的快乐。每个国家都有他们的童年的游戏，对吧？但有这种童年的游戏，或者是那个时候很流行的事物，常常会变成一个重要的印记，真的很奇特。就看到它的时候，你就想，因为大部分童年来讲，代表了就是比较没有烦恼，比较愉快的。

哦，张三李四，请问关键昂啊飘。哎呀，这首歌应该是嘎嘿出来可以干嘛点告靠回朋友带回童年对吧齁齁。在电子游戏还没有兴起之前，那时候的小男生昂啊飘弹珠竹枪对不对，哦，这都是非常喜欢的。然后现在像现在的这个世代里面啊，很多的明星会出他们的小卡或者是那个球员卡对吧，以前那个昂阿飘我觉得有点类似诶齁，虽然是纸牌但是上面印了也是很多对当时小朋友来讲是非常吸引的各种图像或者是人物齁。好，这是昂阿飘。而在当时台湾人这边还有一种非常重要乐趣，看少棒转播吗？来，把波乐团棒球狂。

哦，宝波乐团《棒球狂》在讲1971年那一年美国威廉波特世界少棒冠军赛，是的，台湾这个巨人队少棒，然后当时投手是许金木，他有个外号叫冷 key， 哈，我当年如果有看到，然后还笑脸跟哦，今麦应该是阿公啊哈，但是那真的是让全台湾沸腾的时刻哈，而且由这首歌把当年那一段历史那样的故事也说给大家听哦。好，4:57啦。对史诗前还有文章的歌声，被遗忘的时光，等一下在5:00对时的时候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啊。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在南下过基金入口有许多散落物，已经有通知处理。而除此之外呢，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在林口 A 路段内侧，以及南下呢过铜锣这边外侧有工程哦。还有国一在北上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内侧，以及头路段内二侧，还有南下在铜锣路段外二侧都有作业哦。另外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上匝道持续封闭哦。国三是南下长治前外侧有作业进行。国五呢在雪穗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双向斗一线车道在施工中。国八目前双向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国十西行顶金系统中内侧也有作业。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哦，原本呢这个只有一个台风巴威，然后呢说现在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哈，先前还是轻度，今嘛已经变中度啊。那它的中心位置离台湾还蛮远的哈，至少3000多公里以上。那另外一个原本是热带性低气压，现在也变成台风了，它的名字叫梅沙。哦，梅沙虽然比较晚形成，但是它的中心位置离台湾比较近哈。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鹅銮鼻西南西方1280公里。哎，不过预计到了明天，它的中心位置会比较远一点，是鹅銮鼻西方的1310。哦，哎，好，但是一下子两个台风冒出来了哈，还是要多注意。那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那午后是各地山区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情况哦。哦，温度目前全台平地温度比较高的，最高30.8度，在高雄苓雅区，然后台北市的北投、彰化、秀水都有30.7度哈。目前三个县市温度比较高，就高雄、台北还有彰化。那其他各地现在其实温度是26到29度，这个透早的时阵的已经温度这么高了哈。中午前后一样是高温的提醒，爱晒日哈。路况哪些当播冲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哦，来自毕书尽唱的《太阳陪着行星》是很甜呐、啊，但是如果你的对象是太阳，那他陪的不只是一颗行星哦，好，全宇宙。我的快面暖哦，5:11，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南下103到104公里，贵嘎当哦，中内侧还有外路间都有轮胎皮哈。五雷那婆耶让你国三南下103到104公里，贵嘎当家哈，中内侧还有外路间都要注意嘿。而先前国三南下过基金入口也有许多散落物哦。再来，目前在国三的施工点也不少，那尤其双向民间出口这边双向都是封闭的，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哈。路况老师也当播出，这麻烦看点位0800000123。

5:16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三几分钟前才刚通报的，在南下103到104公里贵嘎当中内侧还有外路间都有轮胎皮哈。阿哥建萌姐，台中潭子军公路往北过松竹路口，先前说外线有许多碎玻璃哈，一直都还没有看到排除，不知道现在情形如何哦，需要大家来帮忙通报哈，感谢你。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哈施工的典故啦位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

哦，今天持续有高温提醒。那高雄这边呢，环保局哈，有协调了526个点，是室内外，说叫做粮食点，恭候你没做到的所在啊，那哈。然后呢，民众可以用手机连接环境部哈，他们有一个 Cool Map 平台定位哈，就可以查询距离你大概500公尺内，可以就近吹冷气或免费补水上厕所的点。他们这个机制呢，是只要气温达到橙色灯号，有超过36度的话，它就会开始启用。那这个526个点，所谓的粮食点，有市立图书馆、运动中心、公园、超商的场域啊。真的有时候天气这么炎热哈，那避免在正午的时候出去外面在爬爬灶，不过也有的人没办法，我得出去觅食啊，还是说我还是有工作要进行，在户外工作哈，只能就是要适度补充水分了，然后注意自己的情况哈。还有啊，现在因为很多这个公园里面有一些儿童游乐设施，那那个溜滑梯是铁制的哈，这个经过阳光的曝晒，哎呦，跟铁板一样哈。哎，这个时候要让小朋友溜滑梯之前，先摸一下那个温度哈。

哦，来自南方流行音乐创作的歌曲《来去高雄》。哦，都说你别去的哈，都不要给每一个人不同选择，重点是出发的时候那种愉快的心情啊。五点二十三分了，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不过因为在国三齁，这个刚通报不久，南下103到104公里贵嘎当中内侧外路间要注意轮胎皮。而先前国三南下过基金入口，许多散落物马是爱塞及齁。那现在在国三双向民间出口都是封闭的状态，以及在国八双向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要注意避开嘿。来，不管是高雄还是现在台北家同样热，来一阵凉一点的风吧哈。跟你说高雄啊，最近有这个年度红灯笼季啊，把那个霹雳布袋戏的跟装置艺术结合啊，看来最近九份老街这边又非常热闹啦。

0: 哦，5:28了，放暑假了。那年度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7月4日在东山河清水公园要登场。今年呢，他们有一个让人瞩目的焦点，说高达14公尺神木精灵水道，挑战30公尺长的透明滑道。哦，那个是一大亮点啊，哈。特别有为这个学龄前小朋友设计叫幼幼水森林啊，都希望能够让大人小孩哈都玩得很开心。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好，5:30了。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哪位哈？来，在北部这。

然后国一呢南下过铜锣外二侧，现在这边有作业哈。再来国一北上南屯路段外二侧，南下台中路段也在外二侧有施工。

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的内侧，北上头路段内二侧工程也还在进行哈。而国三双向民间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那南下在南投路段内二侧以及南云到斗六外二侧都有作业哈。国五施工的点嘛，金贼威雪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一线车道在施工，而南下乌涂隧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有工程哈，以及南下过石碇要注意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的作业啊。哦，再来，先前国三南下103到104公里贵嘎当中内侧外路间都有轮胎皮，还有南下过基金入口许多散落物还没有排除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灶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心情很愉快的散散步，这是明先生以诺夫居唱的歌曲，就叫做散散步哈。5:36呢，好，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啊，因为在国道上，国1、国3、国5都要注意好几个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好。我就在节目里边对大家拍拍照，重点是现在虽然才是清晨，但是有一些地方温度也很高了，不过至少是风和日丽，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好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2啦。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台九丁最新提醒，台九丁双向37.7公里，这是观音路段有出现落石哈，那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了。如果来到附近的朋友，特别注意这个落石的情况，这是在台九丁双向37.7公里观音路段这边要特别注意落石的情形哈。倒是国三两个情况排除了，南下过基金入口许多散落物，还有南下过嘎当中内侧外路间连拉培代际都已经排除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哦，我们来讲一下这一两天大家在关注关于那个油沙拉油原料的代志哈。那现在泰山福寿、福茂三家公司的油品代制厂中联油脂，他们所提供的沙拉油原料，在第三方检验的时候出现了所谓的苯偏比哦，这样的一个成分呢，检验是超标的，所以紧急下架回收，预计有18项产品、21批号受到影响。好，苯偏比。这个到底是什么呀？

这个是在透过特别是高温帐烹调的过程当中也很容易产生哈。那苯偏芘本身就是一种致癌物，所以当然是尽量避免去摄取哦。但是因为这个新闻出来哈，大家就想说：“哎呀，别乱哈，我老家得别乱哈。”那这个毒物专家是说，其实你必须是长期暴露、长期使用了哈。那现在如果你担心的话，那我们怎么自救啊？就是说，摄取一些新鲜的蔬果，帮助代谢哈。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原本呢，这个大豆沙拉油，就是沙拉油本身，它就不适合高温。

的去烹调哈，本来就不适合哈。所以哦，不只是说这个油品本身有没有这个致癌物质有没有超标哈，重点是你的一个烹调方式。如果你比较常是用高温去烹调，不管是油炸或者是炭烤烟熏哈，那都要注意哦。其实这是比较容易哦去产生一些致癌物质。不过当然啦，你说哦，有的人说我不可能都不吃啊哈，不是叫大家不要吃，而是呢你可以去缩短那个时间。就比如说我们说很多人喜欢吃那个烤肉炭烤，那你要炭烤之前，如果你都没有完全都没有处理，它那个放在那个高温然后烧烤的时间要非常久，肉才会熟嘛。般有的就是外面熟里面还是生的哈，就是最简单的方式哈，先把它那个煮一下或蒸一下哈，先让它有到七分熟、七八分熟，然后你拿去呢烧烤一下，只是要那种那个烧烤烟熏的一种感觉哈，缩短时间。还有就是说，其实用沙拉油，你要去油炸任何食物，尽量不要用沙拉油，因为它本来就是不能去做高温烹调的这样的方式哈。所以在食用油本身的一个安全哈，真的平常也要多加注意嘿。

哦，吃饱未？蔡家真的挂 Q， 5:50咯。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台九丁刚通报不久，有落石出现在台九丁双向37.7公里观音路段，要小心这个落石的情况。先前就已经通报前往

哦，阿内这么用心帮家人准备早餐哦，5点55分。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台九丁双向的37.7公里观音路段，因为有出现落石哈，如果来到附近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这个落石的情况，注意安全哦。那先前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了哈。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码还卡点位嘿。0800-000-123。哦，大刚为厝内人煮三顿，有时候听到人家你姐讲，来啦，卖煮啦，咱出来外口吃，还是要吃夜市，还是要吃餐厅？来，带你去世界。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台九丁双向37.7公里观音路段，先前就有出现落石哈，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但来到附近的朋友务必留意现场的情况啊。还有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好几个点的施工还没有排除哈。国一在北上南屯路段外二侧，南下台中路段外二侧还是要注意哦。那以及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上匝道还没有开放通行哦。国三双向民间出口目前也还是封闭的状态哦。那国五在雪穗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还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呢，八威台风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它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啦。哎呀，真的成长速度很快啊！但是目前它的中心位置离台湾还是比较远一些哈。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方3930公里海面。那另外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也已经发展成轻度台风，它的名字叫梅沙。梅沙一形，它形成之后呢，中心位置凌晨2点哦，是在鹅銮鼻西南西方1280公里处。不倒是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呢，会来到鹅銮鼻西方

1310公里，距离有比较远一点，但还是要注意它的动态了哈。那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点零星短暂雨，但是午后各地山区还是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哈。好，今天高温炎热持续啊，那今天双北、台南、高雄、屏东、宜兰、花莲橙色灯号，有到36度哦。彰化、云林、嘉义县34度。而目前哦，在这个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高温就已经有到30.8度了，在高雄林雅区、台北的北投30.7，彰化秀水也是一样哈。三个县是目前这个时间点温度是比较高，都有到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呢是26到30左右啊。

哦，这首日文歌曲 Imase 所演唱的 Have a nice day 皆さんおはよう私はコレス今日はいい天気ね。好，6点09分了，目前在国一哦，有两个讯息的通报哈。国一南下在 301.7 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有木板掉落了，以及南下292公里过新营中外侧雷纳普雷那里加哈。那国一有一个施工点排除了，在国一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工程已经结束。台九丁务必留意双向 37.7 公里观音路段落石哈，落石的情况要小心啊。路况补充加码环卡节点位咧 ,0800-000-123。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4了。国一高架最新提醒，在国一高架北上26.8到26.7公里哦，环北以前啊，外线有掉落物哈。那国一的话，两个点都是有掉落物，一个在南下301.7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木板那里加，以及南下292公里过新营中外侧轮胎皮掉落要小心啊，以及台九丁的双向37.7公里观音路段这边有落石哦，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花市洪子杰。有一种花，它的花瓣轻盈，外形如同蝴蝶停留在枝梗上翩翩飞舞。而这美丽的花，有个优雅的名字，叫做蝴蝶兰。蝴蝶兰花枝大方，线条柔美，是兼具气质与高雅的代表花卉。今天台北花市就带您一起认识人气超高的蝴蝶兰。蝴蝶兰除了有漂亮的花型，还有福气飞来的吉祥寓意，不论是送亲友、送长辈以及职场往来，都相当受欢迎。蝴蝶兰的花色丰富多样，有热情大方

的红色，温柔儒雅的粉色，还有象征招财好运的黄色，不同的颜色搭配独特的斑纹，都展现出不一样的气质。如果想挑选一盆漂亮的蝴蝶兰，也有简单的小技巧哦。

湿润，大约是7到10天来浇一次水，避免根部积水，并放在通风处，就能让蝴蝶兰维持得美丽又健康，也替生活增添一份好心情。

哦，这首歌来自 Belush 所演唱的歌曲叫花园，同样是花园，它不是那种夏日阳光灿烂的时候，而是一种那个花瓣凋零充满思念的花园哈。来，我们来讲另外一种花园里面让人惊奇的时刻。你有半夜起来看那个琼花，等琼花开吗？好多人可能都有这样了，等啊等啊，终于快要开花了啊！这个时候啊，想说先来上一下洗手间，等出来的时候发现花已经开了。琼花常常开在你没有料想时的时刻。来 ，DJ Head， 请米琼。

哦，6:23了。目前呐，在路况方面走的是掉落物专场啦。哎呦，一二三四五，好，各位收在都有掉落物涉及哈。国一最新通报，南下58.7公里过内地，内二线有轮胎皮。还有南下在292公里过新营，中外侧也是同款的情形啊。再来南下301.7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有木板。而国一高架北上26.8到26.7公里，环北前外线也有掉落物。国三在南下226.1公里，南投前中线也是同样的情形啊。

哦，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都还绿油油的哈。那继续播起啦。啊，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请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来讲，大家都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嗯，夏天的时候最棒的地点，就看到那个大树底下真的是好乘凉哈。然后呢，现在因为最近在台北、高雄这边路口有设置大型遮阳伞，引起一些讨论哈。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哈。那有的人认为说你用大伞不如多种树，不过种树因为需要时间啦哈。不过呢，我们来讲彰化田尾公路这边的花园，有另外一个这个二合一哈，真的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状态，那就是把大树修剪成一把大伞，好大的一把大伞哈。然后一颗是九重葛，一颗是厚叶榕，像天然大伞。游客看了尴不尴尬尬意。好，在田尾公路花园，这两颗造型非常特别的，做成应该把它剪成像一把大伞这样的树，非常非常吸睛哈。它的树冠是圆形的，下方还有石椅，哇，真的是夏天怎么看都尴不尴尬尬意的所在哈。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道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不过目前还是有一些掉落物哈。国三在南下226.1公里，南投前中线要。

0: 要注意掉落物。而国一高架北上 26.8 到 26.7 公里环北前外线也是一样的情形。国一则是南下 58.7 公里过内坜，内二线五雷纳培。倒是国一两个点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原本南下过新营中外侧轮胎皮，还有南下过下营系统内线的木板都已经排除了。哦，再来是台九丁双向 37.7 公里观音路段，这边有落石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的林业与林地治理影响百年来的环境、社会与经济发展。针对治理发展，前总统府资政孙大川提出反思。
3: 台湾这个100年过去啊，我们很多的发展都让我们有很多的盼望，但是除了这种经济跟政治的盼望之外，其实我们对未来500年的台湾可以做什么样的承诺，就变成是我觉得常常想的事情。
2: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与国立台湾大学洪广济教授及南天书局团队历时7年梳理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完整复刻出版《林野图集》及《林野调书》，完整收录1925年日本总督府山林课森林调查重要成果，首度公开这批尘封近百年的珍贵林业档案，揭开百年前福尔摩沙森林的神秘面纱。读者得以探索日本殖民政府当时如何理解与经营山林，进而思考台湾森林的永续未来。林业保育署署长林华庆表示，这批史料不只是森林资源调查成果，更呈现了不同时代对山林资源利用与经营的思考轨迹。这批跨越百年的调查记录提醒我们，人与森林始终紧密相依，期待透过史料公开与知识分享，让更多民众认识台湾森林，共同守护下一个百年的森林未来。
4: 我们希望说这套书可以对于台湾不管是林业史的研究，或者甚至台湾历史的研究，都能够提供更多的这种重要的这些参考。那当然未来也还期待可能还有一些散落在其他角落的这些史料能够陆续的被发掘和被整理，甚至能够被出版。我们希望一起来让过去的这些历史能够更清晰。那当然台湾的这个林业史现在只是刚开始走了第一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也会努力的继续把第二步第三步逐步的让它能够有更完整的这个建构。
2: 林业保育署近年积极推动台湾林业历史资料盘点与保存，耗时7年多将这些档案柜中的巨量珍贵史料重新整理修复。一路看着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对林业历史的投入，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教授詹素娟认为，林业署成为最具有历史意识的单位。
5: 从总署到分署，整个林业署在各地都在开枝散，都在开花结果，他们做很多林业人的口述历史，做了很多档案库存资料的盘点跟整理。那么我们看到林业署成为最具有历史意识的单位，它是整个文化在转变，这个让我们看到这个未来林业史的发展，在这样的资料整理之下，一定会有越来越多年轻的新生代的人投入林业史的研究。
2: 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室

料图集及调书，收录超过200幅珍稀地图，重量分别为17公斤及8公斤。为完美复刻原始图资，制作团队历经手工绘制、精细服贴等极致工序，并选用顶级纸质与印刷技术呈现，因此每套要价7万元。林业保育署也将套书提供给国家图书馆、国立台湾图书馆等图书单位典藏，有需要的民众可前往阅览利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爱乡爱土，也爱听辣椒。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四点到七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那灵。
1: 好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38。高雄左营这边最新提醒，在左营的都会快速道路往西，靠近左营高铁出口内外侧之间有三角锥，还有保利龙相掉落了哈。倒是台九丁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九丁双向观音路段的落实，现在已经排除哦。好，新的路况可以提醒，加麻烦卡捷点位嘞，0800000123。

哦，谢明佑的歌声，我伫山林，在天气这么热的时候，你知道台湾有多少步道吗？那真的天然的冷气在淡里，而且那个在夏天看到绿色植物，特别特别的舒服。好，但是要到山区还是要注意安全，尤其每一天呢，我都要确认那个，特别是在午后的时候，山区常常熊熊的的几尊哈，这个真的要注意安全了哈。接近山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但是平安也很重要。好，今麦时间都多好，6:43了。那台72线这边有个最新通报哈。台72线西行23.3公里，靠近县道119甲线平交路口这里，内外侧之间是大块的木板掉落了哈。还有高雄左营都会快速道路往西，靠近左营高铁出口内外侧之间，三角锥还有保利龙乡当里家。而在国道上哈，国一在南下58.7公里过内坜，内二线有轮胎皮。那国一高架是北上26.8到26.7公里，环北前外线有掉落物。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三南下226.1公里，南投前中线嘛是爱塞机哦。来，我们在想象里边一起来爬山，这是一种清凉的方式啊，哈。

哇，这是阿飞唱的歌曲，标题就叫做牛。这首歌让我想到那个阿明，那个阳明山国家公园，他那个园区里面有放羊水牛，对不对？哈，哎呦，不要以为说在山上比较凉，越高其实越靠近太阳，热到受不了，就看到那个水牛在泡在那个水坑里边哈，他们有他们避暑的方式，这是阳明山这里夏季里面非常独特的风情。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来，再过几秒，6:49喽。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呢、哦，都是掉落物。哦，来，在国一南下58.7公里过内坜内二线有轮胎皮。而国一高架北上26.8到26.7公里环北前外线有掉落物，国三在南下226.1公里南投前中线也是一样哦。台72线西行23.3公里铜锣路段靠近县道119甲线平交路口这里哈，内外侧车道之间啊有大块的木板掉落，爱注意啊。高雄左营都会快速道路往西靠近左营高铁出口内外侧之间三角锥保利龙乡都爱注意哦。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13。哦，来讲大家关注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爆出这个致癌物哈、哦、超标哦，然后大家就开始食用油啊，伟郎那炒完锅，哎呦，我们在我家点吧哈。不过是这样了，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沙拉油，或者我们平常哈、哦、在厨房里面运到的一些油品，先不要说它的成分哦，这个有没有符合标准哈、哦？就算它是符合标准的油品。你也要注意，如果是错误的烹调方式，一样又会产生致癌物。好，首先我们来讲，有各式各样的烹调方式，比如说你是凉拌的、哦、那凉拌的话，一般的油、哦、那有的人会用紫苏油、亚麻仁油、哦、或者是苦茶油。

油、芝麻油哈。好，那如果你是要炒菜哦，就是那种快炒的，要挑选就是结构稳定、发烟点比较高的油品，那建议就会选择像是橄榄油、苦茶油、洛梨油哈。如果是低温水炒的，像大豆油、玉米油、葵花油，这大家比较常用的哈，它的发烟点哈是200度，但是绝对不适合拿来哈大炒或爆香啊，因为这些油在高温下很容易变质，所以如果你要使用像大豆油啊、葵花油啊、玉米油这些，建议是加水变成低温的水炒法。但是温度不能太高，你随便一炒的时候那个温度太高，它就很容易变质哈。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家里都是沙拉油、大豆油、葵花油就拿去给它高温快炒，甚至有的拿来油炸食物哈，这真的不行哈。如果要拿来油炸食物的油，它本身稳定性要高，而且要能耐高温。那比如像猪油、牛油或者植物性的椰子油，绝对不要去用沙拉油、葵花油这一些哈。那你拿去高温油炸，它真的就会变质哈。好，当然了，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不要吃那么多油炸的、高温烹调的哈。你可能用蒸的、用煮的，都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安全。不过人总是要有变化嘛，每天叫你用吹用煮的你不会扛住对吧，但是你就要注意不同的烹调方式要选对食用油啊。

现在时间6:56了，来台61线有起最新通报哈。台61线北上在282.2公里过北门，外线有大

货车自撞事故，而内线施工封闭，所以等于内外线现在都无法通行哦。来得及的话调整东线先避开，因为在台61线北上282.2公里过北门，内线施工，外线有大货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然后高雄苓雅区三多一路往凤山方向，在国一下方路段内线也有事故哦。再来，台二线要留意南下135.5公里，头城往礁溪方向内线有一影车故障了哈，这在台二线南下135.5公里，头城往礁溪这边内线要注意一影车抛锚停下来了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来，世界杯足球赛进入32强淘汰赛，没有踢和这件事了哈。最后如果还是平手，就要进入点球大赛 PK 大赛。好，12码大战当中，然后挪威体育学院有一位心理学教授，他做了一项研究，他提出一个观点，说在这个12码大战当中，心情最紧张，你猜是谁？不是守门员哦，是负责踢球，当下要踢球那位球员。说因为是被动了，轮到自己，然后这是压力最大一个时刻，成败就在这一瞬间，所以看到那个守门员会有各式各样肢体动作在进行干扰，想不到一直以为应该是守门员比较紧张，所以为什么说好的运动员他们的那个抗压性要非常非常强哦。世界杯证明就像任何球类竞赛讲的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道理，球真的是圆的，最后的结果很难逆料啊。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 Tiki 加你呀，是吧，你的呵呵保重，不能掉酸你哦，要适度补充水分，身体健康，身体平安，我是阿玲，我们后礼拜再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伍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南子到高科路段有车多的现象哦。另外，国一。

南下58.7公里过内坜，内二线有轮胎皮，而国三南下226.1公里南投浅，中线有掉落物哦。台二线南下在135.5公里哦，这是头城往礁溪方向，务必留意内线有一引车故障停下来了。而台61线刚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在北上282.2公里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因为有事故发生哈，然后在内侧这边也施工封闭，所以要拜托大家改道行驶，替代路线是从台61北门交流道走台61侧车道，再转台17线，再到台61南昆生交流道啊。而台72线西行23.3公里，铜锣路段靠近县道119甲线平交路口，这里内外侧车道之间有大块木板掉落了。高雄林雅区3多一路往凤山方向，国一下方路段内线已有事故，这也是刚通报不久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1: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0: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1: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2: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台。
4: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5: 被鸟吃啦！
4: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5: 警广早安 Morning Call。
2: 早安。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7月3号礼拜五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广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好，今天一大早呢，赶快跟大家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因为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豪哥哈、知道佳慧姐姐呢，大概差不多6点多不到7点钟之前就会进播音室了，所以呢，有在6点多有看到状况，赶紧就把它传到我们播音室来。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南下135.3K 哦，这个是在哪个路段呢？就在那个头城，哎呀，我们豪哥说是在宝雅对面这个路段哈。有，刚刚看了，把那个照片点大一点来看，好，旁边都可以看到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很著名的那个饭店啊，很有特色饭店。好，就在这个路段哈，南下呢有这个内线车道有一引车故障。就停在内线车道哦，那一引车因为比较大台一点、所以故障可能要处理会需要多花一点时间哈，大家注意一下下。如果您现在正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的头城路段的话，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下这个状况哦。好，除了台二线的一个南下啊，在135.3K 就在那个头城的宝雅对面这里啊，有一引车在内线车道故障之外呢，我们看一下早上我经过罗东光荣路的时候，哎，有看到他们有在画那个标线呢，但是我看到的时候好像已经差不多接近尾声了哈，看样子有可能不晓得明天会不会再继续画，因为他们只画到北上部分，是只画到那个传艺路口哈，那之后会不会再往北推进呢？不是很确定哦，但我早上经过的时候看到他们已经差不多哈，准备收尾了哈，已经收的差不多了，所以应该后面今天就不会在这个路段继续再施工。没办法，因为这天气太热了哈。如果说你要是晚一点再施工的话，你等到过了8点钟之后的那个交通上班尖峰时段再施工的话，可能一下子哇，大概都那个胆狗狗啊，就施工的这些工程人员啊，一下子可能就是会晒到快晕倒了。现在真是天气热到有够恐怖啊！然后我还看到他们在画那个标线之前呢、要先帮那个路面啊降温呢，所以他还有出动那个洒水车啊，那个洒水车不晓得的作用在哪里，是在先降温呢，还是画好之后再降温哦？我不太清楚，因为没有看到他们施工的过程呢。好，但是看到那个标线啊、标志啊等等哦，看到那个闪亮亮的，真的觉得还蛮漂亮的。7点过9分，至于国道五号部分，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国五目前的一个车流状况如何呢？我刚刚在6点多还不到7点钟看的是还 OK 哈。那目前在高工局1968网页看到国道五号南北双向的平均速度都还正常顺畅，没有问题。监视器画面的话，哦，目前在雪穗南端入口这边北上车流看起来不少哎哈，有一波车流。好，我们看一下平林端，平林端这边看起来还 OK 哈。那在雪穗南端这边要进入雪山隧道的话，车子还比较多一点，但是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

啊，今天听到一个新闻呢，因为最近欧洲啊，不是也很天气也很热嘛，哈，但是欧洲他们可能以前没有习惯这么热，所以再加上可能电价也比较高了哈，所以他们没有习惯装冷气啊哈。那尤其像有一些那种比较古老建筑啊，很有历史建筑啊，更不可能装冷气，因为早在两三百年前那个时候，虽然可能电已经发明了，但是还没有冷气啊，也不可能就是架设那些管线啊等等啊哈。所以呢，可能很多人最近到欧洲旅游啊，去参观一些什么博物馆啊、美术馆啊或什么的话，会觉得说哇好热啊，天哪好辛苦啊，天气太热了。那他有一个那个什么，有讲到说法国最近他有那个政府有公告一个，就是禁止民众白天喝酒，因为他说因为酒精啊会比较利尿，但

担心的民众呢，白天喝酒，那一利尿之后，糟糕，脱水的更厉害，危险的哈。那我在想说，哎，咖啡不是也是利尿吗？为什么没有禁咖啡呢？只禁酒？好，我在想说，连咖啡也禁的话，可能很多人要抗议了哈。但是禁酒还是有些人会说，哎，那也当禁酒啊。有些爱喝酒的人是觉得白天也是可以喝啊。

曲，哎呀，这谁唱的？这个我不会念呢，看起来不太像英文哦。好，反正它的歌名叫做 Feel So High 哦，就是感觉很嗨的意思啊。7:15，好，刚刚先前有提到，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南下135.5，大概就在那个头城的保雅对面这边内侧车道呢，有一引车故障的状况还没有排除哦。一引车因为车体比较大一点啊，所以啊，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啊。好，另外国道5号目前北上头城入口内侧有移动式清扫，这个稍微注意一下下哦，是在国五的北上入口头城入口哦。那既然是移动式清扫的话，它就是会动啊，所以它应该不会说固定占用一个地方哦，这注意一下。好，讲到那个极端高温啊，真的越来越热了哈。像现在7月份，其实应该说5月份的时候就

通常都是会比如说是关怀街友啊，或独居长辈啊等等啊。那如果说像有一些那种有动物园的啊，或者是一些收容场所啊，动物的部分哦，也要帮他们降降温呢。我就一直在想说什么时候帮我们家的猫咪剃毛啊，但是又有人说剃毛好像也不太好，所以可能最后还是会选择剃那个毛比较长比较蓬的那一只啊，那个短毛的就不用剃了哦。那可能这个预防高温部分，可能最近学校也会减少一些那种户外课程啊等等啊。讲到这个，我想到我昨天下班的时候，然后看到那个清洁就是垃圾车啊哈，那垃圾车后面不是会有一位清洁队员站在那个车后面吗？哦，那时候跟在他后面，突然之间发现哇，那个太阳这样子，那个什么照着那个清洁队员这样，真的觉得是哦，真的觉得他们很辛苦哎哈，好热哦，好热的天气啊哈。然后又可能一大段路都会被太阳一直照着，甚至说停等红灯也是得站在上面啊，真的很辛苦啊。

21分。好，目前道路状况除了刚刚提到台二线南下在 135.5K 头城路段有一引车故障在内线车道之外呢，我们没有接到什么其他突发状况。那国道5号北上头城入口内侧移动式清扫还在进行当中，这个参考一下就行了。好，那国五北上的车流状况呢，目前看起来的话好像有好一点了啦，刚刚真的有一段时间车子还蛮多的。其他的话就要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告诉我咯。好，再来我们赶快来关心这个天气状况到底这个天气的一个情形如何。我们先来看一下气象署说，这个原本位在南海的那个热带低压在今天清晨也增强为轻度台风，叫梅沙。之前还在讲说两个天气系统到底哪一个会先这个形成台风，就没有想到是关岛附近的这一个先形成台风。他们还在笑说要抢那个巴威这个名字这个巴威希望它威力不要太大不过看样子呢它可能朝着台湾来的几率是很高好，那至于这个巴威台风呢，今天凌晨2点钟的时候它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了，它的中心呢位在距离我们大概是3930公里的海面上，其实还是很远好，不过它的方向是话是从西北西转西，朝着关岛一带，然后到菲律宾的东方海面来进行。那因为它这个中间呢都没有陆地也没有什么大的可以破坏它，所以它的未来行进环境条件非常好，所以它就是会持续的这个威力会增强，暴风圈也会增大所以它会应该会发展成为一个强烈台风好，不过这个礼拜还没有影响，下礼拜才会有影响，但下礼拜三之前天气都还算不怎么觉得好像感觉上那个声音有突然减弱了，刚没有，明明没有去动麦克风还是我的耳朵有问题。好，那今天天气跟昨天很类似，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天气，环境风是吹东南风，所以恒春半岛跟台东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各地山区呢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前往山区活动一定要留意天气的变化，要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的话，西半部高温普遍大概有33到36度，基隆及东半部大概32到33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跟山区以及宜兰以花东纵谷的温度会更高一些，局部地区可能会到36甚至到38度。那双北嘉义跟屏东的体感温度都是上看40度再来的话，气象署还有提醒，因为风力偏强所以在高屏还有马祖的局部地区平均风力会有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东荣表示，南海的热带低压今天清晨已经发展成青苔梅沙，先后侵袭海南岛广西一带，对台湾并无威胁。不过中台八威最快今晚增强为强烈台风，将可能在下周四逼近，下周五周六影响最具，并将在12号脱离，但各地受到威胁的程度将视台风的动向而定。行政院会昨天拍板军公教员工待遇提升方案，包括专业加级、主管职务加级，各定额调增2000元，以及通案调薪4%，整体依照职等不同，确定加薪9.98%至5.88%，包含军公教、技工工友及约聘雇人员约72万人受惠。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根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资料，军公教近五年调薪在100年、107年各调整3%，111、113年各调整4%，114年3%。本次调薪考量主要是基于经济成长率优于全球及主要经济体，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上涨，以及民间企业平均薪资与最低工资也持续成长。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0: 其中专业加级以及主管职务加级定额调增将提前于今年，也就是115年的7月1号生效，并以追加预算的方式来办理。而本次透过专业的加级、主管职务的加级定额调增之后，再实施待遇通案调增的累积效果，一般公务人员调幅从最基层委任第一职等出任人员到最高第14职等的非主管人员，约在9.98%到5.88%之间。委任第5职等到减任第14职等的主管人员，调幅分别为11.56%到6.39%之间。
1: 卓奎呼吁民间企业也能够带头加薪，共同稳固劳资关系，鼓励优秀优良的劳工，提升产业生产服务的各项效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中联公司提供给泰山、福寿、福茂三家公司18款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胺芘。卫福部长石成亮表示，已经要求业者紧急下架回收，消费者若买到问题批号，可向原购买商家退货。记者尤若纯报道。
3: 食药署表示，由中联代工制造的大豆沙拉油4月初产时检验时并没有验出致癌物苯胺芘，但6月30号接到下游厂商通报，回头检验原料，确实苯胺芘超标4倍。卫福部长石松良说，已经要求4家业者涉及至少18个品项、21个批号启动下架回收，调查厘清前要求工厂停工。
4: 制造日期是在115年的4月4号，有效期限115年9月30号。那么这个批，那么全部都下架啊。那么涉及到除了中联之外的另外3家的这个业者呢，我们也同步的这个通知下架。所有的这个消费者如果有这个批号的话，都可以到原购买的这个商家去退货。
3: 启动下架回收的油品包含中联大豆沙拉油、福寿大豆沙拉油、福寿健味香油、福茂的益康大豆沙拉油、益康烹调油、益己黄豆油、泰山的金苏耐榨油沙拉油，还有环保铁桶沙拉油、泰山不饱和大豆沙拉油、泰山精选蔬菜油、泰山好礼调和油，还有泰山大豆沙拉油、泰山欧式果实精华调和油、泰山好礼调和油以及泰山花生风味调和油。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与海关联手破获跨境运毒案，查出集团利用大量柜员掩盖毒品气味，企图干扰缉毒犬闯关，查扣大麻约可供30000人次吸食，全案逮捕2名犯嫌，依运输第二级毒品及私运管制物品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记者任南新报道。
5: 刑事局侦三大队接获财政部关务署台北馆通报，发现一批自泰国进口、申报为龙眼干的国际快递包裹，夹藏第二级毒品大麻。刑事局侦三队队长郑建廷表示，经专小组巡线监控查缉，在桃园八德、龙潭查获薛姓及张姓2名犯嫌，并查扣夹藏于柜员中的大麻毛重6071公克、安非他命6.4公克、手机5只等证物。
6: 手法是由将大麻砖塞入味道浓郁的柜员袋当中，以国际邮包夹带入境。本局侦查第三大队于2014年12月8日，先后弃获领取包裹之集团成员薛某跟转运手张某，讯后两人移送指挥之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该署于今年2月分别将薛张二人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惩治走私条例起诉。
5: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与海关合作，强化边境查缉，溯源追查幕后运毒集团，防堵毒品流入市面，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好，7点36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这个是在宜兰市的中山路5段哦，就是下了宜兰桥之后，我看一下哈，应该怎么讲，大家会比较清楚哈。过了大波路口之后，就是在。

0: 那个中油加油站对面这边有发生了应该是两辆机车的事故，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哈，它是在外侧车道，就是宜兰市的中山路五段，过了大坡路口之后，就是那个中油加油站的对面这边往礁溪方向哈，有这个两辆机车的事故，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
1: 夏天到了，好热啊！想找地方消暑，绝对不能错过全台最狂的苏澳冷泉系列活动。
2: 7月11号星期六下午3点，狂欢泼水节在苏澳火车站前清凉登场，拿发票还能免费兑换限量水枪哦。
1: 不止这样，苏澳冷泉园区大众池全日免费开放，还有交通接驳车贴心服务，让你轻松畅玩无负担。
2: 赶快准备好你的水枪和热情，一起来苏澳打水仗泡冷泉。
3: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诚，7月11号、12号诚挚邀请所有乡亲朋友来苏澳一起感受22度C 的天然冷泉，洗去夏日的炎热，苏澳好山好水等你一起来狂欢。
2: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4: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5: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4: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5: 哦，你说国道5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4: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5: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4: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5: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6: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8: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0: 好，刚刚跟大家提到了宜兰市中山路北上的往礁溪方向呢，在过了大坡路口这边有两辆机车事故，好，听众朋友说已经排除了，所以不是一个很严重的状况。好，然后另外我们再来看先前提到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南下 135.5K、就是在那个头城的那个宝雅对面这边南下内侧车道有一引车故障的状况，还没有排除，这个稍微留意哦。国五的话，北上头城入口内侧有移动式清扫。

好，张国荣跟博安妮演唱的歌曲《兜风心情》，时间早上的7:45。天气这么热啊，大家一定要把那个自己的车子啊保养好哦，千万不要那种到半路呢哎够了啊，万一抛锚故障的话真的是很辛苦呢哦，因为你要等救援车辆过来啊，然后你又要花一大笔钱啊，所以真的是要平常自己的车子要注意啊，要保养好。那有一些可能你可以外观可以观察到的地方呢，自己都要稍微留意一下，比如说你的轮胎呀、啊，有没有气呀、啊，或者是有没有哪个地方停放的位置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危险的东西，可能会不小心扎到你的轮胎呀、啊，什么都要留意啊，就多一点点的一个注意哈，你可能就可以避开一些麻烦的事情。那除了这样之外呢，再来就是当然在用路过程当中要小心啊，尤其是在路口的地方哦。我觉得骑机车更是啊，因为机车的话一旦发生事故啊，受伤的机会很高哦，那就很可能会倒在路上哦。那这个天气热成这个样子，那路面肯定也是很烫啊哦。好，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南下 135.5K 哈，这个是在头城路段内线车道一引车故障的状况还没有排除啊，这个参考一下就行了。

最近这两天大家一定都有注意到那个有关于那个沙拉油啊，这个油品的一个讯息啊。所以其实你知道吗，像我们在用这个用油的时候，你在烹调的时候啊，最好不要都固定哦，用同一家哦，三不五时要换个牌子比较好，这样子真的是有些时候有些状况，真的万一不幸买到一些有问题的一些油品的话，好歹你常常在换啊，这样子可能比较不会说固定都是吃同一家的，那万一它出问题的话，你可能吃太久了，吃很久了哦。有时候都在想说，现在因为外食机会比较高哦，我们可能在家里面啊，油品自己还可以说想要买什么样的油啊，自己可以稍微控制一下。但是如果说你是常常外食的朋友们，可能就没办法，因为你也不晓得店家到底用的是什么油啊。

好，7:48，今天在礁溪的这个一二线啊，就是要往五峰旗瀑布这一个路段，还是有在进行道路的一个刨除跟铺设的一个工程哦，早上8点开始，会到晚上的8点为止啊、哦。那今天呢，封闭的路段是3.8K 到4.6K 啊，一二线的3.8到一二线的4.6K 啊、哦，这是要往礁溪五峰旗的路段，大家留意一下哦。

好，梁文音演唱的歌曲《黄色夹克》。黄色真的是一个还蛮显眼的颜色。前一阵子那个世足赛啊，那个主唱啊 Shakira 不是那个穿着那个黄色的那个嘘嘘装吗？讲嘘嘘装啊，就一堆嘘嘘啊，跳那个一边唱一边跳啊，我觉得那个黄色就非常非常的显眼哦。最近在网络上真的好流行他的那首呆呆的那个舞蹈，大家都在流行在跳，可能你有在网络上面也有看到有滑到哦。好，7:53，有一个跟劳工有相关的讯息哦，哈，是什么讯息呢？就是为了保障劳工的退休生活呢，行政院会通过劳退救治的劳工哦，可以自愿提缴退休金到个人专户去参与基金投资。也就是说，如果您是属于那个劳工退休金，您是属于救治的劳工，你本来是没有薪资的部分嘛，哈，或者是你可能有部分薪资啊，应该讲说没有薪资的部分。就是单纯的那个救治的劳工，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哇，那最近那个劳退新制的那个基金专户的投资好像也这个收益还蛮不错的，然后就会想说也希不希望应该说是希望也可以参与，然后所以行政院会通过，就是就算你是劳退救治的劳工也可以自愿提缴哦，就说你自己提缴哦。然后呢，就是你的那个劳退救治的保留部分呢，如果有经过劳雇双方的合意的话，也可以提前去结存救治退休金，然后你这个救治退休金可以转移到个人专户。以前这个提前结清这个救治退休金，就是直接你自己领回来到自己的户头里面，你就随便你怎么用嘛，哈。那现在还是说你可以转移到个人专户，就是那个劳退新制的那个专户里面，然后也可以参与这个基金投资的意思啊，最快的话7月底就可以上路喽。好，所以如果说您本身还是救治劳工的朋友们，好，可以参考一下啦。当然现在其实符合那个救治的劳工可能已经不多了哈，因为从94年开办了这个新制之后，就是所有的我们讲的6%之后呢，后续陆陆续续可能还有维持救治的人，目前根据劳动部预估大概只有剩下11.5万名的纯救治劳工啊。那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式的话呢，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劳工朋友适用啊。

好，7:56，来自椅子乐团带来的歌曲叫阿妹，不是阿妹哦，是阿妹，5月份的这个妹。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不到40公里。